0: 来，大家好，我是阿峰，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真感谢咱这的长辈时代手面探者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咱这爸母啊吼，无三气啊，逐工全开领导来这收听阿峰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产生人，感恩啦，
1: 谢谢啦。
0: 来，这个节目开始啊，今天来分享一个这个大家拢会拄到的一。诶，个情形啦，但是不一定大家拢是这个毛病啦吼。来，你那大家啊，年岁愈侪啊，暗时你困拢会安怎？
1: 愈要讲嘛，讲啦，
0: 叫来讲
1: 啦，讲个会准啦，
0: 讲个会准，为个减未白减，
1: 减系啊，
0: 减吹油
1: 诶，个奇怪啊，个啊，你跌当呢，安尼哟。
0: 哦，为人讲个呢吼，来你注意听好嘿，咱这长辈时代吼，爱注意听牙口中间病院啊，拄着诶一个病例啦吼。一个查人啊，46岁啊，啊，因为安怎讲呢？伊暗时咧困会寒，好爱寒的时阵呢，伊原本伊一般的人，像咱像我嘛会寒啊，吼、
1: 哦。然后想讲个寒正常。
0: 对啊，啊，拢想讲也无啥啦吼、嗯
1: 啊。
0: 但是伊这个咧寒的时候是因为安怎呢？伊的这脑后只有生一粒这良性的囊肿啦，哦，就是肿起来那。那咱的
1: 属于瘤，
0: 你肿瘤就对了
1: 吼。
0: 伊也无甲感觉啥来呀，都寒呀，较大声的啊吼。啊，结果啊，这粒肿瘤愈来愈明显，你听无？啊，尾啊，医生甲建议讲，你无你去拿靠中间，经过啊切片确诊啊，为第三期的拿喉，一个小唾腺癌啦。
1: 哦。
0: 肿瘤已经侵入到咽拿喉外侧的组织啦。
1: 我听
0: 一般、啊，
1: 嗯，
0: 一般啦、啊，拄着这就是讲贵人啦，后拢爱切除了对啦，总啊无声的哦。
1: 有啊，
0: 这个啦切开都拢无声的啊。
1: 嗯，
0: 医疗团队啊，即摆就是讲医疗团队用这个达文西，吼、哦，即摆作者拢讲达文西的，迄算机械手，你听无？哦，那个手术，医生啊透过这个机械手啊，对嘴内底。为了把迄个肿瘤提掉，离阿妈棍开超4公分，切一个空嘴啊里啊啦，啊，规个全甲摕起来。哎呦，我阿你讲吼，摕起来两礼拜后，伊就正常讲话甲食物件。吼、哦，啊，所以啊，伊即马咱即马台湾其实啊，咱有当时啊吼，你注意，咱家己拢爱注意，就是讲，拄着啥物毛病唔免惊啦，但是有当时啊，人讲先生缘，主人福啦。你多少有迄个命，你多少有迄个命啦。你若无迄个命，就亲像我迄个朋友啊，台北西游览车迄个朋友同款啦，吼。
1: 嗯。
0: 啊，去大都，
1: 伊大天够有名。
0: 嘿，足有名，伊迄是安怎？
1: 啊，迄、欸那个。
0: 无啦，敢那咧扫。
1: 属于扫啊，去检查。
0: 啊，扫去检查，医生就甲判断讲你这是肺癌。
1: 会。
0: 啊，就甲。直接我甲肺炎就害啊！爱赶紧开刀，愈早开刀愈好啊！哦，伊就听这个，这咱台湾上出名啊，专门咧体检的病院，甲几个哦，记录甲切落啊！你知唔知？
1: 汽车
0: 化疗就甲做落啊！你看咱台湾的医生偌厉害，做落了后啊，伊就是讲安尼游览车也未开一人，就
1: 等下
0: 休养，
1: 嗯，
0: 你恢复。啊！我去甲看，因为我含伊讲话少少，较会大家拢好朋友啦吼。要讲就
1: 较可惜啦，
0: 较可惜吼。阮其中会甲讲啊，你都活未久啊，你存了侪钱嘛无好，一台游览车1000多万卖不掉啦。你啊，反正迄个用也袂掉啊。伊讲我阿袂，伊就伊人伊嘛凉凉啊，含咱讲啦吼。甲有一天啊，面刀吼发烧，啊，你台北开刀呀？你无可能发烧送转台北啊，就爱赶紧送去咱台中营庄。英总一个急诊室的医生啊，查某医生啊，就甲各家对头到尾，你来我一定对头到尾，甲你检查一遍啊。系啦，一个英总医生一个甲检查来甲问，你去对上甲你讲你这癌，那我就去某某大病院去讲我这个肺部一点乌乌吼，啊做啥物癌啊，爱赶紧开刀爱切切，伊讲你这吼、哦。就是因为你塞游览车，你够食薰。哇，即卖游览车，咱若咧开游览车，是毋去到啥物任何一个所在拢同款。你开的中间冷气吹几抓呀、啊？
1: 嗯，
0: 敢是安尼？
1: 嗯，
0: 载恁来遮，互恁遮白啊，唔嘛落车去下车， 下车尿尿一下，一段车底伊嘛无累啊，就带啊风猛鼓啊，
1: 啊
0: 就
1: 提带冷气风吹，
0: 啊有痰，有痰吼，啊底下咳咳咳咳，伊讲你这是痰吼，你食薰哦，啊佫有痰吼，年久未清，迄个痰咳无出来，咳掉入你的细胞内底，全翻乌样啦，
1: 算夹掉，
0: 夹掉了呀，夭寿的，甲汽车你看卖啊嘞。啊我啊尾仔你讲我讲啊你安尼汽车类讲无效呀，迄、那个声拢歹呀。过来第二点，
1: 啊刚才还佫会讲话咧，
0: 还佫会讲话，啊化疗类吼，迄无几岁人咧，拢坐轮椅啊，总啊坐大轮椅，夭寿伊讲夭寿啊，这唔代表去找上套啦。你甲看好人动作癌，你甲伊，所以有当时啊吼，我这吼、哦、咱像咱做一挂医生朋友拢咧讲吼。咱人啊，你若去一间，甲你确定讲啊，你有这个对答有啥物过样哦？啊，甲你切片类，甲你讲你这是啥物款癌，你唔免紧张。你过去第二间，同款这个问题，过去检查一遍。第二间啊，甲你确定啊，过来第三间，唔通惊。足济人拢到第三间的时候，因为你哪找哪好的病院嘛。去到第三间的病院，反正甲你断定了唔是癌，对不？你就唔免去加了遐真济人是真正唔是癌，去硬去用归类啊！我再讲一个啊吼，我这人也话咧吼，我朋友啊去咱太平吼，那啥算太平？
1: 对，
0: 太平一间独大间的病院啦吼，啊去检查了，啥物你知唔知？
1: 肺腺癌对。
0: 好、哦、啊，肺腺癌啊，啊，我朋友就讲啊，无带只开开的倒啊，因领导带你啊，一个附近的。
1: 哎呀，算
0: 较
1: 近啊。
0: 我若要创啥，囡仔要来搞照顾，要提饭啦，我只较近，我就带开啊，你知唔知？你敢知影无啊？迄个刀甲开了哦，
1: 看看开
0: 甲开了哦，看看了，甲看看了，啊无甲提掉，啊无甲啊无甲，
1: 啊无治疗，
0: 啊无甲治疗哦，啊就搁甲提倒转呀。
1: 系啊。
0: 提到等于医生，啊，都伊个心内想啊，处理好啊嘛。
1: 工作处理好了。
0: 哎，啊，开工了，医生叫伊出年开药啊，好食，叫伊安怎食呀？靠药啊，食偌久？我唔来食，只要食个月安怎？伊个开始咧扫
1: 啊，
0: 而且愈扫愈严重。啊，因即个朋友就甲讲吼，你唔能够去啊。
1: 去换北京，
0: 去换北京，
1: 检查看卖
0: 啊。那就去中，跟那去中国啊，中山医药实验迄个病院开，去哦，去过去。去啊！迄医生，嘿，甲确定你这是肺腺癌，无唔对。
1: 嗯，
0: 好、哦，我就甲同款甲开刀，开落先甲问啊，甲问讲啊，你这刀本来去对开的，那、啊、我就去太平某某病院开的。啊，伊甲你讲治疗好啊嘛，嘿啊。迄医生甲看伊的病历吼，伊讲伊甲你开刀开哦开啊，看看就甲你提刀转去啊。
1: 无甲你，
0: 伊拢无甲你处理。哦，摕这个化疗药啊。是阮这个病院无爱用的化疗药啊，
1: 是过期的，
0: 不是过期啦，
1: 过期的，
0: 过期的，
1: 过
0: 已经
1: 过迄个是迄、那个，
0: 嘛不是啦，还剩迄个旧的药方啦，还无路用啊，
1: 过流行啊啦。
0: 结果啊，伊讲实在是吼、喔，险叫害死。你甲看，将来这间另外这间病院啊，再个开刀，再个加迄个。处理了啊，再个开始个食新型的标靶药啊，来治疗无生命总爱以为，你看咱台湾的医生，毛这个
1: 有钱赚个啦，
0: 有钱赚多啦。这
1: 样，甲你讲医生吼、哦，好的嘛有啊。
0: 对啦，啊，我都甲你
1: 讲吼，要爱钱的较济好的啦。
0: 迄自古早就人咧讲啊，讲新鲜人住人屋啊，嗯、对不？话人讲一句话歹听咧，医生甲你讲你这病无医啊，对不对？结果啊，你去一间小诊所，有当时啊就救掉啊。哦，就像我咧讲，阮大汉查囝同款啊。加迄阵囡仔幼婴啊时阵，加一个脑塞治袂好啊。名医啊，迄四十几年前啊，吼、
1: 哦。
0: 我咧讲，加挂号一边500块啦，有贵无？你加伊，
1: 四十年前的500块真
0: 大。那个医生我看无治了啦，
1: 无治了，伊改做讲老医生、啊。
0: 老医生啊，迄偌厉害，小儿科医生挂号。

0: 一瓶500，回来同款无啊。去个新鲜嘛，遐一罐药水120块，
1: 草花水啦，
0: 草花水啦，不是药水啦，草花水。嗯，哦，迄新鲜嘛，草花水。
1: 红包钱
0: 120块就解决啦。
1: 那个好啊，迄个摕两罐草花水就是咱迄个600cc
0: 的，
1: 迄个矿泉水，迄600cc 细罐啊，较大罐了哦。提两罐灯哎，
0: 灯哎，
1: 啊回做茶啉，
0: 做茶啉咪啊，啊
1: 一两罐个，啉一罐个，啊就袂啉了，人闹晒好啊。
0: 啊你甲看，我两个阿婆甲母咧，囡仔母阿姑，啊去问姓名，啊要诶叫阮都爱包单问登记，吼安尼有诶无诶，母咪啊爸大母啦，
1: 无好无好，
0: 母过来高个。卡输一罐，过去看两届两个名医了哦。哎呀、
1: 啊，
0: 迄阵两个名医
1: 都是都、啊
0: 就是新年啊，这个名医要加助会金，要对他加赔助，我无见
1: 到。助会金呐、
0: 啊！啊，回来哦，阮厝边啊，你讲啊，迄阿五毛，你甲阿华讲，啊，你这一款嘞，无你嘛去
1: 啊，做
0: 去新鲜嘛吼，白河新鲜嘛要看卖一个啊，早哪知哦。百二
1: 块，咱讲的咧。
0: 所以啊，咱这爸母阿峰先甲咱讲，这不是我家里讲的，这是我这医做医生的朋友讲，你那是讲发现着讲你有恶性的肿瘤，切片来甲你确定真正癌啊，你嘛唔免紧张呢。一间看了，换去别间检查，你无一间看了，阿都开落啊。好了，亲像我这個台北这个西游园车，带你台中，这个去带台北的西游园车这個朋友呢，开嘞，结果到尾啊倒等啊这里静养发烧，去北京病一个检查，你这都不是癌，去拢上班啊，汽车类啊，化疗嘛做过啊，奇怪，我就想无，不是癌，是化疗安怎，我就想无。
1: 啊，那边给你确定了。伊要甲伊讲讲，当然用讲的
0: 迄落。化疗完，才等下才大哦。啊，药啊食足久啊，啊拢坐轮椅啊。结果一个检查嘞，人即卖应该佫真久无见面啦，应该佫等台北的西湖咱遮吧。
1: 在。
0: 哦，所以我来讲，当时
1: 啊吼。人吼，人啊，即完，即迄落时
0: 阵吼，
1: 拢会
0: 是。其实。
1: 没啦讲吼。
0: 其实咱台湾，咱台湾的医生哦，好的嘛真济啦。
1: 两公的啊，
0: 两公的足济啦。
1: 我看是两公较济好诶。
0: 蒙古大夫嘛足济啦，
1: 吼。啊，有诶就是我有钱赚够好啊。啊，有当即卖医生你也看
0: 当不当就叫你
1: 智慧。个要当多。
0: 虽然有健保无，虽然有健保无唔对啦，但是一般去到病院，医生要甲你当多拢会甲你讲啦。
1: 你有保险无？
0: 有保险无啦？哦，啊用保险来开啦，啊用智慧啦，吼、哦，你起来开我
1: 啦，哎。听一个阿公，因阿公骨刺哟，讲骨刺啦吼，啊过去已经开一阶刀啊，啊要开做进前，医生问讲你有保险无？有啊，20几万，哦，你从迄20几万摕来开个
0: 好啊，安尼、
1: 啦吼，爱个甲你谈啊，然后才过偌久，讲骨有骨刺，伊个问讲啊。各有保险
0: 无？卖搞位啊！
1: 嘛是提迄保险来你开。
0: 卖搞位啊！哈，来，咱今仔个现场邀请咱台北医药大学保健食品咨询师、中山医药大学健康的管理师佩提，伫咱全国即个大金病院内底啊，烧钱抢的一个营养管理师啦！哈，伊医生拄着问题无早解决，到尾啊拢等来伊遮。因为我讲有当时啊，西药无在解决的物件，拢是靠啥？靠器材啦，靠这个啥？靠这个健康食品啦，靠保养品，落去保养，就亲像我咧讲的这個，哦，囡仔闹晒闹遐久，钱开遐济啊，嘛是无效，嘛是爱靠啥？靠这保养品来一款的。好来，好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咱来邀请佩迪哦，这个咨询师啊。来甲咱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吼、哦，这救足者阿公阿妈未惊，吼、哦，惊脚一直站未起来，吼、哦，啊，不时带咧脚，一直脚头乌，带二脚头乌，啊，轮椅坐规世人个啊，拢骨科医生啊，拢专对伊遮来，咱来欣赏文霞老师所唱的《什么好做爱》啦，好、哦、来。

0: 来问下老师所唱的什么合作爱，然后来咱现场邀请到咱台北医学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即卖医学中山医学大学健康管理师佩提吼、哦，来到咱现场来佩提了。
1: 阿峰阿华，恁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提。
0: 来，哦，因为我跟你讲哦，其实这项物件我嘛找足久啊啦吼。啊，拄啊好你咧讲啊，这个物件我看你这物件做了真正袂歹啦。
1: 诶、欸、我想讲一下
0: 喔，替足济人解这背啊，解决足济问题呢。
1: 因为你知影，其实大家拢知影讲吼，诶、欸，以前大家拢爱讲吼，人也要快乐，你就是爱食会落，
0: 对，
1: 放会出，
0: 对，
1: 困会起。问题即马政府咧推广是啥？你爱惊会叮
0: 当，
1: 你爱惊会叮当、欸，因为你爱惊会叮当，你才袂有肌少症。啊，你也是一天会使惊8000步，你的心血管的问题，你会使下降12%。啊，再来。你也是有失智的问题，你知影三个人内底哦，只要超过65岁，你有失智的问题，你就是你就有这个问题个对，按、跟你逐天也是行8000步，你就会使改善这个问题。问题做者爸爸妈妈，你莫讲叫伊行8000步啦，你一天叫伊行1000步、2000步，
0: 一个
1: 行袂叮当啊。
0: 来，啊，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我才去发觉，伊讲佩蒂才讲。其实啦、咱伫公园啊，看足济，即个长辈时代后壁拢一个，
1: 一个
0: 圣母啦，一个玛利亚啦，
1: 系啦，一个道路啦。
0: 你甲路诶，你唔能当作伊脚断去脚烂呢？其实咧人拢好呢。
1: 你也知哦、其实足济人啊，吼、哦，你去照片子，照片啊，其实伊诶顶骨无问题，全部拢无问题。按讲足济人就是我爬楼梯嘛袂止啦，落楼梯双脚会皮皮
0: 痛。
1: 啊，嘛找无什么原因咯、啊，有的是讲我受过伤，我开过刀，一变天个脚呢，脚头有个酸痛嘛。啊，所以有足侪人个讲，啊，无我去做一下，注一下玻尿酸。
0: 玻尿酸。
1: 啊，无注 PRP。
0: PRP。
1: 啊，你知道我有一个住伫园林，一个80岁阿伯。
0: 伊
1: 本来嘛是讲哦，啊，无个用注玻尿酸、PRP 来改善。
0: 对。
1: 问题你爱怎样？注玻尿酸超半年，你爱注一盖，
0: 对，
1: 哎、啊，姜，
0: 姜做等，
1: 姜个做等诶，
0: 做错，
1: 做错，
2: 我要自己，我要动，我要看不动啊，顾呢，阿哥，我你老婆，
0: 我来讲吼，佩奇中了接管部啊，去挂哪一间病住啊？我看到卡
2: 炎了，
0: 安尼啊，
2: 没
0: 有
2: 啊，
0: 那个卡头吼。一支针偌长呢？怎啊对脚头中怎啊堵住？
1: 对啊，
0: 啊
2: 你
0: 啊，
2: 所以讲要惊死。
1: 你讲煮，可能一煮了真正有效。问题你当下要煮的时阵，足侪人去惊到要死啊！
2: 看到
1: 一支针，佮足惊。
0: 我跟你讲，无影有效哦。你像阮老母去煮啊，
2: 先煮一两工啊，
0: 一两工啊呀。

0: 就是也好，个是短暂的，好你较袂听。
1: 对。
0: 啊，有人就讲，啊无我来乞乖啊，哦乞乖啊嘛吼，乞乖啊，我脚头会听，我乞乖啊嘛。问题。
1: 其实佩蒂，我请教你啦，其实你注意较看啦吼，即个爸母也袂惊，诶问题上大就是拢你脚头。
0: 个只脚头嘛。
1: 我咱有法解决这个问题啊。好、哦、来，你看，我今仔请你来讲，希望你。该教阮讲啊，卡头那像安尼，你哩大金病都骨科专遐济医病人互你啊，你拢安怎处理？
0: 我讲真诶哦，
1: 好、哦、来，
0: 上主要爱处理诶，毋是讲上用夫妻嘛，毋是讲哦上大口叫你减肥，
1: 嘛
0: 毋是讲虾米那药包滴滴打，
1: 对对，
0: 这绝迄拢是一个短暂性诶呢。
1: 因为咱讲在要打药包要食药啊，迄拢医生哩处理啊，
0: 对对，
1: 好、哦、咱就是要互伊，诶、欸，就你讲诶。坐轮椅坐已经坐两三年啊，啊，只那唔敢行，啊，都脚头无力，
0: 大家拢
1: 会照靠无力，
0: 对，
1: 啊，都唔爱行。
0: 所以以前拢会讲吼，无我用护膝，
1: 对，好、
0: 哦，我用护膝用喺你的脚头屋，你二四点钟甲用诶，吼、哦，也会使做一个支撑咧。
1: 讲到迄个护膝吼，较早我冇用咧，
0: 嗯，
1: 啊，用诶拢啥，拢对脚头屋无，对咱的脚，
0: 诶、欸。
1: 卡头位啊，啊
0: 上吊
1: 一定诶，怎啊硬缩
0: 起？哎，对对对，
1: 我跟你讲哦，原本卡好好缩加卡怎啊卖？
0: 对，我做这人个嘛无，
2: 缩不掉袂使，硬缩老去啊，
0: 因为
2: 缩掉会袂痛啊，下面有卡好拔了了。
0: 做这人有一个迷思个讲吼，哎，呼吸我可是爱缩作安呢，
1: 对对对，
0: 一只我都搞我卡头紧好掉，一只袂安尼轻轻菜菜个个招进去。这是错误的齁。
1: 好错误。
0: 你速度掉一循环不好。
2: 会循环路跑。
0: 所以有人讲速修按料呢一个吧下肢爪变零几几因为会跪得起嘛。
1: 对啊卡盘爪进去。
0: 对对 对, 對啊有的就是说我速度啊我不敢起来。所以你速度了爪不透气。小黑装塞湿疹塞一个疹子啊那些灰狐杯拢照照出来。啊不就是说啊你不速度按。个零零，个无虾米感觉，所以这拢唔是一个，你若真要选呼吸，讲真咧，爱选一个真正符合即马。
1: 啊，今仔来，咱个你讲安尼，我啦，今仔像我啦，
0: 嗯，
1: 因为我有咧爬山，有咧拍球，哦，所以我有当时啊，行到这两个脚头嘛，真快。啊，较早唔知啊，我拢去用迄硬塑的嘛。
2: 硬塑的，嗯。
1: 哦，阿华讲啊，你塑胶，我看咧一零一零，本来都脚路好看好看，你甲看塑胶呢？有当时啊，回来卡钱拢卖。
0: 对对
1: 对不？
0: 所以你知影，即马大家拢知影讲，比如讲，你也要做福建时阵，你照一个红色的灯，迄叫做远红外线。
1: 万能
0: 外线，远红外线这个物件，远红外线讲真呢，伊主要就是让你自己的循环，你也爱酸，你也爱疼，你让伊循环。安哥呢，你爱知哦，咱唔是干那远红外线俩，其实这红外线有分三个波长，
1: 对
0: 有叫做。近红外线，
1: 哦，
0: 近红外线最主要这是安那，促进你睾丸两倍生成，
1: 嘿嘿，
0: 哦，因为那卡塔乌嘛爱有睾丸两倍，
1: 对，
0: 你先要坚固了，你卡塔乌会卡卡的，窟窿窟袂落，
1: 哎、
0: 哦，就是因为你的睾丸两倍诶流失，流失。
1: 啊，那就来讲，我来食睾丸两倍就好啊。
0: 啊，你睾丸两倍吃落，你爱何伊底下生成呐、啊？
1: 爱生出来，爱合适，
0: 爱家己辛苦会生出来，伊才袂滴滴流失去。
1: 对，
0: 好，过来，这是近红外线，过来叫做中红外线。
1: 对，
0: 中红外线主要就是伫咱的肌肉层。
1: 哦，肌肉层
0: 。好，肌肉层啥呐？你想到会酸会痛，因为你肌肉遐堆积了乳酸，
1: 哦，乳酸嘿，
0: 所以中红外线上主要就是解决你会酸会痛的问题，把你的乳酸给排掉。
1: 哦，
0: 嘿，啊，再来就是远红外线，啊，问题呢，伫外口讲真呢，干那远红外线尔，你的酸的问题，你的睾丸两边的问题，拢无法度去改善掉。所以呢，今仔日要介绍这个就是，伊内底有50%的石墨烯。过来哦，有30%的竹炭，
1: 哦，还嘛是远红外线。
0: 过来够10%的锗，
1: 好锗。
0: 阮想来要做这个公斤的吼，这个配比是经过阮朝三年的研究，刚好因为你这个黄金比例，才有法度给你的近红外线、中红外线、跟远红外线全部拢给释放好出来。
1: 安尼我听有啦，你讲的意思就是对咱的表皮，
0: 嘿。
1: 到咱的肉迄层，
0: 到咱的骨迄层，
1: 那拢三层的，诶，红外线这三个都拢总有啊，
0: 对，
1: 拢过会到啊，
0: 对。
1: 哦，包括你食高丸两百，足侪人拢会讲我高丸两百食啊，侪无感觉，因为你家己你无法多去合成遐物件嘛。哦，你今仔讲的讲你只有三层的诶，万能外线，有法多去合成只高丸两百，你咧穿的中间。你的骨，你的骨头内底家己生成胶原蛋白
0: 啦，对对对，
1: 哦，安尼即个爸母啊，你听有哦。
0: 然后过来阿未了哦，
1: 哎，
0: 其实咧，我看到讲乖啊嘛，
1: 对对。
0: 你看咱的护膝边啊，是咪两条软胶条？
1: 对，有两个，
0: 两个软胶条。
1: 对对。
0: 哎，这是有功，它是有功效的哈，因为这两个软胶条跟那啥，跟那两支乖啊嘞，把你的骨头筋好掉。
1: 哦，啊，我较早咧穿的是拢。嘛有啦，但是迄铁啊的啦，铁、哦、片用的吼、哦，你即马若坐咧，两支脚存伫地袂使凹翘啦。
0: 哎、欸，你知这两支软胶条，伊是算已经接近医疗等级啊、
1: 哦。
0: 因为安尼个是针对讲，比如讲你有退化的问题，
1: 对，
0: 啊，你的韧带较硬的人，
1: 对，
0: 伊个是用这两支给你筋好掉，所以阮这两支软胶条嘛叫做仿生韧带，
1: 对、
0: 哦、啊，你的韧带，
1: 韧带感官，
0: 当你的韧带，好、欸哦，你要屈。要爬起来，你要爬楼梯拢无问题。
1: 哦，这个安尼咱听有啦。比如讲，我那拢卖穿这个护膝，你走路，我咧讲你走袂久，走袂久，你的脚会冻袂掉。但是你今仔边啊那护膝边啊两条软两个胶条有无吼？带遐等于两个韧带里遐就
0: 对
1: 啦。
0: 對對
1: 哦，
0: 两个给筋好掉，
1: 顺
2: 给你支撑
0: 了，支撑分散你身体的重量。
1: 其实你咧讲安尼嘛，因为我有甲刺青啦吼，我一早去吼，
2: 拍球，
1: 行差不多
2: 四点
1: 外钟安尼吼，见面穿咧，你咧行路感觉脚足轻的啦，
0: 对，
1: 吼、哦，真正有够轻的轻，
2: 无压力啦。
1: 你无怪讲恁入病院的时阵啊，这个物件袂甲下下叫。
0: 一定，我先讲一个、欸，因为其实很多长辈拢是讲，伊的脚拢无问题。
1: 对，
0: 跟我头前讲啊，照片也拢无问题。
1: 对，
0: 问题就是真的无力。
1: 无力。
0: 好、哦，啊这边呐，一个是嘛拢转来阮家。
1: 对，
0: 阮嘛是拢摕这个护士来看。
1: 对，
0: 因为其实足侪人吼、哦，伊是无问题，问题就是因为韧带拧起啊，行无久，伊的骨头会错位，
1: 哎、
0: 哦，给、哦。造起造精起啦，
1: 造精你无甲缩咧，
0: 哎啦，你爱甲缩诶，啊缩诶，佫袂使互伊不舒服，
1: 对，
0: 爱互伊穿会掉。
1: 哦，你若要穿较早迄落缩诶，要佫即摆你袂话要穿嘛。
2: 那较早迄个阿芳拢叫我讲，啊你唔帮我缩，我讲，哦我看到缩起我感觉一个靠，刚好一个压力，一个物件
1: 甲你高调调，我惊
2: 咯，感觉真艰苦个。
1: 本来人无毛病，缩到有毛病啦，因为血脉通嘛，
2: 血
1: 脉更拢缩袂啊嘛。
2: 你若量。一个那行那老，你无量，
1: 我那听你讲啊，你这算上心的哦。
0: 对，
1: 可以当合成啊，我还讲加完两倍哦。你咧食落加完两倍，变成就未去拍身体
0: 啊。对对，加未了哦。你看咱这个指法，一般的呼吸是咪头前跟后边，谁做同款？
1: 对。
0: 那你安怎穿拢无要紧？
1: 对。
0: 问题你想看卖哎，咱脚头乌。弯翘的所在跟我同款，
1: 无同啊，
0: 无同嘛。
1: 对对，
0: 咱弯翘一定是头前弯嘛。
1: 对，
0: 好、哦，所以你看咱的指法，面顶跟后边无同款的指法，就是让你的压力分散不一样。
1: 好、哦、好、哦哦，
0: 嘿，所以你知道这个指法啊，我跟你讲，咱较多迄个石墨烯，
1: 对，
0: 跟竹炭、跟蛇，阮是用一个低温纳米的技术，喷迄石啊是喷伫面顶的，
1: 哎，
0: 我唔是用喷的。
1: 哦，
0: 外靠做这是拢用喷的，
1: 用喷的洗几遍也袂摇。
0: 对，我是用纳米化，改喷伫洗啊面顶诶。所以这个你的护膝，你穿一年、两年、三年，伊效果拢是同款的。
1: 哦，我咧讲，其实除了万能三层的万能外线以外，我咧讲真正，拄啊你讲咧足重要，这个软胶条。
0: 嗯。
1: 这个软胶条就是亲像咱人，哦，足侪人坐咧爬袂起来喎，因为你的筋怎啊慢活来。
0: 对。
1: 但是这张穿完了，你爬就做好爬，因为边啊这个软胶条，你爬要爬起来的时阵，有一个刚好
0: 有一个弹性嘿，
1: 跟你弹性跟你倒翻起来，倒筋起来。
0: 对。
1: 哦，啊，较早你穿的有啊，你讲啊，我较早穿的嘛有啊，边啊毛擦，迄梯啊，迄都未凹一啦，
0: 对，
1: 迄未凹一啦。哦，这无同款，你一家啦，
0: 这算一个上新的啦，
1: 上
0: 新的对，上新的设计。
1: 无怪恁病院，骨科医生大概一直咧推广这个。

0: 惊。
1: 对，
0: 因为伊即摆医生拢会甲即个长辈时代讲，会惊你都爱惊，会惊你莫坐咧，莫你莫坐咧。但是即个老的讲。啊，脚头乌都无力啦！你话行者路落来二脚头乌啦，啊坐咧唔敢坐架椅啊啦，坐咧爬未起来啦。
1: 啊，出去坐有影下，出去说唔敢上便所，
0: 唔敢走便所，
1: 坐落他爬未起来。
0: 起来，因为你无迄个力，同阿徛起来。
1: 对。
0: 但是这个伊这边有软胶条，你即摆跍咧要爬起来时，这两个软胶条啊，会甲你倒出来，甲你倒。倒火起来，倒火烛，就真像你两支拐啊，你边啊啦。
1: 对。
0: 哦，同款意思啦。哦，即马安尼差真济哦！我来讲，即马安尼类，我来讲，你含袂，莫怪你讲恁病院袂行哦！你像你这类了，佮加价安怎行？来就拢袂行，袂行免食药安尼，靠福建佮挂
1: 呼吸类，
0: 对，都拢免偌久，你行路就走那背咧啊啦！
1: 哦，
0: 咱讲实在，因为我有甲刺激啦吼。你行真正清了，你行路脚步继续轻啦，哦，差有够济济啦。来，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啦，吼、哦、啊，咱这爸母啊，吼，今仔日阿芳啊，等下来个追一个吼，出一个价吼，来好康的来，和咱这长辈时代啦，吼、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啊，由我所唱的《难忘的人》。

0: 难忘的人，由我早期灌录的歌曲啦。好来，这个佩蒂啊，都啊讲安尼啊，就作者即个爸母啊，你问啊啦吼，啊你看电话遐济，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来。贝蒂啊，这恁大，我知这病院来滴，恁拢伫病院来滴哩卖啦。
1: 各大医院拢看会，
0: 拢看会滴，
1: 拢看会滴。哦，
0: 除了病院外，外靠即卖完全拢无物件嘛。
1: 对，因为伫病院个袂做好啊，
0: 真正
1: 是无需要出来外靠宣传。
0: 对啦，对啦，哦，啊，这是头第一遍来，
1: 第一遍
0: 来阮遮啦。

0: 哦，寸头第一遍来阮家，
1: 对
0: 啊，哦来，安尼啦，恁便宜啊，一箱一箱是卖偌济？哇，要求电话小姐你问啊。
1: 一箱是卖五千九。
0: 啊，你啊，
2: 五千九，来，
1: 我先讲一个吼。
2: 这爸母的听着拢头公。
1: 不是，我先讲一个哦，你想看卖啊？爸爸妈妈，你想看卖啊？外口的护士是咪有诶？就是跟他石墨烯，
0: 对，啊，石墨烯都变。

0: 人甲你有石墨烯，佮有竹炭，佮有蛰，这三甲你夹做伙，哎，好，佮来就是讲哦，你要想看吗？我内底佮有一个银纤维，哦，银纤维弹性差，银纤维是安那嘞？是抗菌的，
1: 抗菌的，
0: 抗菌的哦，
1: 它袂过敏，
0: 它袂过敏的，所以阮这四合一全部拢伫内底，你唔免分开买，
1: 对啦，较早买都啦。买石墨烯就石墨烯，
0: 对啦。
1: 买竹炭就竹炭啦。买做的就做的啦。
0: 对。
1: 哦，啊，你这就是石墨烯、做竹炭、岩纤维四合一。
0: 对。啊，我内底个有拍手，我内底拍手是经过研究的，好、哦，黄金三角的比例。
1: 哦，这。
0: 啊，那这样的话都释放那个红外线三个波长。
1: 哦哦。三种的，三种的啊，万能外线的波长
0: 对。对。
1: 表皮、肉。甲咱的骨内底，拢总有道侵入。
0: 过来，你伫外口，你看有法度买着有软胶条的，接近医疗等级的软胶条，无嘛？
1: 无，
0: 对嘛？所以咧，阮即张等相了讲吼，大病院内底医生也是讲吼，即、這个病人他真的有啥物问题，伊拢转来阮家，
1: 哦，
0: 佮拢转来阮家，
1: 无病，无毛病，
0: 无毛病，
1: 啊，都定定。都袂惊，
0: 袂惊。啊，无就是讲变天卡个酸诶啦，个酸诶。啊，无就是个完啦，伤大颗。
1: 哎，哦，卡袂自然
0: 咧，袂自然咧。伤大颗袂自然，伊讲减肥嘛减袂落来。
1: 对，
0: 啊，袂自然变啦，我嘛是拢叫用这個，用
1: 啊，无就是胶原蛋白无够诶。
0: 哎、欸，对，
1: 拢穿这個。
0: 对。
1: 哦，来，我来讲，因为我注意甲你看吼、哦，你无怪你敢讲恁诶是三四合一的啦。我来讲，因为我有咧运动诶人，即个物件我穿足济啦。一般拢甲你讲，我这石墨烯的 F C， 我这做 F C， 这团 F C 啊，无甲你写几趴啦，吼、哦，无大部分拢无你写几趴啦。
0: 有的是用喷起的个，讲、哦、我有石墨烯啊呢。
1: 我来讲，因这吼、哦，恁的莫怪你病未好，莫怪这长辈时代的信任，因为这内底恁的材质有写着你石墨烯50%嘛，这团30%嘛，做10%嘛。银纤维够坑10%嘛？
0: 对
1: 不？哦，恁这算黄金比例有升过，
0: 对，
1: 迄个趴数低的啦。后来我、哦、要求一箱啦5000九，那我是穿袂，我这艰苦人我穿袂落啦。安尼啦，今仔头第一遍，
0: 头第一遍，
1: 好来，
0: 那我有准备了，讲真嘞，好、
1: 哦，当然啦，
0: 你嘛卖搞我抬啊，今仔日第一届来遮宣传，所以咧本来的便宜一箱是5000九，
1: 5000九，
0: 你听我详细啦，
1: 好来。
0: 来今仔日呢，我只要一箱3500就好啊。
1: 哦，来我来讲哦，这是来咱家头第一遍哦。
0: 头第一遍，
1: 一箱优惠你偌济？你若去病，我来讲，伊拄啊配电话讲，各大病院内底绝对有单买。
0: 对。
1: 你去甲看，一箱都是5000九。
0: 5000九。
1: 你去病院买物件，无咧出价啦。
0: 无啦，
1: 好啦，绝对无咧出价啦。来，这要照顾坐咱家长辈时代，手面摊家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食到老来啊。脚将来出问题，脚头有将来你未行，你要创啊，无效啦。人就拄仔咧讲诶，人爱行爱走，爱食爱饭，爱好困，目睭爱看会到，你诶人生真是快乐诶啦。来，贝蒂啊，3500咱讲才足优惠
0: 啊。对啊，对，
1: 逐工穿一双。诶，垃圾啊！对我那说我就无人啊穿啊，啊，我明仔载毋就过来坐轮椅，无人穿过坐轮椅，安尼啦。今仔日啦，来头第一。
0: 哎、欸，我想讲我介绍无都个落啊，
1: 我介绍我未敢出价啦，
0: 你未使去搞出
1: 价，我无遐无天良啦，我哪有可能来出价来？我来讲安尼啦，哦，我卖该出价，卖该出啦，你就讲落个3500算，咱讲那落个3500算生意十足个啦，哦，要照顾姐只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一箱那替换无就替换啦，来啦，既然到啦，你佫甲送一个较大个哦。他怪了哦！你个送一箱啦，
0: 就买一送一哦！
1: 要
0: 哦，我
1: 一盖得
0: 哦，
1: 一盖得，
0: 我一定得个
1: 一盖得。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好诶！伊这360套立体万能外线，你穿过透气，过来咱穿过，你热天啊，流汗是毋是较会够汗？你免烦恼，伊这内底有啥银纤维嘛？
0: 对啊，
1: 甲你杀菌，所以你免惊会湿疹。
0: 我过来，竹炭吸湿排汗。
1: 过来，我有甲穿，有一个好处，寒天穿咧吼，会感觉流啊安尼温温啊。
0: 对
1: 啊，因为伊个做真，伊个三行万能外线真正有够诶。
0: 对啊，
1: 好来啦，拜托个啦，甲送一箱啦，一套一边好啦，
0: 一边吼、哦，
1: 一边。

0: 限量哦。
1: 哦，好来，
0: 还我只要炖第一个限量，无我我这二十组。
1: 二十组，
2: 无够啦，
1: 无够啦，你慢慢啊，
2: 你
1: 这地方
2: 看
1: 电视听你问的就超过遐量啊，三十组，三十组，
0: 三十组好，三十组，
1: 三十组啊，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啊，买一箱，原价爱五千九，优惠你三千五百块，买一箱哦，嘿，今仔去头第一遍，买一箱，搁送一箱给你啊，搁送一箱给你。两箱优惠你三千五，来，使用者啊，来，你甲接一个，来一线，一线你，一线你甲接一个，来，咱这爸母也好康哦，因为我跟你讲啊，这等于拢内头啊嘛，
0: 对，拢内头，啊，我甲大家讲一下，你也是清清的吼，我会灵气，你慢慢烦恼，你讲冷水甲泡泡的就好啊，
1: 哦，
0: 回弹呐，
1: 哦，回弹，啊，卖用柔软尖锐式，
0: 拢变变，
1: 哦，卖用柔软尖锐式，你若惊袂远的，你我惊落爱起头、卡头的，坐咧。坐了了爬不起来，因为你的脚头无力，你靠边啊这两个软胶条，哦，两个夹条，迄两个会有一个反弹的力，你人会较好骑啊。过来，你若讲阿廖廖啊吼，迄个脚你行落安安尼，要安那讲会安尼，会安尼会安尼是算叫的吼，迄个是加完两百无够，你食较侪加完两百都无好，你爱穿一双，落伊会甲你合成啊，会甲你合成，我阿你讲。配体你便宜啊，我所在，
0: 我看
1: 到
0: 这
1: 啊，这这中辈时代，拢是骨科专来一家，伊主持主持健康，伊拢甲讲，你较食着止疼剂，你的骨头哪只哪落，你较食着只松弛剂，食到尾啊身体愈来愈害，这就根本食迄都无效嘛。都你害你的身体
0: 啊！你知我有一个住伫云林的八十岁阿伯，因兜住透天的。啊！伊身边听伫三楼，
1: 对，
0: 好、哦，所以伊逐工都爱爬两届，爬两届哦。好、哦、啊，有一届是安那哩，爬爬山用两卡，
1: 两卡。
0: 哎、欸，好佳哉，迄届是因早间伫头前间滑，袂山为三楼恁个哩。
1: 啊娘喂！
0: 对，啊，看医生讲，看看讲，哎、啊，其实伊两骨两骨，顶骨两骨无代志，
1: 对，
0: 啊嘛，揣无虾米
1: 关系。卡无烂哩，
0: 卡无烂哩。
1: 因为咱年岁侪都是会失去安尼，
0: 对，
1: 都爱靠啥？靠一箱，咱的。适合于加强边后软软胶条的，诶，这个一、那个石墨烯做叠团，银纤维适合于的啥？诶，护膝哦，诶，其实这大家拢爱穿啦。啊，免缩，你免缩哦，诶，伊滴穿了也免惊落来。但是你甲穿了，我来讲保证走路加足在啊，加足在。这第一点，第二点，脚你走路会加足轻。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电话加起来紧考的。因为我跟你讲哦，今仔去聊的，买一箱送一箱，这两箱你收到，你连讲啊买去便宜买，你该有哪个认知适合伊的加强型的，而且护士买两箱，你爱开万块，今仔买两箱。优惠你3500块，就是买一箱送一箱啊！明仔载买运动，买三楼、四楼，买甲姑妈烧香，你做你甲穿咧哇！我说
0: 啊，三十个呢，
1: 伊
0: 阮这有签约三十个呢，吼，无我东西。
1: 你来看嘞，接未起啊，接未起啊！卖个啊！你拢你都看，你要一组两组啊？一组就是两箱。两组就是四箱，我来，来，这去提一本来，哎，即摆电话拢满线，拢断的拢满线啊。来，小朱姐啊，
3: 我要
1: 一组，要一组啦吼，好，后日头你收，后礼拜你收我嘿，
3: 好，
1: 来，好，拜拜，
3: 来，
1: 来，周太太，
3: 嘿，
1: 你要一组还两组？
3: 我要一组，
1: 一组好。后礼拜你收我嘿，
3: 好，
1: 来，小一个小玉姐啊，
3: 没有事，
1: 好，你要一组两组，
3: 一组，
1: 好，OK，好，
3: 啊，我们加棍吼，红敢未使进，
1: 无要紧，这无要紧啦，好，OK，好，拜拜，好，拜拜，来，买电话金额卡，0800318。空空叫来以上广告哈，咱这爸母也袂较紧。

0: 哟嘿，袂较紧嘞，因为我咧讲吼，叫伊送一箱啊，伊就已经足艰苦的啊，我无骗伊。
1: 不是啦，不是，袂使安尼讲讲啦，我都小气的，不是安尼讲哦。爸爸妈妈，我先甲你讲一个，第一吼，五千九上了伫病院卖五千九，绝对有伊的原因。因为个伫外口讲的，你伫外口。要么就是石墨烯，单一种功能，无就是干它竹炭，无就是干它
0: 蛇。
1: 你讲买三合一，绝对你以前就是爱买三个护膝，你轮流穿。
0: 对，
1: 温金啊，这三合一，佮今麦佮有银纤维哦，
0: 就是
1: 经过三年的时间去研究它的黄金配比。好、哦，所以再来再讲哦，不管你讲哦，要促进睾丸蛋白分层合成，老话多。啊，你讲你会酸会痛，我会给你乳酸排除。
0: 啥子啊？啥子啊？
2: 就说啦。
0: 好、哦、好，好嘞，保你希望啊。
2: 好，
0: 好，好，好，拜拜。来，买电话更加靠诶，你讲无要紧。
1: 好，
0: 好来。
1: 所以这项等于讲，你也要改善你的身体，而且是你体内湿气较重的人，哦，买晒个白药掉。
0: 哎，
1: 所以不管讲你是。
0: 哦，湿气重
1: 诶。湿气啊，
0: 嘿，
1: 体老湿气的人，下半身较静的人，其实买晒给你白药掉。
0: 哦，
1: 因为远红外线来促进你的代谢。
0: 来，吴太太。
3: 哎，我们爱几箱。
0: 好好，一组啦哈。多两箱啦、啊，
3: 嘿，
0: 要一箱送一箱啦、啊，嘿，哦，好，来，紧，我讲你有听的哦，含湿气都好哦，嘿，哦，含湿气都好，来，咱也买电话警察卡，电话警察卡哈、啊，因为我咧讲吼，
1: 今仔个是三十组尔，
0: 卖啦，卖三十，即超过三十秒，你慢慢啦。
1: 我跟你，我跟你讲一个，有一个住伫台中清水一个，七十二岁阿伯，啊退休啊，所以平常时就是接伊孙啊下课、上课、下课嘛，
0: 吼。
1: 啊，有一届讲行，温伫路边行袂叮当。
0: 我接着，电话接袂起啊，真正接袂起啊。来，
1: 阿红那个男的做做欢乐诶，
0: 吕姐啊，
2: 你阿红啊，
0: 你好，是。
2: 哎，你讲
0: 迄
2: 是塑
0: 胶，嘿，塑胶免塑，我等下拢未倒啊，哈，拢未就该塑掉了呀，
1: 嘿，塑掉诶，
0: 哈，
2: 哦，安
0: 尼啊，对啊，你要一组哩，
1: 拢无问题啦，
2: 啊，你要当时要寄，
0: 嗯，后礼拜寄，拜寄，后
2: 礼拜啊，
0: 嘿，拜寄，
2: 拜一了，
0: 嘿，拜寄，拜二收啊，
2: 哎，我咧讲阿婆呢。
0: 好啊，好，拜了，好 ，OK， 哦，十九啊，
2: 我，
0: 谢
2: 谢啊，哦，但是我想看嘛，
0: 好，
2: 我现在可能我跟你，我再来讲好哇，
0: 好啊，好，
2: 拜了不要红请喂，
0: 哦好，看你当时要收你只甲收只讲啊，好不好？
2: 好
0: 啊，好，OK， 好，拜拜，来见哦。今仔我讲绝对无够啦，你卖
1: 不是我可能未讲了，我讲吼，因为我这面孙啊接起来，我苦在路边，
0: 对，
1: 起来种救护车去，
0: 对，
1: 好，就偏啊才知啊讲吼，因软骨磨损，
0: 磨损啊，
1: 啊磨损那边呐，伊讲直直注玻尿酸啊，食睾丸蛋白，哎，注注有效，问题因为流失强劲啊，所以呢。流失金了，你也是有要做的人，你愈爱买，为什么呢？伊会使延缓你睾丸蛋白流失。
0: 哦，对。
1: 你本来三个月可能个活了流失了，啊，因为伊有内底个是有会使刺激你睾丸蛋白生成。
0: 对。
1: 所以会使减缓伊流失的速度啦。
0: 哦，我讲你老你食睾丸蛋白。感觉讲五阿太拢无作用，
1: 是讲我注意了玻尿酸
0: 呢，太拢无作用，因为是你的，咱家己本身无法度去合成这个物件，
1: 来我讲，流失小金，
0: 这内底有三种的万能外线，有三种哦，三种的能量里内底上深的迄个啊，会去到你骨里啊，甲你合成你内底
1: 胶原蛋白，
0: 哦，所以你只胶原蛋白才有作用啦，安尼你听无来，买电话机啊卡。来，
1: 嘛未流失遐尼紧啦，
0: 吼，那未流失遐紧，
1: 嘿，嘛未流失
0: 哦，差济哦，
1: 对，
0: 因为我甲你讲啦吼，我甲你穿的感觉啦，吼，就是安那，迄脚盘真正结足轻啦，真正结足轻，结足好行，啊，过来，你缩咧吼，穿起来免惊会有一零啦，吼，免惊有一零，我迄天去吼，拄着一个阿姆吼，我提。我算去甲送回去吼，啊伊就是拢坐咧爬袂起来，啊我是无爱相信，因为佩蒂甲我讲，我太有可能要用，我甲讲啊， 我自家讲妈妈。

0: 你坐一箱，我只有你穿一个吼、哦。啊，你
1: 家己去感受一下。
0: 你家己坐咧，啊，你等下爬看起来呗。我甲你讲，伊穿咧啊，穿咧啊，即摆要爬起来吼。伊讲阿峰，你无搞，伊讲卖啦。我就是要试看这真正有迄个作用无？啊，你一箱就徛起来。
1: 我讲我妈妈就好啊。我妈妈即摆七十几岁啊。
0: 来，分来这啊。
1: 三十组，我拢爱提醒你，
0: 分来这啊。
1: 我惊超过，你知哦。
2: 这个宿舍卡在有
0: 诶。对。
3: 好啦。
0: 来，你要几组？
2: 啊，人啊，那个，啊，这个一组几箱？
0: 买一箱送一箱，多两箱。啊，这不是乌色的哦，嘿，灰灰色的啊。灰灰。嘿，这不是乌色的，因为我这内底三种的，万能外线滴的啊。
2: 一组几？
0: 3500。
2: 3500。
0: 对哦。你要几组？
2: 啊，两箱啦吼。
0: 哎，两箱有当哦，你替我。
2: 我一组就好啊。
0: 好。后日，迄个后日拜后日死嘛啊！啊，
2: 对啦，
0: 好，来，吼、哦，我咧讲，卖阁讲啊，等下后点钟才来讲，你若阁讲咧，我讲电话接袂起，楼卡接袂起，我甲斗接嘛接袂起，来，啊，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0800-318-0099来，啊，咱准备来交电台工商。工商的中间肩胛卡啊，来你注意听，你若想讲我无爱规世人啊，迄个坐轮椅无爱规世人牙乖啊，无爱规世人一个，迄个安怎定啦坐咧厝内底唔敢出门？我来讲，这箱你真正爱情，绝对乎你会学落啊！0800-318-0099来，我来倒接电话接袂起啊，真正接袂起。来，买电话肩胛卡啊，0800-318-0099啊，来，咱来听听一下音乐，啊，准到电台工商啊。

0: 0800-666-90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

0: 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号，请继续收听阿芳小华主持的快乐产生人。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子女事事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咱这个长辈时代，阿峰给你拜托你吼，起来吼，你跟他讲要爱一组、两组安尼得，哦，一组就是两箱。哦，我诶，今仔日配题算大发慈悲啦吼，加送一箱给你啦。哦啊，我无骗你，伊拄啊，我咧甲问，哦，咱你工商，我甲问，伊讲你便宜就对啦。一箱五千九，一角都未使减啦。哎，无你减的啦。
1: 买物件那我咧讲太低，
0: 便宜无你学咧太低。而且伊个吼，最主要，我咧甲问讲，恁骨科医生，伊讲骨科医生啦，拄着即落吼。
1: 嗯。
0: 甲你检查，都啥物毛病都知，啊用啥物甲你治疗都固定的，食啥物药啊都固定的。
1: 我举个例子哈，因为温度过足侪，有一个住伫台内，一个张太太，
0: 哎对，
1: 好，伊进前开过刀，
0: 对，
1: 好开过刀了咧，伊讲吼，即马开刀了，只要一变天，天气较寒，啊是讲要落雨，
0: 对，
1: 佮开始酸。哦，开始麻，无爽快，脚头骨开始酸，开始麻。
0: 哦，你艰苦呢。
1: 啊，主要要安那咧，一个是
0: 讲，
1: 唔要食药啊嘛，啊药直直食会惊嘛。你爱怎样讲哦？所有的药啊内底，骨科的止疼药是上药剂，上药剂。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咧，伊家己嘛知，因后生嘛拢讲，嘛你也使卖食个卖食，啊卖食困未起，暗时啊疼噶，那个点点丢筋。
0: 丢啦。
1: 所以到尾就讲哦，无去福建，去福建讲照一个啊远红外线。
0: 福建是不归路啦。
1: 哎、欸，来，我跟你讲哦、喔，福建了第一，福建麻烦。
0: 对。
1: 哦、喔，一礼拜要去扫两届。哦、喔，第一嫌麻烦，第一嫌远啦。第三就是讲哦、喔，有福建有效，无去的时阵嘛是个生。
0: 同款。
1: 同款嘛，啊，所以迄骨科、福建科的就讲转来阮家。
0: 哎、欸。
1: 我嘛是客制，给伊照，给伊用就对了啦。
0: 哦，你那边讲的请这类，跟那种照诶，拢外省
1: 同款啦。对啊，就是那福建同款的啊。而且咧，我边啊个两支软胶条，给你紧好掉。
0: 对。
1: 个那平常时咧拄拐杖咧，你知影有做者爸爸妈妈，像爸爸啦，我平常时叫伊骑拐杖进前，叫伊骑拐杖伊不爱骑，因为讲哦，骑拐杖个证明讲我真的老啊，
0: 我老啊，
1: 我无路用啊。嘿，甘愿好伊安尼，伊甘愿好伊安尼，行了袂稳，安尼歪皮乖安尼啦。我嘛是到尾骑只红爸爸用，我家己的爸爸用哦。
0: 对，
1: 伊即马要80岁啊、哦，吼、哦，伊就是安尼，平常时穿短裤个用伫内底，伊惊老伙仔人靠爱面子啦，
0: 对，较惊人讲啦，
1: 就用个穿个裤内底，伊即马嘛是平常时下课接孙嘛是拢无问题啊。吼、哦，安尼行，第一干嘛？你行，卡嘛拢无问题。
0: 其实这算甲你支撑啦，
1: 对啦，
0: 甲你照顾咧啦。咱的我有感觉，咱食老来是安那，这个脚头拢出问题，因为你无拢无甲绑包掉嘛。
1: 无甲包掉。
0: 咱食老来，咱的肉较无力嘛，啊肉，咱的骨拢会安尼。
1: 咱肉无力了，个你的韧带会拧起，个那手拧用久了也拧起，所以足侪人惊久了，伊其实伊的错位遭进去，骨头会遭进去，个是安尼。啊，其实你的软骨啊，你的顶骨拢无问题，个是因为拧起啊会遭进，所以你要用这护膝甲缩好掉。啊，问题一般的护膝，有的是伤硬，有的个伤硬，有的个是无去两条软胶条甲紧好掉。所以行了，足紧个，有的人就讲吼，啊无行无几步就落怪啊，啊无爱用，啊无个是缩伤硬，吼，你的脚会袂爽快，你缩掉的血液不循环嘛。
0: 啊，迄艰苦呢。
1: 嗯。
0: 真正咱讲实在，迄足艰苦的呢。啊，所以卖阁用遐啊啦。你我跟你讲吼，即有当时啊吼，咱也要讲。心思啥人知啦？后来真正要讲甲下头，足济咱这长辈时代，其实啦，你这个脚头本来你都爱保护啊。
1: 对。
0: 好、哦，咱人就拄啊配题你讲安尼，咱人坐咧爬袂起来，是因为你韧带拧伊啊嘛。
1: 对。
0: 你即摆啊来你都坐落了啊，惨啦，爬袂起来。
1: 对。
0: 我要佫扭呢。
1: 系啊。
0: 即摆用这个加这两条，边啊这两条吼，有迄个力甲你倒支撑呢。
1: 对，
0: 你徛袂久，有人徛了，我讲免五分钟，都徛袂在啊。
1: 对啊。
0: 讲这个脚头
1: 有啥袂在？人个讲什么叫做软脚啦？
0: 对，
1: 你个是安尼叫做软脚，又筋袂掉，无一支手安尼甲你筋掉就对啊。所以迄软胶条设计是有伊个原理在的，就是那一双手甲你个脚头筋好掉呢。
0: 哎呦，来。来，我来讲，咱过来欣赏一首歌，等下配题哦，佮咱讲一挂 经验给你听，你病院拄到了，这拢是大间病院的迄个骨科医生转出来拄到的一寡的案例哦，你甲听看卖啊嘞。这我来讲啦，这个产品你未晓要用无啊多啊。电话加个金额卡，0800318000，叫我来讲哦。电话作者哈，你若起来的时阵啊，你会记了的。你讲要爱一组，爱两组安尼就好啊。好来，咱来听一下心思，啥人知咧啦？要讲出来，目屎飞袂离啦。好来。

0: 新闻亭所唱的心思啥人知吼，咱这爸母啊，你的心思阿红拢听的，佩提毛听的，所以今仔特别大放送啦，吼、哦，加送你一箱。我咧讲哦，一箱爱开爱开足侪钱啦，咱讲实在，啊，我会当甲你讲，你若看到即型的就对啦，无即个介绍，要人卖到7000的咧，
1: 对，
0: 真正要人卖到7000的哦，我无骗你哦，而且7000的是内底是石墨烯窑。无通啊，低碳无通做哦，这个兼佫甲你囥银纤维哦。
1: 所以我唔只想讲，我拄开始，我想讲你卖搞凹，我给你落加3000
0: 多，
1: 就相当于
0: 啦，
1: 差不多。
0: 啊，我也无该出价3000，我你讲我也无该出价啊。
1: 对啦，你
0: 笑啊，
1: 我可以啦。
0: 我敢有甲你出价？我来这爸母啊，你听到阿翁甲出价无？
1: 无啦，
0: 无啦。好来，哦，这我来讲吼，你注意甲听。要进目前我所在啦，外口要做甲安尼足少的啦。因这经过我拄下甲问讲，经过研究，沿龙外线波长有长、中、短啦，三种有无同款的所在你用啦。
1: 对，比如讲你温下要做吼石墨烯50%，竹炭30%，折10%。你卖想讲这是乌白头的，你想讲吼，阮这是有经过三年的研究讲吼，因为安尼才会使做一个黄金比例。
0: 对对，
1: 黄金比例，比如讲你的近红外线，伊主要是倒，会使促进你睾丸蛋白生成。
0: 对，
1: 过来。你的中红外线会使安那，会使增加你，会使高你的肌肉层，
0: 肌肉，把你的身都摆掉。
1: 对，你的身都摆掉。啊，远红外线上主要给是促进你的代谢，促进循环。
0: 对，
1: 所以因每一个波长是无同款，无同的功效个对啊。所以我们才讲，伫相伫便宜人会使卖到5000到。
0: 哦，你知我，那我来讲，那我所在啦吼，那然后你目这些人知讲，这个要接近医疗级的物件，拢足贵的。
1: 对啦，
0: 哦，拢足贵。
1: 啊，我个有两支软胶条。
0: 对。
1: 好、哦，软胶条，佮那乖啊嘞，佮你紧好条嘞，释放你全身的压力。
0: 对，佮佮你帮助你的筋哦。
1: 嘿。
0: 肌肉萎缩的筋啊，佮你倒正等于佮你补助了。对
1: 啦。啊，你收掉时阵，你买晒看伊的迄个脂肪。
0: 对。哦，
1: 因为你看头前佮后边脂肪无同款。
0: 哦，伊这拢佮你。我来讲，伊这睡眠较足详细啦。
1: 对啦。
0: 好、哦，来，搁内底，我来讲哦，你免惊阿峰甲恁为好为难啦，免惊阿峰甲恁讲为善为水啦。我来讲，我来我甲讲，配是讲你免惊啦。阮这内底石墨烯染几趴，我冇写啦。
1: 对啦。
0: 咪像人讲啊，石墨烯啊5%嘛，石墨烯啊。
1: 搁有足侪是用喷的哦。
0: 对啊。
1: 哦。
0: 讲这足重要。
1: 讲有讲用一盖料，我看到我那乌，因为伊个是用喷的嘛，喷伫表面尔。
0: 对。
1: 所以你洗一盖两盖，伊个无，伊个功效个无去啊。阮这是用低温纳米化，加这加洗了洗，配了。那个网纱是胖遮会个，
0: 胖遮会，
1: 胖遮会，所以你一年
0: 你洗下来底，洗下来底，
1: 你洗下来底，你一年能力，迄功效拢个低诶。
0: 对，哦，来过来，我咧讲，伊这个物件哦，你等下你家己忽略家看，内底有几趴看以外，
1: 对啦，
0: 哦，伊这个软加条啊，这个真是恐怖啦，哦，真是恐怖，这要做到安尼人足少个啦，哦，有人去做，边啊有条啊有。大部分拢是塑胶的啊，
1: 对啦，
0: 塑胶的啊。过来有一种就是铁啊，卖够用啊啦。
1: 我先讲一个哈，阮想要用这叫软胶条的哈，铁啊个像你讲的，伊的角度无好弯曲，
0: 无弯曲
1: 啊。啊，你也是用塑胶，你有当时啊角度上大，伊会断去。
0: 对，
1: 也登起哦，因为伊的弹性无够大。阮这叫做软胶条。
0: 我跟你讲。你穿叉 T 啊，吼！你即卖坐咧吼，脚爱存一滴，等下你坐咧，赶快爬未起来，吼，赶快爬未起来。啊，我这我甲你讲，我这我有你穿咧，你赶快会使坐咧，脚赶快会使揪入来。伊个加条会对咱的脚会形成起来。等下你要爬起来时阵，免惊爬未起来。安那讲，因为伊这软胶条代替咱的筋，你听无？伊会甲你倒。倒伏
1: 起来，叫做仿生韧带啦，
0: 哦，红线的，
1: 红线韧带啦，
0: 韧带啦，吼，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我跟你讲哦，诶，佩蒂因的病院啊，哦，我都跟你讲过啊，近目前啦，有在大，咱的。

0: 教学病院内底咧做健康的管理师，或者医生会信任一物件，真正爱会教，爱会使，因正敢介绍啦。哦，做这病症啊，其实啊，我都甲你讲过啊，任何一种病啦、啊，无西药袂使。啊，西药食好无？我食好，无人西药治啊啦。哦，我甲你讲这句上实在啦。哦，咱这爸母啊，恁拢爱记一句话啦，无西药袂使哦。那我讲糖尿病倒啊，你无食西药，你甲冻看卖啊嘞，你活未超过三年啦。
1: 对。
0: 加迄个糖尿就该浸死啊啦，对不对？啊，要食。那吃有那好不？有那好不啦？有糖尿病的人，咱有你听节目，阿峰跟你讲，你唔，其实有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就是你保健的方法爱丢啦。
1: 对，
2: 你讲，
0: 食药吃一粒变两粒，吃早顿变含暗顿爱去吃，对不对？几摆去吃，吃以前个佮你讲啊，控制袂掉啊呢。我看你要来注一下胰岛素，胰岛素注嘞，注到尾啊，我。靠呀！你这一，你也做啥？这俩都顺手就过，你存5%，我看你也准备来排队西游记啊，对不对？所以咱这爸母啊，有当时啊，咱家己爱知，无西游未使，但是西游食久就是这毛病，哪吃哪重，哪吃哪重，咱就讲高血压了，本来吃一粒，叫你吃两粒，两粒无够，叫你早暗吃高血压，有影无影？好、哦、啊，高血压食了后遗症是足济啦，会有啊啦。好、哦、来，所以咱今仔日来摕这支产品来啊。咱讲实在，摕来试穿的时候，我咧甲讲，哇，恁病卖啊贵，我有知有甲买，对不对？啊来，我嘛不爱
1: 讲。一箱是5000啦。
0: 诶、欸，我嘛。
1: 你卖讲阮贵啦。
0: 嘿啦。
1: 冇人，冇人卖七千的啦。
0: 其实我咧讲啦，有效，无算贵啦。
1: 对。
0: 无效的物件才是贵啦。
1: 对。
0: 好、哦，有感觉的，拢算俗啦。哦，啊，今仔日来，我嘛无啊，甲讲要甲买看，我讲啊来，因为伊知影来咱遮，拢是一挂长辈时代，吼、哦，大家遮退休的遮手头拢较硬，你要照病院咧卖困难啦，吼、哦，所以阿峰替恁争取一箱来送你，你来卡手外面，啊，这退长也足侪人，诶，你问看啥物事啊？你唔免阁问啊，我甲你讲啊，这。啊，就无算乌啦，吼，这算
1: 灰色
0: ，哦，这个色算真水啦，吼，灰色。啊，这烫伊哦，烫伊足简单啦，头前应该看有啦。
1: 嘿，因为前后的织法无同款，
0: 无同款啦，织法无同啦，
1: 嘿，
0: 你等于看就看有啊。好、哦、来，阿贝迪无要紧啦，吼，因为吼，今麦已经乌啊十外箱伊啊，吼。来，咱先来听一首歌，我来甲恁，搁甲恁争取一挂啦，哦，争取一挂无，后壁有人买袂着，好、哦、来，咱若有需要吼，电话紧甲卡诶，电话紧甲卡，0800-318-009，一世人若无爱坐轮椅，一世人若无爱不是牙乖啊，一世人若无爱常常讲哦，啊坐大椅啊，唔敢出去运动，我来讲。这箱你真正爱穿啦，哦，真正爱穿啦。这我家己你穿，我都跟你讲过啊。你穿落哦，你就你走路看嘛，加足轻的啦，哦，加足轻的。因为我有你穿，我才敢跟你讲啦。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哦，这老歌哦，这首叫做，我来吹一下哈，因为这，哦，这首歌好听，来。青青河边草啦，正一个华语的歌曲咧哈。青青河边草，这敢那是电影歌的款哦。
2: 嘿啊，啊个土破路，嘿
0: 安尼尔嘿啊。我看卖咧啊，找看有无？来，咱来欣赏这首啦哈。青青河边草，来。

0: 来，这个高胜美所唱的《青青河边草》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9，
1: 0800-318-009。
0: 好啦，啊，我来讲吼，咱这爸母啊吼，你爱把握下，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这个佩蒂啊。美虽然未好啦吼，啊，这艰苦啦嘛，真济啦，对不？啊，你未使，哎、欸，那、欸、你这我无无别跟你讲哦、喔，这真正拢无啊，前一点钟30桌拢总无啊，啊，你几点钟？你嘛加20桌？
2: 不是，我先讲
0: 20啦，我卖跟你
2: 加。未使20上下嘛，未使20无啊。
0: 我嘛10桌。
2: 哦，天哪，我有情况嘛。十桌个勉强可以，你讲20桌无十桌，
0: 卖啦，10桌你得电话啊，这里是啊，
2: 唔是，我先讲一个啊，
0: 我来讲诶，我听你讲，
2: 爸爸妈妈你讲一个，5900是便宜的计较，
0: 对，5900，
2: 我可到底来，我可讲拿出我最大的诚意，你把卖搞台，我可是一箱
0: 变，我不该出价啊，
2: 所以我一箱变3500嘛，
0: 对，
2: 一箱变3500。

0: 阿根廷只嘛三千个，不是干那一箱呢？
1: 啊，我
0: 三千个是。
1: 啊，我你讲出去啊、哦！
2: 拜托诶、欸，我点点只买一条枪哦。
1: 阿伯阿伯，我今日工资要干过。
0: 因为我三千多是两箱呢，你也去便宜买万几块。
1: 上一箱当作你友好，这你听咱的节目，拢拿咱的老爸老母。
0: 对啦，所以你讲买个鸡
2: 啦，卖安尼啦。
0: 所以讲买个鸡二十组真的未使，真的无多。我真的无多。你讲十组无个，我用。十组啦，十组，
1: 十组，
0: 个十组，
1: 真正加十组，
0: 唔卖十组，
2: 个五组，
0: 未使啦，
2: 好啦，好啦，好啦。
1: 来，我来讲哦，无法度啦，因为我来讲，人伊你讲有影啦，一箱是卖五千九啦，
0: 对啦，
1: 啊，你五千九，恁我咧，恁都爱去打一挂转过来医生咧，我煞唔知，对不对？来，我来讲，无要紧啦，反正我来讲一箱，真正恁病是五千九哦，你个接未？好来。啊，两一个送一箱，个买五千九，个送五千九，安尼偌济啊？安尼万二兆两百呢？
0: 对啦。
1: 哦，咱是存偌济，存三千五呢？哦，啊，我来讲存最后十组啊，最后十组啊，什么事？我来讲了，你卖去问啊。要一组你就讲一组，要两组就两组吼，你注意听。灰色的。好、哦、啊，等于弄得到啊！你讲，那我三比八敢弄会掉？绝对弄会掉，绝对弄会掉哈！伊这款的弹性足惯的啦。
0: 伊是银纤维弹性纱，嘿，弹性纱、哦哦，所以你只要哈，九十公斤弄个会使。
1: 好、哦、好、哦，啊，这我来讲，因这因为你便宜买卖，所以内底睡眠睡甲足好睡。
0: 对，
1: 过来因有一个重点。因这拢全，因这拢几乎啦，有这个毛病拢是老岁仔人啦，目睭拢较歹，所以因这字拢应该足大字的，没有恁大家看有，较袂讲
0: 啊。啊，蛮足简单的啦，蛮免搁底下扫，免魔鬼粘
1: 的。对对，拢免魔鬼粘，免多念，
0: 对吧？
1: 对，免多念。因为我来讲吼，话是写个密密麻麻、细细字，写大堆，你都看无一个。
0: 对啦，
1: 对不？你看看
0: 无。对，
1: 重点写写还搁足大字，你等于绝对看有哈。我来讲，做事人，你做爱运动的人，你做爱爬山的人，你逐天爱爬二楼、三楼，等个去你个公阿妈烧香的人，你绝对爱穿一双。尤其你爱爬悬爬低嘛，爱爬楼梯的人，你绝对爱穿的，较袂像佩提你讲安尼，行到一半两脚总爱劈一下连落来。
0: 对
1: 哦，哦，这真正有影呢。哦，你足济人。啊，即卖咱台湾人就是古早人弄这习惯性啊，公阿妈的菜咧楼顶啊，
0: 对，
1: 啊，即卖烧香正啦艰苦坐过啊，徛住楼骹甲看楼梯度
2: 啊，
0: 对啊，都侪人安尼，
1: 二家头屋阁无要紧哦，爬到一半像佩蒂安尼讲，那去哦两脚跋落来，你看啥物人要该负责，
0: 对咩？
1: 对不对？
0: 对
1: 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的护膝啊，四合一哦。弯人外线对底中诶等诶，对皮下皮到皮下组织去到咱诶骨内底拢总有，吼拢总有保护着你诶家园两百生成甲合成，吼足侪人食家园两百，人你讲啊，做食这骹头诶加足骨瘤，我都会拢准备，啊你都无骨线话，你家园两百都生未出来，
0: 来内底
1: 有内底有深层诶弯人外线。好、哦、来，过来，咱即摆咧行的时阵啊，脚是毋拢会脚无力，脚无力，行无几步啊，我爱行，我爱讲啦，你今仔行一百步，你即摆行到八十步，讲我无爱行，明仔载你剩七十步啦，
2: 后日啦，
1: 我一阵仔看到，就一阵仔看到啦，甲伊问讲啊，某咪人啊，你睇坐轮椅，啊都脚无力，
0: 你愈无爱行，愈无力咯。你的肌肉愈流失哦，
1: 所以这穿咧，脚会较轻。
0: 对
1: 啊，这个啥有边啊？这个软胶条、胶条，你个边啊，甲你固掉咧，等于你夹两支拐啊，吐你脚趾。
0: 对，
1: 看无好用就好。来买一箱，原价爱五千九，今仔日买一箱，配提人伊知影讲来遮拢是咱家己的老爸啦，咱家己的老母咧啦，那你讲因爸嘛八十岁啊，那嘛拢穿这啊，你家己到接送囡仔咧啊，对不对？咱是大人，家己爱顾好势。等于你一工到来要出门，伫个厝你嘛会使甲弄咧，
0: 对，
1: 唔免送啊，唔免粘嘛，唔免带硬嘴啊，你就甲弄起来，扭啊扭咧。

0: 倒啊，哦啊，揉了，那讲哎呀来，较早穿咧都缩会条，即摆都缩袂条，来，你摕去冷水甲洗洗咧，
1: 啊拖拖咧，
0: 啊用我打，伊就还咧啦，
1: 又
0: 佫缩会条啊，
1: 哦，
2: 伊即好理个只，
0: 哦，该用我打就好，来，
2: 用我打嘿，
0: 一箱原价5980元，便宜真正有淡买。人家咧去病院找，去甲问讲，我要爱四合一的，一俩做护膝，哦，石墨烯、地毯、折、银纤维，四合一的护膝，你甲去问看一箱偌济，我知影这有人一箱卖到要7000的啦，哦，哎，医生也真有天良啦，医生介绍无甲恁骨累啦，哦。甲恁卖5980元，
1: 合理啦，
0: 哎，做合理的，真正合理，来来到家，来到家哦，
2: 未使合理，
0: 哥甲恁优惠哦，一箱优惠你3500元，哎，就讲叫咱卖甲出价，啊，我拢无敢出价，好，拢无敢出价，来，今仔日买一箱，哥加送一箱给你，买一箱，哥送一箱哦，你收着多啊两箱。会当我你替换，安尼优惠你3500元，一箱穿咧吼，明仔载运动定行咧三年，你都要过咧行，吼、哦，一箱甲穿咧啊，三楼公阿妈你照常爬起你啦，吼、哦，一箱甲穿咧，人来照顾某咪人啊，来进一俩香咧，咱打抗，咱就敢对人起来，买一箱送一箱啊，优惠你3500元，空八空空三。18009 0800318009，电话紧卡去，因为一桌十箱呀，十箱呀，
1: 是个加出，
0: 哎，加出来哦，
1: 是加个
0: 加出来哦，加这十箱哦，嘿，我那边无啊，买电话架给紧卡，
2: 不是十箱啦。
0: 十多啦，十多啦，哦，十箱箱，
2: 讲到拢忘记，我
0: 讲叫你，讲叫你怪，好来，十桌，十桌。啊，即卖剩6桌，剩六桌啊！明仔载开始，你要开我，你要出头天啊！我跟你讲，你拢甲穿得倒啊！我跟你讲啊，其实嘛，不一定爱穿个裤内底啦，你穿外口嘛，晒甲拢起来倒啦，
2: 缩起，
0: 系啦，甲缩起倒啦，啊，这唔免，我跟你讲哦，你脚无力嘛无啊，你手无力嘛无啊，紧啊，伊唔免吹，唔免像个魔鬼真爱吹，
2: 哦，
0: 这第一点，
2: 这大师讲。哦，伊要去穿，反正
0: 拢
2: 用
0: 啊
2: 塑胶，
0: 用塑胶灰拢流袂过啦。你茫去穿遐啦，你为这啊，真正茫穿遐啦。穿这接近医疗等级的护士，我来讲，国内哦，教学病院有你卖，干那一箱尔。国内有做甲适合伊的，干那一箱尔。啊，无我问你，咱这爸母啊，你买着拢啥？你买着拢啥？嗯，啊，就石墨烯人就要卖，一箱就要卖你5000-6000啊，啊，无就地毯就要卖你5000-6000啊，对不对？来，最后剩5箱啊，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
2: 哎，
0: 啊，无法度啊，嘛无法度增加啦吼，
1: 无法度啦，无法度，
0: 无法度啊，我一定贵箱啊吼，
1: 最大的量力3000个，
0: 哎啦，无法度啊，
1: 无法度，
0: 真
1: 无法度，
0: 咱
1: 买袂着，买袂着，
0: 你若穿着，你就，
2: 谢谢，
0: 我讲，你若穿着，你会搁倒转来叫啦，我无骗你个啦，
1: 好来，
0: 啊，无法度啊，甲无法度，
1: 拍摄爸爸妈妈拍摄，真的无法度啦，阮伫边是有签约的，
0: 对对对，你对莫讲哦，人这边有签约
1: 哦，
0: 这边有签约哦，吼，你等于你。你买着恁穿咧，你就知。
2: 剩
0: 3桌，剩3桌，来，好啊！今仔真感谢咱佩提来咱现场啦吼，甲咱这爸母啊，赠送遮好的物件，这顶小送的啊啦。好啦，感谢你啦，佩提，
1: 谢谢，
0: 来，
2: 阿伦
0: 来，
2: 哎，
0: 今我更加出，今我更加出
2: 给你，我做数啦，
0: 来，咱来听客店啊唱的《落大雨》，一日啊。

来客厅啊，所唱的吼，落大雨迄一日，咱这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吼，因为我存三箱的，存三组啦吼，后壁嘛无啊，啊你会记哩，你等于收到，你就紧甲拢起来，啊穿看卖，穿落了你随处你行路，看脚是毋是加足轻。会，互你真正有感觉个啦！我家己你穿体来的时候，我就感觉真正袂歹啊。好、哦，过来，咱这长辈时代吼，你若运动的人，你绝对爱穿嘞。咱年岁侪啊，咱这个脚头乌啊，这个甲塑掉嘞，好甲塑掉嘞，有一个好处啦，这个韧带，迄个弹性的恢复倒转来，骨头较袂扩张。你看咱若年岁侪，我足侪人脚头乌只拢会变形。对不？十个九个变形的，哦啊！这箱退转去，这边有个给你送，你怎啊个穿嘞？哦啊，两箱内退换，做好势，哦，做好势。你个穿嘞，你个背楼梯看卖啊嘞，你个背楼梯看卖啊嘞啦，真正好你的学落的啦。哦，过来一点就是讲哪呢？因为哦，伊这个配体都啊，咱这个健康的管理书啊。伊嘛咧讲，伊讲真正足济人实在是无毛病啦。啊，是安怎安尼？因为脚真正吼都未做主，无力，坐咧爬未起来，是安怎爬未起来？因为你这个，咱这两条筋啊，都已经萎缩去啊。吼、哦、啊，坐咧了，慢条咧嘛有啦，伤灵的爬未起来嘛有啦，伊边啊佫特别甲咧增加两条，迄个胶条，吼、哦、胶条。啊，真正做好穿的，哦，做好穿的，过来吼、哦，伊这吼、哦，我来讲伊的设计足特殊，哦，足特殊，哦，你行路真正加足轻松啦，吼、哦，过来，就是讲，咱弄你整，咱你整这，咱你整，咱你食这个加元两杯啊，食落了真济人，食落了未吸收，准有吸收，伊嘛无法多去合成，你听无？好、哦、来，伊这内底有深层的万人外线会当甲你倒合成者。好、哦、来，你讲啊，我若无安怎，我都未行。吼、哦，像拄啊，人因伊咧讲讲有大金病院吼，我、哦、台北某大金病院，咱迄吼、哦、有迄落安尼吼，拄着雨天来到，迄、那个天气那里变了喎，明仔载要落雨啦，天气变甲你，伊款啊酸软痛，痛甲挡未牢，爱去食止痛。

0: 呀，这吃这做啥肌肉松弛剂？伊个伊这个伊这个医生啊，甲转来伊家，哦，转来伊家，伊叫伊穿这個，人讲穿累了，穿累了就无这个问题啊啦，哦，开始穿累了就无这个问题啊，啊，你唔免惊。伊吼唔是一般的健康管理师啦，伊本身啊是台北医学大学保健食品的咨询师，伊有硕士的学位的啦，哦，硕士学位，即卖目前是中山医学大学健康的管理师，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寄起，更加卡好去，我存三组尔，哦，啊一组就是两箱，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来讲哦，伊这姓吼唔是乌的啦，嘿、嗯、哦，你忙听哎，有什么事唔拢乌的？唔是乌的哈，伊这灰色的，灰色的吼，未、歹，色底未歹，吼、哦、啊，真我的情绪真好情啊，真透气啦，哦，真透气，真透气，伊的质量吼，伊的质量你看到吼，你看得到有啊，你穿里面惊黑掉嘞。哦，免惊迄条咧。啊，你若讲啊，我咧骹路都无好诶人，你绝对爱穿。吼、哦，来，像伊咧讲诶，嘛有人骹会灌水诶，有无？嘛穿，嘛拢穿这個，伊嘛叫伊穿这個。迄因为有当时啊是咱诶循环歹，吼、哦、循环歹，所以伊即个内底所藏诶即个成分啊，我拄啊念伊四样内底藏几趴，伊拢有甲你写，写甲足详细，写这几趴，迄几趴是安那要用啊咧？因为我咧讲哦。伊你讲，这是经过因几年来，安尼一直切，这款的浓妆调配起来，迄、那个爬索起来是黄金的组合，真正有够好的好，好穿到大家学落的啦。迄、那个病一时未啊，这未偌好，你敢知？我拄啊敢问，伊讲啊，对台北到南部到合病，逐间内底都有，大家都用因这组。我按恁话，伊讲我来讲。骨科医生来叫你穿咧吼，尤其开刀后你穿上有感觉，穿咧大家都调咧。迄位是讲去开刀了啊，去运动啊，拢穿一双来俄罗斯搭子。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福气啊，真正福气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咱厝是大人，那多咧行路不是咧其他卡头，咱家己本身咧行路未方便啊！我咧讲，尤其是甜粉的人，吼、哦、甜粉的人更加爱情，你诶，因为甜粉的人本来循环就歹啊，即内底有三层诶万能外线，你要对找这個、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好、哦、啊！我来讲吼，因为电话也足济啦吼，啊，大家，你那卡起啦，有当时啊，无一款，你也较耐心的哈、啊。来，哦，来，要电话记个卡哈、啊，因为哇，一定是无够，哦，这十组一定是无够啦。好、啊、来，啊，咱这爸母啊，要电话记个卡好去。啊，等于我来讲吼，我再甲你讲一遍，你要说哦。你千万唔好啃鹅卵精哦！啊，足济人会问讲，啥物叫做鹅卵精？鹅卵精就是你的，咱的洗衫有无？啊，你即卖啃落了，伊衫裤会较软丝，啊会胖胖的，迄你唔通用哦嘿！哦，你绝对唔通用哦哈！来，上完了，你要几多呢？好，啊要寄厝啊要寄，
1: 对，
0: 好，寄厝啦吼，安尼好。好、哦、啊，一、那个后拜给你交嘿，
1: 有偌济啊？
0: 3500。
1: 哦，
0: 好吧，好，好，拜拜。来，啊，咱卖电话机甲卡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因为我来讲，可能是应该是也无够啦，吼、哦，来，咱来，我来找一个，因为中央门的歌嘛未歹听，来，好、哦，我来，这跟。咱这爸母啊吼，你若袂电话更加开，我存无偌济啦吼。来，啊，这每一个人一定爱穿哈。我跟你讲，年岁济绝对爱穿。因为阿公呢，这穿了你走路继续轻松， 啊，你愈会惊咯。

你的身体愈健康。安尼你听下无？你愈会行路，你身体愈健康。来，咱来听尖阿文唱的《义达正义》啦，吼来。

0: 来，最后最后剩两组，啊，未电话更加卡，我来讲提到的是你好气。哦，这真正我来讲，你去买两，甲一组啦，你爱万外啦，哦，你会使去问看嘛。连家你，连家你啦，拄啊去哦，要找去
1: 教化掉，教化，
0: 我来讲教化病院内底绝对有，哦，你甲恁买掉的吼，就我这阿姐啊，伊讲伊家去买竹炭的，去买竹炭的哦，一箱都爱买四五千块啊啦，哦，竹炭的。我这适合伊哦，而且我还讲我成分拢该写伫内底，吼、哦，石墨烯50%，竹炭30%，吼、哦，啊，迄个做蛇啊是10%，啊，银纤维诶弹性纱嘛10%，吼、哦，安、啊、尼做起来物件，所以咱只爸母啊，剩最后两箱，我甲你讲吼、哦，穿落了你的嘴角目笑啦，我无骗你啦，唔免讲。

不定定接袂，无楼卡接袂起啊！唔免阁定定带你食止疼剂，唔免阁定定你食迄抗发炎的，唔免定定你食即个做啥肌肉松弛剂，你的腰子骨骨会好势，是啦，因为你无你食止疼剂嘛，对唔对？来买电话警察卡，啊，我甲你讲啊吼，因为伊这设计了物件设计了好，裤架嘛设计较做好势。我甲问啊，恁这字来遮大字，啊无人喏，写细细字啊，等咱都看无。伊、哎、你准捌字啊，啊目睭捌，你都遐细字都看无。伊这拢印真大字。伊讲咱对个配置讲啊，咱这内底都拢年岁较侪，长辈时大，较有这个毛病啊，对不对？啊是啊较大字，伊们才讲啊，我这安怎做，安怎治？哦，图拢甲你有甲你画一个，好、哦、来。所以大约我甲你遐甲你讲一个，吼、哦，伊这内底有啥物物件？那伊这内底加大加条，啥物拢有甲你，拢有甲你写落来。买电话记下卡，最后存一箱，一箱这个，一组这个钱嘞哦，这个钱嘞，拄啊存最后一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穿这比你穿衫还佫。比你你创啥也够好啦，尤其你那，你我都甲你讲，你做事人，你甲穿看卖啊咧，脚继续轻啦，好啦。

0: 有冲突。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
7: 哦。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架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林本一代1296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生孙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啊，他非常的感谢哦，哈、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哈，所有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哈！伊那讲对着迄种有黑骨的人哈，上惊讲吼哇，今日气象报讲吼，空气品质无好啦。啊，黑骨的人嘛真惊吼，去安尼闻到迄个灰粉啦，是讲食到吼无适合咱体质的物件吼，就是咱讲的那气候的变化啦，你黑骨都夹起来。黑骨就压起来，吼、哦，来接受着空气当中吼，营养等等这啊，吼、哦。来当讲吼，减少这个黑骨的发作吼，等者提供给朋友一个参考，吼、哦，抬头挺胸，吼、哦，抬头挺胸，安尼哦，安尼黑骨都较未压起来哦。等者再来讲啦，吼、哦，那呢有这种吼黑骨穿手的朋友吼，等者再讲给朋友一个参考。感谢你的收听，吼、哦，咱青春。龙虎节目，秀清和叠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2305-6924，有需要秀清服务所在，服务电话2305-6924，好，咱先来听这首《初恋》。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的这句台语吼，朋友捌听过嘛，捌讲过啦，吼，蠓仔啦，蠓仔去钓牛角啦，蠓仔钓牛角，就是伫咧讲吼，人啦，你安尼吼，白白浪费着你的时间啦，哦，白了工的啦，啊，了着你的气力啦，吼，明知啦，明知无法度达到着这个目的，啊，你啊又完要过去吼，做这件代志啦，吼，蠓仔钓牛角啦，咱拢知牛角钓的啊，两个。顶酷酷啦，当然是顶的啦。阿邦啊，要哪里讲社会迄句讲的软软啦吼。啊，所以你看邦啊去顶迄个牛角，一牛敢有感觉着，无稀罕着啦。不但未疼也未上啦，啊，但是邦啊吼，伊要缩，一直缩无着一滴血啦吼。所以吼讲邦啊顶牛角，根本就是吼给了工的啦，无彩你的亏啦啦。啊、你看吧，啊，无得到任何这个效果，或是讲成就，有输掉无？有输掉会无？无啦，吼、哦！所以咱那第一讲吼，形容一个人啦，做白工，浪费掉你的时间，浪费掉你的困难，啊，你搁要去做，叫做吼，蠓仔钓牛角啦。

迄那吼有养虾姑的人啦，吼、哦，迄那夹起来吼足艰苦的吼、哦。你无虾姑，你唔知道人虾姑的这个痛苦啦吼、哦。啊，那夹起来吼，边啊老人吼，结结都是安尼吼，卡只偏个大大啦。啊，那边啊无人变咯，吼、哦，抬头挺胸啦，抬头挺胸来行啦，一旦减少吼虾姑的这个发作，所以讲吼虾姑吼发生的时阵足艰苦的啦。哦，啊边啊有人进来看一下艰苦干呢吼，脚脚片个打个打，一直打了吼，回收干呢吼，也较比遐尼啊艰苦啦。但是吼，下几人伊本身啊，你看卖，压起来时阵啊，底下呢咻咻咻，是不是吼？腰一直压落，一直压落去，身躯一直弯落去，就发出了咻咻咻迄个声音，足艰苦的啦，足艰苦的啦吼。这个下骨压起来原因吼，下骨压起来原因，会使讲吼，就是。有接受到空气当中一挂这个营养啦，还是讲有什么歹菌啦，还是讲吼有这个灰粉啦，还是讲食到吼无下咱体质的物件，啊过来吼气候变化等等，吼这个黑骨就压起来，黑骨就压起来。黑骨发作时阵吼，大部分这个黑骨的人拢会安怎的啥？你看麦，是那弯腰驼背，因阿罗一直咻咻咻，迄种吼弯腰驼背姿势，这就是因为吼。伊形成咱这个胸坎啊，这个部位，这个肌肉啊，伊不断一直紧张啦，一直紧张，啊，就无迄个收缩性啦，失去掉迄个收缩性，啊，就去妨碍掉吼，肺内面的迄个空气进出的这个运动啦。事实上吼，你若讲将双手吼，放在这个哦，那伫下骨的人，伊迄个胸坎啊，吼胸部的前凹，吼你个挤压的时阵啊。就知影讲吼，嘿，因比普通人吼，也足无迄个弹性，缺乏弹性，吼，一旦来试看嘛，啊，有影呢吼，下骨的人咯，感觉呢吼，就较无迄个弹性。啊，你若讲健康。

一个好好人，如果那像安尼个挤压吼，挤压迄个胸坎嘛吼，胸部就掉。每当讲伊那吼喘一个气，还是讲气吐出来时阵，就是当讲吼吸气或者是吐气的时阵，胸坎脉部位就产生吼，敢那诶有迄个弹性，迄一般迄个动作有气的吼，做一个比拼，就当感觉掉啊。啊，但是吼下骨的人都无啦。好，黑骨的人都无法。啊，过来另外一方面吼，咱讲的翘骨啊，弯腰驼背啦。好，你来看弯腰驼背，唔拿讲会去跌掉咱的胸坎啊，唔拿讲跌掉胸坎啊，要么去跌掉咱的细胞，啊，个气管，好，这种呼吸器官啦，拢去跌掉啦，更加破坏了就好，这个自律神经，自律神经，诶，这跟咱家己意识是无关系啦。好，这是在调节咱细胞甲条内脏。顶顶在神经，所以吼、哦、有交感神经甲着副交感神经这两种伊迄个平衡，伊迄个平衡吼、哦。啊，所以呐讲哦，黑骨的人啦，哦黑骨的人吼、哦，大多数啦，大多数拢是伊迄个自律神经当中迄、那个卡介片这部位，卡介片交感神经吼、哦、较衰弱啦，较衰弱。啊，你呐向头前一直起落去，一直起落迄种姿势。哦，当然的，地书讲吼，这个衰弱更加恶化，更加恶化。不但讲吼，姿势无好看啦，吼、哦，啊，你看嘛，一直鼓落去呀，啊，你下鼓就一点咻咻咻啦。所以吼、哦，如果你来当吼，改你这个姿势，矫正这个下鼓的姿势吼，慢一点的弯腰驼背，矫正过来，对当吼预防这个下鼓的发作啦。哎、欸，啊，你讲起来真简单嘞，吼、哦，咱别讲吼，抬头挺胸啦。这个方法就是吼，安尼咧抬头挺胸，胸坎嘛压起来啦，嘛一直鼓落去啦，鼓嘛无好看啦吼。哦，这就是将咱的卡介片，迄、那个卡介片背部啊，该扭滴去，该扭好滴去啦。而且吼，那伫行路时阵哦，你徛时阵，还是讲坐着时阵，尽量啦，嘛都要尽量吼，你咱这里吼胸坎嘛，哦，哎呀你吼挺起来，该伸落滴。按下当讲吼，咱这个卡介片迄个背部的这个肌肉啊，去会扭动起来，会扭动。像这种经常吼，你来讲，哎、欸，吼、哦，采取这种吼挺胸的这个姿势，胸就都该挺起来，好、哦、抬头挺胸啊呢，对当消毒吼，咱胸坎嘛这部位，好、哦、这个肌肉的紧张，一当消毒，要么当刺激到这个交感神经，啊恢复到这个自律神经迄个平衡，好、哦，安尼呢，真自然。就当吼预防下骨发作，预防下骨压起来。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简单？是真简单吼！哦，抬头挺胸来行啦，哦，就当减少下骨的发作啦。哦，第一家秀清吼提供给咱朋友一个参考哈。感谢朋友的收听啊，青春乐园节目，感谢大家，感恩。咱来听这首霓虹的歌曲。

只秀清伫讲吼，即、這个抬头挺胸吼，唔啦讲吼啦，下句的人啊，唔好一直孤落去啦，吼、哦、啊，这个方法真简单，吼、哦、啊，以防即、這个吼下句夹起来，下句发作。你卖讲下句的人啦，咱也好好人啦，你行到来硬孤硬孤，翘孤翘孤，敢那咧足无精打采，抬头挺胸，看起嘛加足有精神嘞，啊，姿势嘛较好看。对不对？停停停！所以吼，唔管讲吼，啊，下句也好啦，咱一般啦吼，假如吼，那抬头挺胸，哇，你要有精神嘞！好，你讲是不是嘞？咁小朋友，吼，就问那第一天那开讲啦，啊，讲大家一个参考。啊，我做一下广告啦，好，咱第介绍产品吼，秀清先给咱的朋友讲一声感恩，西摩林按住西，好，讲咱的物件，咱的产品拢真实在，有信用。好，阿东来小辈介绍。啊，那安尼秀清的电流哪卡无？吼、哦，无清楚无了解，2305-6924。像讲吼，咱有这个诺丽酵素胶囊，阿个大豆卵磷脂，啊，要么叶黄素。咱来讲到这个叶黄素啦，今麦大家吼、哦，大大细细拢在吃这个叶黄素，因为今麦大家拢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啦。啊，规工一直紧一直看啦，阿拢足紧的距离伫咧看，阿个过度使用。不管吼、哦，啊，你看个足假啦咧，一工两工，我咧登记个呢，啊，你啊咧该抄，啊，你该抄吼，啊，所以朋友叶黄素拿叠加，吼、哦，尤其即马你看买，这个催资料啦，啊，那当不当就是安尼手机啊啦，都安尼一直咧看，真正是透早看较暗。不管即马大家讲啊，叶黄素有拿叠加啦，叶黄素拿叠加，啊，你老要食叶黄素，首先来讲啊，咱的朋友过来甲咱咨询的时阵，讲咱这款叶黄素哦，有差呢，有感觉呢。啊，个无贵，啊，那你就继续啊，有啦，我那个朋友拢嘛介绍，然后你囡仔讲你要食叶黄素吼，我电话卡来，哦，非常的感谢。咱这罐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这罐呢价钱是680元，哦，啊，里面的主要成分啦，重点主要成分较要紧啦吼，维生素 C、维生素 E 还有点抗氧化，我也抗氧化，啊，里面都有锌、铜。啊，个就丰富叶黄素、玉米黄素，所以朋友你老爹食叶黄素，哦，秀清的点了只纳卡，哦，一罐680元，好、哦，啊，另外个 B 群啦、啊，咱这长效型的，你一缸一粒都 OK 啊，和咱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尤其有滴食素食的朋友，食素食的朋友营养开无够啦，开无平均啦，不均衡啦，因为一挂这个 B 群。在这个动物性食物里面的，所以现在有素食的朋友啊，吃素的朋友啊，都会补充、哦、另外再补充这个 B 群、哦、啊，咱这个时代整天在闲闲压压啊，这样的东西吃没什么下去，是说没什么胃口啊，你吃少营养又不够，不怪闲闲压压，首先给你建议啦、哦、这个 B 群一天一粒，超级 B 群复方锭，那些长效型的一罐480元，一罐480元，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好、啊，另外益生菌，这是粉的。好、啊，像我好菌多、坏菌的旧啊，比菲德氏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出来面对啃食啊，大大小小拢挺好食，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和咱的排便顺畅。啊，比如你老爹食益生菌。我秀清再给你介绍，这是粉的，一盒里面得30包，一盒880元。啊，你若讲大家大大小小拢在吃，你提3盒，提3盒，哦，较俗，2500元。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比如哪有要注文，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男性的精锐。

这首男性的情泪哈。首先过来做一个广告啦，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咱爱来去道路行来到位，哦，轻轻松松、快速安装、无负担，咱这款葡萄糖胺。恁的朋友啊，过来咨询的时阵讲哦，有差呢，当然是有差啦。啊，为朋友讲吼，家己感觉怪怪的时阵啊，咳咳啦，啊，感觉要哭啊，有较吃力吼，就赶紧嘞。哦，秀清都伫讲这葡萄糖胺，点了紧卡来滴咨询。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哦，像讲吼内边底有这个有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这剂量拢有够。哦，所以咱的朋友赶紧来做一个补充。有做保养，唔只讲吼，一罐都感觉啦，啊，有啊，第二罐、第三罐有差啦，有信心、有耐心继续，吼、哦，咱行东往西八罐路过，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咱的时势啊啦，朋友招者讲，咱来去出国啦，好好行哦，吼、哦，啊，天气好好，咱出来外口安尼游山玩水行哦，人话讲我要去倒位，咱拢对人会到，吼、哦，轻轻松松，吼、哦，咱这款葡萄。唐安哈，咱来讲有滴做生意的朋友，徛规工莫当，佮行来行去，都爱平时一个保养。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葡萄糖胺啦，好、哦、啊，你若有要注文返付，咱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你若讲安尼吼，苦啊，足食力嘞，落楼梯、爬楼梯，那足食力嘞，行路行步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胺。好、哦，要注文返付，收件的电话2305-6924。另外的蔬菜佫加落去食，这是无同款的。蔬菜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个蔬菜里面都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互咱增加钙质的吸收，增加钙质的吸收。今麦做侪咱的时代拢知影吼，食物件会去注意讲，这个靠伊的钙质来补充，食就靠钙质的物件。一般咱知影啦，啉牛奶啦，吼、哦，食稀薄啊啦。哦，食一挂较深青色的菜啦，无唔对啦。啊，你要维持每工迄个量，钙质的量爱有够。啊，食哈尼啊济，有吸收无？有吸收无？哦，晒一下日头啦，晒一下日头。但是有的人都不爱晒日头，种日头晒无够。要哪安尼呢？哦，咱这个蔬菜足适合的，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咱钙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的收缩甲着神经的感应性，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这一罐980块，美国原装进口，一罐是两个月份呢，一当食两个月份，啊，你该算起来，一天开偌济，无贵啦。好、哦，有要注文咱的蔬菜，好、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啊，另外咱有脆食面呢，芝麻核枣糕啦，拢真本真料，吼、哦，足煞脆的。有哪咧看电视无聊啦，哦，加减安尼偷一袋来食一个，吼、哦，足煞脆的。哦，咱的芝麻核枣糕，这一包300块，哦，内面底十外袋，还有这个元气糖，吼、哦，食卡佫兼食补。哦，这内面底靠迄个松麻葵啦，因为北极有咧冻松的。哦，这一包13000块，哦，20几粒，一个好糖啦。一出门你话拢会买几粒啊？放喺落底啊，放喺盘啊，有当围攻就来坐啦。啊，是甲朋友吼去唱歌拉客啦。哦，好糖提出来干，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啊，这一包是100块，哦，内面底有30粒，这拢单独包装。哦，那有要注文返付，秀清的电话再拿卡。啊，咱个有这里、个、哈、哦，水来也高啦。哦，除了讲这个水来也好，一寡这水来有哪去控控，或者控制死人，所以足珍贵，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内面底哈啊，总共定了12，有10种这个主要成分，哦，麦门冬啦，茯苓陈皮啦，哈、哦，这一罐400块，一罐400块，冰箱一个保养，和咱的水梨膏。水来高，2305-6924。

心情无人知啦。哦，啊，当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啊，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哈、哦，秀清点了该卡来啦，该卡来那就对啊，哈、哦。同时嘛，感谢朋友，哈、哦，收听咱的节目，对秀清的支持鼓励。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的感谢、感恩，谢莫林、安祖西、温庄乡的义大。

0: 心爱，
1: 你到底是倒位呢？如你来离开了后，我也离开故乡，身边只有这支吉他陪伴我，千山万水沿路来唱你所爱听那条歌，已经也来到咱南蒙这个温泉乡了。心爱，你伫倒位呢？你敢无听见我唱的歌声？心。

秀清过来做一个广告吼，咱到老爹煮食吼，一定要用着油吼。今嘛大家拢一个健康概念，讲粗跟那油好，粗跟那油就是咱所有爹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甲朋友介绍这款粗跟那油吼，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100%纯的，拢老长正的啦。诶，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诶，凉拌、要煎、煮、炒、煎拢可以。啊，咱到老的煮食，有哪讲啊，撒一个面啦，撒一个青菜，这个粗跟那油当直接倒落去。好、哦、啊，你咸酱再个掺一个，好、哦、煎煮炒煎，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好、哦、100%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粗橄榄油，哈、哦，这粗橄榄油一罐是580块，一箱里面得6罐，2900块。好，拢已经两罐你也装装好势。朋友呐，有滴煮食需要用到油，咱这好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80%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和秀清的电话再拉卡。啊，另外个就是葵花油，哦，伊个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含量比一般的葵花油含量搁较高，好、哦，一旦和咱油滴温度足高煮的时阵，更加安定。也嘛别讲咱煮食这个食物吼，啊，产生就是油耗啦，是讲怪怪味，油质啊无容易变色，你看。未和咱这个食物产生吼，啊变乌起来。无你看一盘水水的菜色，啊之间乌酥酥，看起来无好食款啦吼。所以咱拢用好油啦，吼、哦、咱这个葵花油，吼、哦、这拢是吼、哦、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而且葵花油一罐是260块，一箱里面得8罐，吼、哦、1980块。哦，牙龟箱拢较俗，并且内面底拢两罐内也装好势。啊，朋友若有要注文吼，咱这个啊葵花油还是讲粗橄榄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5924，23055924。

冬天里的一把火啦哈。首先，即个中午的广告介绍咱这款水来啊膏呢。哦，朋友你若讲过期版哈，用电锅啊，哦，伫炖这个来啊来伫食，来伫保养。千万别哈搞工啊啦，哈你啊麻烦着。咱即罐即个水来啊膏，哦，内面的主要成分有十种的，哦，除了讲哦水梨啦、麦门冬啦、茯苓、陈皮等等有十种的，哦，你看水来啊足济只温啊空空空，只空一时段咧，足足珍贵啦。啊，但是无贵，一罐400块。哦，朋友啦，冰箱的保养哈，啊，咱即个水梨膏，别主文欢呼电话只拉卡，23056924。

0: 9000克。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灾祸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诶，朋友，你知影无吼？一个人啦，一个人，因啊，譬如啊，足介意这个啦，对这件代志啊，足有迄个兴趣啦，吼。诶，吼，去判断你的错误呢？会安尼哦，判断来去错误着哦。哦，你看，咱也听到迄鸟啊，伫叫的声，哎呦诶，咱讲安尼哦，安尼鸟啊声伫啼叫，哦，真好听呢，莺声莺语安尼哦。啊，那听到迄个水鸡迄个叫的声，感觉现在敢那较无好听呢吼、哦，对，感觉讲咧，无爱听到这种这个叫声啦。啊，其实这是咱吼，咱讲吼，人之常情啦。啊，你若看到花蕊呀，看到花蕊，诶、欸。哇！就想讲诶，咱来种一下这个花，遮尼啊水着，看花心情偌好咧，吼、哦，心花开。啊，那边啊发一挂迄个草啊，你就想讲啊，再来慢慢掉，都该慢慢掉，吼、哦。这拢是根据吼，这个代志外形啦，外形气质，就是咱主观会来决定讲吼，好甲着歹啦。啊，那是如果那讲吼，照自然这种本性来看，自然的本性来看待吼、哦，你看嘛，多少动物。伊是咪随着伊个天性，伊个天性就是安尼来滴叫啊，来滴叫啊。我你讲叫伊水鸡吼，你当叫出着迄个安尼莺声莺语一种叫啊声，哦，伊都唔是安尼啦吼、哦。啊，多一种吼安尼花花草草，再草木，嘛是随着这种吼大自然吼来发出来，来发出来。所以唔只讲吼有时阵啦，有时阵吼咱滴看待一件代志的时阵吼。会因为咱个人的这个喜爱，咱个人的这个兴趣，会产生吼偏见，你知无？安尼来缺乏着迄个理性，甲着一个客观的判断，安尼来有错误的结论出来，来错误的结论出来。讲到伫这个三国时代啦，三国时期吼，那这部中即阵啊，拢咧讲到迄个三国内面。

对这角色吼，秀清即几工佫开始吼，即出佫定看，佫定看，因为我捌看过啦，足长个百外集嘞，吼，内面对人物真侪，吼，啊，最最有迄个兴趣啊，佫再看，吼，咱伫讲伫即个三国时期啦，三国时期即个西川啊、西川吼，即个老将伊个帐下有一位吼，足才能个，吼，即届的人张雄啦。张雄，啊，但是张雄知影讲，这个老将也实力吼，敢那无讲真强，也实力太弱啦。家己满腹的经纶，无用武之地，经常了点啊唉声叹气讲啊，咱这么有才华，北来有这么侪高调，但是吼，无迄个机会来啊，寸卡出手啦，吼、哦。终于有一天吼，伊得到一个机会出赛去吼，诶。诶，这个作为的这个机会，出赛去到做赢啦，哦，为国啊，所以有迄个心，就要投奔吼做错，要来投靠伊啊啦，投奔伊啊，所以伊要走进前吼，有偷偷啊将这个吼西川地利这个形啦，有该画出来，该画出来，哦，这个形势的地图，维护了唱个辛苦顶，倘若要做工吼，尽忠着这个做错，我献这份力。献这个礼要合理啦，啊！但是咱知做错这个人吼，哦，安尼疑心病嘛真重，但是伊呐对着这个人，知道这个人，伊就真好好该用，会运用，哦，这嘛做错不加有名，就是这啦吼。啊！但是伊嘛有一个主观的会讲要啦，也那要这要那啦，啊！做错嘛真好，会意气用事，嘛是会哦，嘛是意气用事的时阵啦。啊！伊看到张相。伊这个人啊，看下咧，迄个形吼，会看到都无介意啦。啊，过咧 A 个 B 啦，哦，身高吼无够五尺啦。刚才看迄个形吼，啊，做错看到搞到都足讨厌伊啊啦，都已经讨厌啦吼。加上呢，张翔吼，一讲话粗骨油落啊，啊，个会个硬啦，做错讲啥都个个硬就对啦。哦，什么人好大胆，竟然我讲话你敢敢硬，做错就足生气。哦，生气之下，要将伊吼斩首。好，你家在啦，有这个杨修等等这些人吼，我就讲啊，做迄个吼，叫伊就唔好吼，抬伊就对啦。吼，啊，张翔吼，则挽回着这条这个性命，保掉着这条性命啦。啊，伊安尼就无助了啦。吼，等到这个四川的时阵，路途经过着这个荆州，经过荆州吼，和老毕吼，哇！就诶，好好个宽待呢，所以张翔吼，互伊这种啊依赖上台上台难呐，和迄个风度吼，伊看得到底足佩服佩服老毕啊，所以伊有足感激的哦，心怀感激这个情。当下伊就将这个地图，伊本来地图被献到做错嘛，当下就将这个地图展示和老毕和互伊来看，互伊来看，并且有讲吼，诶，变咱摸出着这个四川的这个方法。所以后来啦，老毕吼，伊进出着汉中之地，吼建立着这个地业，不得不爱讲吼，其中啊有这个张翔伊一份的这个功劳啦，会使安尼讲啦。就算讲吼，做出这种的人吼，伊嘛吼会犯了这个错误，吼更加何况咱普通人。所以你该想看卖，咱该想看卖，如果这个时阵做出吼。来当讲对这个张翔啊，依赖上台，那呢张翔是不是自然就愿意将哦西川这个地图双手哦放下和这个做错，伊就做错伊这种吼雄才伟略啦。如果手中吼、哦、有这张这个地图，要夺出汉中之地，哈哈，简单跟他斗定泥干嘞，易如反掌。如果安尼话，三分天下这个版图啦。可能吼、哦，都未伫这里的主上来出现来啦。这都是讲吼、哦，个人呐、啊，个人哦，迄、那个兴趣喜爱，哦，真正吼、哦，会去悟到大事啦。讲到这，咱伫生活当中吼、哦，那么真容易吼、哦，会去犯到这呢，犯到讲咱个人的这个喜爱兴趣，看太着别人，咱冇这个毛病啦，咱冇受这个毛病。如果一个人吼、哦，总是依照个人自己这里吼，刚刚讲，哎、欸，我对你看了，哎、欸，看了个一瞬间哦，我就对待你看待伊，
无去改。

了解，仿佛深入研究去对方的这个性格甲条人品，无去解了解，那呢就可能吼，就错过吼，会当帮助咱家己改变命运贵人啦，贵人。所以咱伫交朋友这方面啦，咱伫交朋友这方面，咱是毋是更加应当爱时时刻刻的谨慎？伫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吼，咱身躯边啦，也有一挂朋友啦。那朋友吼，讲话拢讲安尼甜蜜蜜咯，讲啊拢真好听哦。但是真真正正咱需要的时阵，真正需要的时阵，哈哈，唔知拢走阿多，咪到无看的人，吼，闪到远远远。颠倒吼，有一挂在朋友平时啊，看点点啊都真少讲话，甚至态度看敢那那那冷冷啊，真冷淡。但是，等讲咱拄着有困难的时阵啊。咱有困难的时阵，因有可能吼，会尽全力哦，来给咱帮衬，来给咱帮助。所以社会上吼，有真侪一种吼笑面虎啦，有真侪笑面虎，笑里藏刀，啊，讲话拢甜不不这种的人，吼，咱真正爱冷静，爱冷静观察着这种的人，伊是毋是对咱真正是真心的，有迄个人的忠诚，会当来信的。这种人要冷静来观察，唔通会甜言蜜语吼，安尼可以安尼吼，一些笑面吼，暗藏着，千万唔通伤过吼武断啦，吼、哦。这讲到这三国时期最主要啦吼，也跟咱的朋友讲交朋友啦，啊，爱时时刻刻的谨慎啦，唔通伊讲话好听，吼、哦，啊，你就拢完全，咱看了介意，吼、哦，啊，就无去个深入了解，伊这个人做人是啥款啦。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好，他好啦，咱继续过来进行青春浪的节目哈。秀清在家，感谢咱的朋友的收听，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按主说，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人生》。

非常感谢朋友，我就无哪听啦哈。啊，我做一下广告啦，吼，朋友呐，有要做文环湖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那有这款这个纳豆呢，做这味草本。吼、哦，像讲内面底啊有这个黄芪、丹参啦、赤竹啦、川芎吼、葛根啦、啊，啊，有这个红景天粉啦，啊，还有这个专利的纳豆吼、哦，啊，这个纳豆激酶，啊，还有三黄菌丝提粉，啊，个红卡。所以朋友呐讲吼，平时啊一个保养，一个食物件重油、重咸、重口味的人啦，吼、哦，咱这款纳豆，最近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吼、哦，健康维持，促进新陈代谢。调整体质，吼，啊，这一罐1500块，好朋友，你若讲家己食物件吼，啊，拢唔知讲食点哪咸啦，你食重咸的人啊，吼，现在你的已经味觉都无迄个感觉啦，愈食愈咸啦，吼，愈食愈重咸啦，吼，啊，佫为了交济应酬分啊酒啦，吼，真正咱的身体负担大啦。所以朋友，吼，冰下一个保养，吼，咱这款最认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好、哦，咱除了介绍这个纳豆，啊，还有这款面霜，吼、哦，面洗好了一个保养，吼、哦，抹一个啊，防止皮肤粗，减少皮肤打湿，减少皮肤的掉皮掉皮。如果咱上年纪啊，吼、哦，你有感觉无？皮肤比较较干，皮肤比较较干，吼、哦，所以面洗好了抹一个，好、哦，皮肤那水呢，看不出咱实际年龄，吼、哦，你特干抹，看会出来，摸会出来，感觉会出来，水啦，皮肤那水吼。哦你看，刚讲咱已经60、70、70哇，看不出咱的实际年龄。哦，这咱这款珍珠面霜，刚才听了知影有这个珍珠粉的成分滴。哦，这一罐1800块，朋友哪有想要水吼？大家拢嘛想啊，晒讲哦，那个寒天到啊，冷霜风、冷空气，靠你靠的皮肤安尼打啦、变啦吼，骨啦啦磨啦。过来啦，无啊，哈啊，咱来这款珍珠霜，好、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啊，够其他的产品，像讲脆甲米啦，好、哦，咱的芝麻和枣糕，好、哦，咱的朋友你看，然后朋友点下来啦，套嘞吼，啊，大家都吃，足爽脆的啦。啊，咱那个家己一个无聊啦，啊，是讲底下那个哪看电视，想要吃一点物件啦，好、哦，咱这包芝麻和枣糕，拢看到这真本真料呢，合读枸杞红枣蔓越莓。啊，个即个乌毛啊，吼，迄乌毛有滴芳溃，你若拆开时阵，你闻一下，吼，为了呢，吼，很特别的香气，吼，内面底咱有迄个分量，扎个嘟嘟好，红露酒啦，肉桂啦，不过咱的朋友讲吼，足好食，足爽脆，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底10多块，吼，啊，个有即个元气藤啦，吼，这内面底有迄个北极冬参，吼，啊，个有红枣枸杞，所以你滴感吼。有淡薄啊，迄个松麻葵，好有淡薄啊，一点啊，哈啊，元气藤这一包13000块，好内面得20几粒，啊，加咱这个喉糖啦，有咱的朋友呢，出门拢买几粒吧，当来感，为讲一个这感一个啊，啊，即讲来去唱歌拉客，哦，啊，咱这个喉糖酵素软喉糖润喉生津止咳，这一包100块，好内面得30粒，好即种单独包装。哦，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另外咱这个水来啊高啦，冰下一个保养啦。有的朋友听到吼，哦，拢内行的，哦，拢来注文几多罐，因为家己冰时啊吼，不用个来啊吼，啊啊，放个电锅来炖，啊来滴啉，来滴保养啦。哦，今晚免他搞工啦。哦，咱内面底主要成分10种滴，我就看寡济个水来温下去控，慢慢熬，控再控一丝啊尔啦。哦，所以足珍贵的。哦，除了讲有这个水来啊，哈，啊，佮有这个麦门冬啦、枇杷叶啦、哈、茯苓、陈皮，拢总有10种滴。

哦，一罐400块，哦，平时啊一个保养，啊，你用清洗汤匙啊擦一下，哦，要淋高淋薄，这个水滴头吼，灾难啦，哦，灾难啦吼，啊，还是讲直接擦一下吼，诶，干咩脆的，哦，啊，你一记得哦，爱用清洗汤匙啊，吼，啊，咱这个水滴膏、水来膏、水滴膏一罐400块。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秋青，真感谢听众朋友哦，听咱的节目《青春乐园》哈。秋青有滴广告介绍产品，无清楚无了解，23-5-6924，23-5-6924，等你再多多利用，感谢感恩，谢莫莉，安祝。

秀清过来做公姑，哦，关心咱这时代啦。啊，出门吼，免讲步步麻烦人啦。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啦。哦，葡萄糖胺有买来伫做保养。咱这款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主要成分剂量有这个吼，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等等这成分剂量，哦，拢有针对着。所以你若讲咧吼，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苦啦、硬啦，拢足食力嘞。啊，落楼梯、爬楼梯嘛是同款足食力嘞。还佫感觉咧，磕，唔好佫拖啦。两扎选了着，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啊，咱伫做生意朋友徛几工，莫当佫行来行去，平时都爱保养。哦，葡萄糖胺葫芦上面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才拿卡。哦，你看有伫做保养，咱的朋友过来注文的时阵讲好，跟他出门吼，话行都行，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好，足欢喜的哈！啊，甲咱小辈介绍，秀清嘛感谢你哈！啊，另外暑假有个教你食无？有会啊啦，咱来欠一个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和咱的暑假，这是胶囊的哦，好液体钙，好吞啊个好吸收，主要的面对哈，如一个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啦，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暑假一罐980块。一罐是两个月份，所以无贵。或者美国原装进口，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来听这首《纯情花蕊》。

这首我该如何忘了你啦齁。啊那这种齁拍朋友齁大概放不记得齁。啊那个好朋友齁真正爱个较深交咱都要咧讲啦讲齁都要咧三国时期做出这方面。啊就讲到讲齁咱交朋友这方面啦。交朋友真正爱齁时时刻刻爱更新啦。爱更新啦齁。其实咱在这个人际交往当中齁咱边呢一旦讲齁就理性。就理性客观来看说这个是好朋友还是坏朋友要怎么来看在这简单跟朋友说一下啦有好友有坏友啦、哦哦、好友呢好友三种这个人真公平无一个私心这个人、哦、真老实有信用这个人见识真丰富、哦、这种朋友可以加高一下坏、哦啊、朋友我们说损友哦，拍片又冇三种啦，迄种哦，你足够巴结的，婆婆婆这种人哦，哦巴结啦，啊，佫一种吼、哦，咱讲吼两面三刀，哦，当面讲一套啊，脚只后佫一套啦，暗中底甲你堵啦，啊、哦，也是讲这种安尼挑拨是非这种人啦，卖注意，啊，佫讲话吼、哦。花言巧语这种朋友，这种损朋友啦，爱注意。所以咱在交朋友当中吼，一定啦，一定爱理性，要理性，爱慎重。吼，唔当讲吼，咱干那靠讲吼，咱个人，哎呀，我看伊介意，看伊顺眼，吼，啊乱乌白乱交朋友，鬼尾啊！我跟你讲吼，会叫拖累掉啦。吼，啊，当要交什么朋友，当然嘛交好的朋友。好，提供朋友啦，哈，感谢你的收听，青春龙凤节目秀清，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安祝 C， 结婚三年后啦。

想起着三年前，你要嫁我的时候，你的阿妈立在桥后伫咧哭，哭讲你自细汉拢唔捌离开恁家。你的阿妈哪哭哪七片，吩咐三吩咐四，吩咐你着爱好好做我的妻儿。当时的你也哭甲真艰苦，手筋切甲淡糊糊，讲你决定好好要做我的某。想未到，想未到，结婚三年后，你规日丢伫咧。

如今的你每日坐在电视机前吃咸酸甜伫咧修行，我讲要听歌就来听白嘉莉甲崔台青，你偏偏要爱听叶启田甲郭台铭。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即使你目睭近视险险啊来失明，实在有够可怜。食饭你饭粒爬去到鼻腔顶，走路你走去到电火条烧尽。我讲你着赶紧去看医生啊！你偏偏要走去西西门町。我骂你一句太太，你实在真了然。你就大个细个甲我争，争到我的两边嘴皮亲像生山啊，甲生溜丁啊！我哪会这么侥幸？

我为着要知影你因何会这了言，我自然的走去问神明，神明才教我来指明，讲你是大肚后生仔前，人开善，性地也开变，叫我着尽量和你来清闲。叫咱夫妻就爱孝尊敬，家和才会万事成。好啦，今后的我是非已经分明，一定要来停止咱家庭的战争，恢复着咱初恋的感情，创造幸福的人生，这才是咱的光荣啦。

哈，感谢朋友啊，叫我那听哦。首先来做巩固哈，咱到底煮食不？脑底当点当灶哈，一定要用到油啦。啊，你用什么油？大家都嘛讲吼，用好油，什么好油？有一个健康概念，怎讲橄榄油好？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底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那个朋友介绍，这款粗橄榄油吼，算算十多年有这个信用啦。你看咱老朋友老煮过，吼、哦，长期煮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吼、哦，啊，拢真主动，吼、哦，电力卡来个秀清注文，甚至老咧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吼、哦，牙龟箱咱内边底拢两罐两罐礼也装装好势，吼、哦，咱这款粗橄榄油你当凉拌。沙米沙青菜，即马朋友在讲吼，青菜沙好了吼，啊一定爱够一出来油倒一下，增加营养的吸收。这个油会当直接倒凉拌、煎煮、炒煮拢可以，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所以朋友吼，有注意无？即马市面上粗橄榄油足多，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够透其他的油、蓝其他的油，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好、哦，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纯的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这款哦580元，一箱里面得6罐2900元，哈、哦，也贵箱拢较俗。另外，咱个一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这葵花油一罐260元，一箱里面得有8罐1980元。好，拢赶快，两罐内入装，哈啊！有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另外，咱叫脆甲米、芝麻和枣糕啊，啊，有这个哈酵素软喉糖，啊个元气糖，啊个咱这罐水梨糕、水梨啊糕，里面的主要成分拢10种滴，好、哦，并且你那办好用的来啊。放个电锅点来啉吼，唔免遮麻烦遮搞工啦。好、哦，咱提一罐啦。哦啊，嗯，平时一个保养，啊，为朋友唔拿一罐啦。哦，这一罐400元，一罐400元哈、哦。啊，咱的水梨膏，哦，秀清的电话叫哪卡？内面的成分吼，除了水来啦，啊，佮有这个吼茯苓啦、陈皮啦，啊，佮麦门冬等等10种滴。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

像是雷啦，吼、哦、啊，他啊，秀清伫介绍的产品，吼、哦，朋友若无清楚无了解，吼、哦，电话拿卡，吼、哦，咧等等等，吼、哦，等你的电话，吼、哦，要么感谢朋友啦，哈、哦，对秀清的支持鼓励，助文产品23-05-6924，23-05-6924，再次感谢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真爱啥人知道。

啊，大家看看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的节目，首先感谢订阅收听。要做文产品，电话继续卡23056924 23056924。咱等一下下晡一点哈，还有一个节目。第一本后茶余饭后，这欢迎朋友这个继续哈来给咱收听，秀清为大家所安排服务哈。第一本后，哦，咱等一下晡一点，这个空中再相会哦，再会喽。

0: 1996。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录，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

会いたくてとてもとてもとても

后去啊，营养不良啊，你也讲迄阵食较补了去了吼，啊，身体就用起来啊。即卖人大家心中无力，啊，你做的阵都唔做，啊，都是干涉咧涉咧吼，啊，都即个叫冰啊啉，啥物啊啉啊，物件乌白食，食啊就身体拢种，安尼虚咧咧，啊，佫唔敢叮当，啊，你啊做咧讲真忝咯，啊，你啊做真艰苦咯。但是两项对比无同款啦，因为即卖人甲较早人无同款的所在，较早人工作硬做，佮食啦无好，年纪一个高了后的阵啊，啊一个无法当做，啊个心脏就愈来愈无力，啊辛苦的气流吼，咱的即个气血的阵啊就上袂到位，啊辛苦的机能就向老化退化，向老化退化，啊心脏就愈来愈慢，啊辛苦的开始酸痛，遐酸遐酸，安尼嗨嗨叫的阵啊。在拖啊，在过日子啊，啊，到尾毛病遐嘛无，啊遐嘛贵个嘛拢总个阵啊，转转毛病滴嘞啊，唔则讲食老真艰苦，即定只系老菩萨，恁拢总个尊敬伟大，啊伟大，恁也有上师个智慧啦吼。我定下讲过，伫少年个人是安怎，伊拢比咱较歹，啊，即卖是安怎，伊拢会比咱较好呢？我定下讲，这是即个吼，啊，即个智慧所产生个即个吼，咱讲个。这个成就，吼、哦，啊是安那恁的囡仔，会比阮的囡仔较好呢？迄嘛是智慧所产生的，唔是讲个纯囡仔自然就好，唔是讲囡仔自然就歹啊。啊是安那一个家内底的阵，啊都有会较好，啊有会较无好呢？啊有的时间点无同，搬家无同款，啊这个囡仔去所教的、所熟悉，这个环境啊嘛是拢总无同款啦。所以时代咧变，各行拢总伫咧变，卡输啊有想要拼出头。哦，拼出头，甲这个家吼活好，咱爱有常识甲智慧去了解未来，去推算着未来。那咱的囡仔要安怎来栽培？咱这个囡仔要安怎来这个教育？啊，咱这个家要安怎来赚钱？唔是干底下咧做戆工尔，啊，干那工作硬做，啊，一工赚一点仔钱，啊，这个家免咱生活。所以讲，一个好嘅人，会发动成就，为善人背起来，这拢总是。智慧的这个累积啦，吼，唔是讲大家拢种安尼从轻做一直做一直做，你就会变好野人，吼。所以讲，这个常识甲智慧，这个是咱的财产。咱有迄个本事，咱的财产就有；咱若无迄个本事，咱嘛是世人艰苦的阵啊，啊，伫咧惊，一世人艰苦伫咧过日子啊，啊嘛是安伫咧过，啊，食老做忝了后，啊，都嗨嗨叫，啊，佫无钱好顾身体，啊，干那想讲的阵，啊，这个被这个国。骨头就买来割，啊，这个食安怎啊，就买来吃，啊，结果开到尾有路用无？食到咪嗨嗨叫，咪食西药靠好命嘛？啊，西药佫唔敢食，啊，要安怎？啊，来食中药啊？啊，中药食袂惊，要安怎？啊，佮只中医师嘛，做个头毛咧烧咧，人中医师教你是咧顾身体的阵啊，吼、哦！啊，教你有病则伫个治病，啊，可是恁即阵来找我，拢总无病咧，啊，无病要安怎？啊，所以讲真济人的阵啊，啊，无法多治下，都头难西药，啊，即卖西药去哦，即维生素掠掉了，爱白只掉。消息啊，就真可怜吼。所以讲，拢总赶快啦吼。阿姐嘛，老师要甲恁讲哦，恁大家拢注意听清楚吼。反正的阵啊，恁的身体问题，终归一个问题，卖甲你的身体拢当作病去做治疗啦吼。啊，恁来拢当作病去做治疗，恁大家拢总真艰苦，真艰苦哦。所以讲，这个问题你记要清楚啦吼。每一行书吼，每一行书拢唔是个的病。吼、哦，唔是个的病，啊病有病，这个未病，啊春天来讲，敢是病吗？是唔是咧？吼、哦，所以讲，咱来先去了解吼、哦，这个人吼、哦，这个人身体用，啊你讲哼、嗯，啊发到安尼吼，无法子咧，安那都安怎遐艰苦遐艰苦，啊遐嘛病遐嘛病吼、哦，所以讲这句话就是，互咱去找出着讲，这个人是安怎。规身躯转转病，这个、人是安怎的阵啊？爱拢未破病哦，所以讲你爱先去了解讲，这拢唔是个的病，因为你的身体无用了后，造成着规身躯转转病，对唔对？伊讲系啊，啊，就是身体歹，唔在规身躯转转病，啊，人伊身体较好啊，所以讲人伊未破病啊，对。这句话恁都听有啊啦，吼、哦，啊，都身体歹。啊，都看未好，药啊食未好，啊食啥物啊食无效，啊，逐项拢无效嘛，是不是呢？来，老师咧甲恁讲个阵，恁注意听清楚了吼，确实
规身躯拢总无病，吼、哦，规身躯拢总无病，只是讲你规身躯拢总伫咧老化、甲退化的这个问题呢。你讲这个腰椎敢有病吗？腰椎病敢遐简单吗？腰椎病的阵啊，唔是讲我今仔腰椎的阵啊，食啥物食啥物，啊，这腰椎无好，啊，就产生细腰椎呢？细腰椎的侪人，足侪人，足侪人诶！啊，腰椎敢是病吗？所以讲是安奈讲药啊，食未够。好、哦，腰啊食未够，因为你本身腰椎，伊等你这个腰椎本身来讲，你这个气力无够，咱本身的气血上未到位，得亲像讲的阵吼、哦，啊，这个物件吼，这个洗衫机好了吼、哦，洗衫机好了吼、哦，你这物件拢甲平平落去，啊，被洗衫吼，啊，即卖阵啊，迄个毛大无啦，讲讲讲讲，啊，你胖胖未叮当啊，啊，你即卖阵水里个老了老了老了，啊，咱老好无，迄个。洗衫机伊都旁边叮当，到底啊讲讲讲，啊都干来洗的洗的呢？啊，你衫洗清气不？洗未清气啦，吼、哦！啊，所以讲腰椎就是这个意思，吼、哦！你只要加了去物件，有诶物件问题，真侪物件，拢爱经过腰椎的阵啊，啊来给你这个吼、哦、分解掉，把这毒素、把这无好物件给你摆断掉啊！啊，可是你的身体才无好，你的气都才无够，伊有法通行到你腰椎的所在吗？啊，所以腰椎行未到了，你规身躯的新陈代谢是毋是拢总无法拢叮当？啊，所以是安那讲腰椎无药好食，那无那腰椎药啊？啊，你都腰椎是靠你这条起来，咱这个心脏、心脏这个气血的阵啊，伫咧上高位去吹动，就迄个腰椎可以叮当，可以做过滤呢。都跟那洗衫机同款啊！啊，你都今仔日来讲电炉搞的阵，变变叫的阵啊，伊这个洗衫机咧胖了真紧啊！啊，你洗都真清气啊嘛！对不对？啊，这些不好的东西，垃圾的东西都摆烂掉了嘛。啊，所以百病来自哪里？百病是来自这个腰椎哦。这个腰椎的种功能也无的时候，腰椎一直无拉去，一直摆去的时候，你规身躯的毛病啊，都一直到位啊。吼、哦，所以讲啊，这个腰椎无药好吃，啊，要安怎？啊，这腰椎的种啊，是要安怎医才会好？无药好吃，都是讲医未好，未好啊，未好啊，会歹未？会歹。吼、哦，阿、啊、要安怎呢？吼、哦，来老师甲您讲，您听，您注意听清楚，相信做节目的人袂甲您分析得济啊，您听啦，吼、哦，一、这个人，迄、那个心脏亏得较体力。哦，伊也无够，所以你甲想讲，伊是安那规身躯转病，啊，伊是安怎被破病，这个问题你就听有啦吼。啊，咱身躯的这个气力，心脏也有够咱的杀的准啦吼。啊，你气的行的到位，啊，你的腰椎就胖的叮当，啊，胖的叮当，你有啉水，伊就我当甲你来底准，啊，一寡无好的物件咱该洗淡掉嘛，对不对？啊，唔是讲干来要理疗呢，啊，你就叫腰椎的功能一礼拜去，一礼拜去变那理疗啦吼。啊，所以讲规身。辛苦是安怎讲的准啊？啊，放了只草，啊，放了只麦，啊，放了放不出来，啊，种种问题。这些什么原因？迄种跟你迄个腰椎有关系啊！啊，这个腰椎，你们讲我腰椎要治腰椎，吼、哦，这拢做唔对。你来先了解，这个腰椎是咱真济问题的源头，包括排毒功能，什么功能拢爱靠只腰椎落去胖落做代谢。这个好诶，这个气血的阵啊，吼、哦、啊，这个走啊多行，这个、腰椎的阵会当正常运转。啊，这个气血。综合之来呢，啊，身体用的人气血有够，所以腰椎都嘛真好嘛吼，啊，所以少年人大拢总是腰椎拢真好嘛吼，啊，是安那食老的阵，啊，腰椎也歹啊，腰椎也无好啊吼，啊，所以像这的问题要也好。第一来讲，就是你的心脏肺功一定爱好，啊，唔则讲气力体力一定要够，身体用的人无毛病，身体歹的人贵身躯转转病啊，啊，唔则讲你讲的阵啊，啊，什么叫做老？哦，身体歹叫做老，哦，身体歹的阵毛病一直来啊，啊，身体好干歹。从安怎为倒会来呢？真侪人咧讲个阵，啊，我倒阵规身躯做难事做无开来着，迄款来讲就是叫做你个心，你个即个开来体力拢无啊，啊，你规身躯拢伫个老化退化，大项拢伫个退化，啊，即卖又爱伫食遐病遐病遐病，食食到尾个阵啊，啊，人讲无食了用咩死，啊，要食了烦恼死又死啊，都是即个原因啦吼。安怎医你拢总未好？你讲我骨头酸甲安尼讲。退化个安尼，阿来食钙来补钙，有准有效无？无效，安怎补都补袂入去吼？因为要补，唔是欠来补，是你的气血的。
的时候，咱本身的时候，咱的气血内底营养的时候，它给它传送你每一个所在，就去内底给你补，不是在外口给你补，不是你吃到它就会吸收，因为它退化了后爱就不吸收了。所以说很多问题，你慢慢去想你就知道什么，什么来说的时候，什么病都不是病，生癌呢是生癌是病啊，那款都一定要找医生啦，啊，高血压呢，高血压也不是病，高血压的时候也是压关而已，也是我们的心肺跟反应了后它才造成高血压，所以控制不合适啦，包括糖尿病呢，糖尿病的时候也不是病，是我们本身吃东西不合适的时候，啊，去冲到也好，也是说身体不好，乌白吃药啊，吃糖吃甜吃太多，那个自作的那款，那款的时候啊，药效也无派去了后，那款不是叫做病，药效伊会当恢复，慢慢恢复的时，你的这个吼糖分伊嘛该做改善啦。啊，所以糖分咱人吼，我哩感觉真奇怪吼，较早的人的时候啊，啊讲身体歹的时候，啊食较甜的物件，啊食食就好啊吼。啊，今麦人的时候啊，足惊甜的，是安怎讲？因为今麦人新陈代谢拢总无好，吼安怎食你拢总食袂好，啊唔则讲是安怎？干那一个身体够好用，血力体力有的时候，规身躯百病，家己自然道理，家己自然好呢。你唔免遐食啥物药啊，包括大便袂放济啦吼，啊都无血力变哪放你甲讲，包括困袂起，啊你身体气力无够，啊营养无啊当系补充着你的脑，啊你咪困你甲讲。对不对齁，啊所以讲你的脑液退化，规身体退化这些问题啦齁，拢甲恁的体力气力拢总有关系啊，啊唔知讲身体用，唔知你遮济人伫咧食，啊这个叫做营养素伫咧食，伊讲哎有影呢，我那食在段时间的阵，感觉气力体力有啊，感觉伫咧行路真方便呢，啊当然你的这个身体用，你的气血有够，啊你辛苦的物件食落去了，机能拢总吸收，伊会甲这个心脏的气血有够了后，伊甲只所有气血，甲只系即个吼营养送甲你每一个所在，所以自我做修补啊。

不是讲食什么补散，唔免吼，你都正常食物件，啊，身体够勇健，啊，咱都正常叮当就好，唔好讲坐了唔叮当，坐了唔叮当，你食仙丹，你嘛是无路用啊。所以这个理念你一定要清楚，唔免讲什么病什么药啊，你根本都唔是破病，那是咱身体气力的阵过衰啦吼，啊，到开始的阵虚了气力后，你食物件未去收，啊，所以讲造成掉咱的新陈代谢无好，会造成真济无好物件一直生倒出来啊！啊，真济物件一直派去，一直派去啊！唔则讲今啊，你咧阵啊，要互恁了解，平时规身躯的转换头，这人未甲你讲啦，中医师嘛未甲你讲，啥物拢未甲你讲啦吼！啊，我甲你讲个清楚，你就知啦吼。第一，你看迄个人身体怎样，有病有无病？你看迄个人边边遐济岁阵，啊是安怎阵，一日干拢咧惊医生管咧吼，所以讲咱身躯最主要爱有这个心脏、肺力、体力有，安尼身体反应。大行拢中用啊，用的阵啊，包括着你腰子的心灵代价，毒素有诶无，伊嘛甲你摆蛋掉，一寡细胞无好，阿嘛甲你摆蛋掉。唔则讲迄阵啊，较菜人你甲看吼，啊你另外当老人班一大堆，乌班一大堆，虾米个老人班就是你老啊嘛吼。啊，只嘛有遮侪人食营养素的人，你甲看个奇怪，我阿老人班太无去啊，啊你都无老，免了老人班呢，啊你都老啊，唔则个老人班是不是咧吼？所以讲，平平人，阿奶皮肤我奶只水，阿爷皮肤阿奶只白呢？阿你又甲想一个问题无吼？啊，所以讲你身体用少年的种皮肤较水无？啊，食老皮肤是唔继续白呢？所以讲，捏别去拿吼。但是最主要的阵啊，你系讲你有老人斑足济，就代表你的身体的阵啊，都真无好啊！你再生老人斑嘛，是不是呢？吼，较早你也看过六十岁老人斑，规支手咧安尼遐有遐有遐有，看到讲远啊！多什么的阵吼啊，这个拍日头啦，有诶无诶吼？啊，即卖人你甲看有吗？是不是咧吼？所以讲真侪问题吼，咱慢慢去啊想，你着知，这个气力甲这个体力偌重要的好。啊，比如这个体力甲气力的阵有啊多项诶情形，怎样咱的心脏有够力好杀？啊，咱这个吼，啊，这个叫的阵吼，啊，这个气的行到位，身躯每一个机能，伊都拿来做修补，因为你每一个机能欠的所在，啊，你伫咧食这个吼营养素，但营养素要专家配个真好真好营养素，唔是讲凊彩的阵啊，来别只营养素的阵啊来食伊都好吼，啊，所以爱全方位吼，你身躯内底有偌济需要物件，伊拢爱配合你，啊，你即马食落来，食你也拿食讲，哎，有影这身体。阵啦，感觉开了体力差真济吼，阿嘛好真济，阿你也感觉讲，啊，这个咱的较轻松，行路看嘛看能聊啊，吼，啊，过来你也看到讲，阵哎，大便嘛感觉真顺啦嘞吼，啊，过来你也看到讲，哎，唔啊，较袂遐呢阵吼，遐个感冒啊，啊，你困，今嘛嘛加真好困吼，啊，所以这个叫糖分，你咪讲，哎，阿嘛真好控制，袂安尼起起得了，所以规身躯足济足济讲袂完的所在，你也发觉到讲，啊，慢慢慢慢。哎，阿脑卡好啊啦，吼、哦！啊，所以慢慢你也愈来愈好，你袂愈来愈歹啦，吼、哦！啊，卡输歹阵，真济人讲，哎、欸，我食得敢那轻松呢，啊，但是无好真济呢。来吼、哦，我讲这个问题有分这两项哦，你听清楚吼、哦。咱的气力、气力、体力有倒当啊，对不对吼、哦？啊，过来的阵啊，卡输啊，你的西药食真济，你的钙片食真济，你的化学的物件食真济，食个即嘛呢？迄、那个心脏甲肺功能已经萎缩啊，心脏真拗喘，心律不整吼、哦。啊，即嘛心脏真无力，啊，即、这个血管一条竟找无血管啊，啊，这敢是病吗？这不是病呢，啊！但是会安怎会中风的会啊，会心肌梗塞会啊，吼！啊，血压一直升高、升高、升高，会压血压为什么三高足济吼？啊，这些问题拢做不是病，吼、哦，拢做不是病，你爱先了解这个问题，拢是你这个气力、体力，咱的心肺更无够，咱无法当去推动这个腰子的阵啊，或者洗衫机，咱叮当甲一挂无好洗洗掉，甲一挂好的物件来做调理啊，是不是的吼？啊，唔则讲个阵。三星下面的问题毒素偌济，恁家想恁就知影吼。啊，所以讲你也真营养素，家你身体亏了，提来咧顾。啊，嘛古你的心脏崩掉咧，啊，喘袂叮当袂安怎？所以像这些问题，你得家你的心肺更放灵就好啊。啊，要食啥物呢？我要食啥物呢？无药啊好食，吼，家你讲一解，无药啊好食。所以大家拢从中风的一大堆，两卡一大堆，心肌梗塞一大堆啊。

不正，什么叫心脏无力？讲病吗？那不是病呢？听清楚，那不是病呢？那是你的心肺更坚定啦，吼！啊，是咱做三等所生活的问题，较早靠安尼吗？无嘛，是食老年纪侪才变变安尼嘛，吼！啊，所以讲像这问题，一定要甲软化的后，啊，你的心开得贴得到等来做呢，伊早好经会开，早好完全好。所以这两面来讲，拢有相对关系的嘞啦，吼！啊，你也讲这个心脏无反定，你讲了营养素伊就。我都和你贵幸福隆重的当转好啊，吼转好啊！啊，你卡苏巴讲的阵啊，你的心肺跟电确确的部分啦，吼，这一定要有啥物？有这个花青素的当抗氧化，即马大家拢知影啦。无花青素的阵啊，对你的心肺跟电，对你的高血压啥吼，吓对你家拢总无帮助，所以一定要有这個花青素的阵啦，吼，伊才能甲你解，吼，甲你解决掉你的钙化的问题啊！啊，刚刚的花青素，你解毒感就要解。管嘛，嘛一定要这个百里如春，可以变少年，唔是讲老啊，可以变少年。啊，你在这个吼，心肺更侪练的阵，啊，这个叫开得体力侪倒当啊吼，你就发觉就讲，哎，安好什么病可言？啊，大行拢中意买好啊，啊，食那老，你发觉哎，啊，这身体有啊好啊吼，有影感觉真轻松，但是听清楚了吼，腰子啊已经出问题了吼，迄个自求多福啦吼，会好未好唔知影啦吼。啊，咱来讲，咱的腰子还好的部分啦吼。啊，你这两项物件，卡输啊，你做搞时，你都未去造成掉讲啊，咱这个叫做腰子的受损吼，就免烦恼腰子的问题。啊，卡输啊，你的亏得贴得了无够，你食什么仙丹？腰子是哪家哪清惨呢？对身体无帮助。对腰子嘛无帮助，所以我定甲恁讲一个问题吼，平时咱的身体唔免食药啊，吼，咱的身体唔免食药啊，咱的身体是个大医生，伊有法当主动甲你的身体吼，啊，甲伊做调理，甲你这个吼，欠的甲伊做修补，啊，你家己都好啊，啊，所以最主要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吼，气力提得无倒当啊。最主要的你的心脏无够得好杀啊！啊，你的气血行未到位，伊就无法能做修补啊。唔则讲气血过衰吼，就讲气血过衰，就讲一直败气啦吼，一直无拉力。唔则真济个伊讲较好听来讲气血两虚啦吼。啊，所以讲什么个虚啊？你心脏无拉力准，你免浪费啦。啊，你气力无够准，啊，肺病都倒出来，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讲心脏哪有力，气力哪有力。啊，伊才有法多行，甲你本身遮所有的这应用送到你需要所在去啊！啊，你今仔所有的病，吼、哦，所有你连病啦，一直食药、食药，才会病的阵啊，拢来自倒位，来自你的心脏无力，吼、哦，心脏无力，无法当甲你的气血送到位啊！啊，拢总是欠气力，唔是欠气血咯，吼、哦，有气爱得生肺，啊，无气伊就无生肺啊！啊，所以一个人要完全会当和你健康，和你的。当的时阵啊，感觉快乐的时，啊，愈早过你愈有机会啦吼。啊，讲害气的物件，会好好偌济，我唔知呀啦吼。啊，唔好的阵讲，啊，我今麦较好，甲放单掉，拜再要来，拜你都再来的阵，啊，去上吊这个吼，那讲这个心脏啊，讲禁未起来，腰子也禁未起来的阵啦。安尼你就是不是后边毛病一大堆呢？啊，肯死啦吼！真多人讲讲病，根本都唔是病吼、哦。啊，但是只系讲，即个三高的部分，伫咧控制，哪控制就好啦吼、哦。啊呀，控制了低落来了，咱慢慢的做啦，咱改得下啦，放单调啊，改少。注意一下小牛一下啦齁啊咱改去检查啊咱就了解讲喔、哦、原来我的身体这么多移动上好啊呢齁齁啊好啊来讲不是好去啊好去来讲的时候拢是要去吃 BBQ 啊齁啊你感觉好真多啊齁这就是今天老师要跟您讲的说不要贪吃油啊不要一直要吃油啊那边油啊那边油啊拢总是油啊齁其实一个身体一定要叮当齁咱叮当咱的心脏肺更的时候开得提到搞这上高位啊上高位的阵，早当的阵，和咱腰子功能的阵，产生起来效果，真侪问题，伊来在做解决啦。啊，唔则真侪人讲尿火症真多，爱去这个开刀创啥，迄拢总是你的心脏无够力的关系啦。啊，你腰子无法通胖叮当啊，啊，造成后壁囤积的一寡退化的问题，一寡毒素的问题，底下底偌济你敢知影嘛？吼、哦，啊，所以讲规身躯的问题，吼、哦，一定爱做一个总整顿，吼、哦，总整顿，啊，总整。精准变啊，精准第一行就是你的心，你的气力提得有够，心肺更会准啦，才有法当个

营养送到位啊！啊，你这个叫气血的阵啊，送未到位，你安怎吃什么物件，你都吃未到位，吃个啊补物件嘛，吃未到位，吃个好啊嘛未到位啊！吼啊，所以讲两项问题，恁去要清楚啦！吼，第一项问题，老师讲过吼，就讲营养素。你所谓贵生物内底所欠的这些物件，吼、哦，一定要有法多项好伊这个吼、哦，啊，提供到伊所需要物件好吸收啊，啊，吸收在当家迄个营养传到当下你的心脏的所在，啊，所以心脏亏得提得有，啊，有了后，走动家这个气血的阵吼、哦，有力的阵送到你每一个所在去做修补啊，唔是讲的阵欠钙的食钙的补，得补到你去，吼、哦，简单咯、哦，是不是吼？啊，欠钙咩啦，补钙你讲。啊，到你前面那波，所以用气血胃内底给你做修补了后，伊家己就补到当下，唔免靠外口物件，外口物件食袂叮当。所以讲真济，难讲真药啦吼，啊，这个医家病啦吼，真病无有医啦。所以讲，咱今麦已经了解，嘛已经清楚。老师咧，甲咱讲只系话，啊，咱就知个哦，原来阵啦，啊，我开下济钱买下济高贵嘅物件，啊，食下济，啊，唔拢总无效果呢。啊，你家想讲讲。好过嘛，是不是呢？哈，所以讲人根本免食药啊，跟你讲一个人根本免食药啊，哈，你个身体气力来讲，开得太过高的阵啊，心肺更隆重有力好杀的阵啊，哈，安尼你规身躯毛病，你隆重无，唔免烦恼问题哈。阿公啊，今麦已经艰苦啊，无啊多的阵，医生的西药拢控制得好，啊，但是你体力开得你嘛是爱过做等啊，啊，无后边一直高衰，一直害气，啊，毛病一直高位啊。所以讲，今仔总源头就是咱的体力甲气力。你也过无好，啊就无药可以啊。啊，你也过会好的是伊家己自我医。所以讲，根本都唔免食啥物，过啥物，食啥物，治啥物，吼。只要食好饱，正常就好。只要有叮当，啊，伫咧过日子就好。啊，所以讲的阵营养素伫咧食，你达行你咯，唔免烦恼两脚的问题啦，吼。你的气力拢一定有啊。啊，佮再来，啊，你来讲心肺更白掉咧，找无血管。这条啊，叫啊喘不起来，喘不起来，啊硬喘，啊食一寡即个心脏的即个吼，人讲的阵加强心脏，哎吹吹啊搞了哇，派气啊装电池啊，哇母啊搞咩来讲的阵心瓣膜脱落啊吼，一大堆的问题吼，啊所以食药是加伤害啦吼，啊嘛久的阵做力。一定爱做吼，无够力一定爱做力。啊，剩的问题要让心脏恢复到这个吼，啊，气力甲体力的阵啊，就是一解钙化的问题，甲做解除，冇电确确啊，电确确就无法度啊呢，是不是嘞吼？所以讲，伫老师今日甲您讲这个问题，你就了解哈。啊，这个花青素跟这个吼百里芦醇真厉害哦，吼，当然嘛厉害，你个用较简单了。要做这个物件，你爱怎解问题？大家拢食花青素，大家拢伫咧食啊是。安喏，你无效果呢？老师甲您讲过，花青素真好用，伫这个吼检验起来，真正对这个抗氧化定的物件，足好用，足好用啊！啊，可是都无路用，吼是无路用，是安怎啊？阵啊，都遮济咧食，是安那无路用，因为你内底阵啊。根本都无断吸收，是安那无断吸收，因为你都无遐困去甲做消化，啊，所以你都无那个吸收啊，啊，唔则讲像这款物件，啊，伫阿伫外口吼，伫、哦、外口的阵啊，用这个加物来甲分解哦，你食粉啊来讲，这死去都无效啊，啊，所以阿伫外口的阵用那个加物的阵啊，啊，甲这个花青素的阵啊，甲做分解，啊，分解好的阵啊，你来巴肚内底无遐加物袂要紧啊，你伫外口解。做好的阵啊，等于成品啊！你啊，食了腹肚内底，你即卖你去水吸收，唔免个消化，你发觉就讲，哎，我刚才食一组呢，啊是安怎阵？哎，效果足明显的呢，吼、哦，这都是自己的讲话，因为你爱怎讲的阵啊，这款物件要做甲伊吸收，吼、哦，啊用足济加无滴嘞，吼、哦，落甲做发觉，过来时间爱真长，用个三等的时间，所以这款物件，人是安怎无爱开发，人是安怎无爱做呢？因为咧根本都未趁钱，你家想讲多一间药厂吼，啊，要家你讲这物件领导困三工三班的时间啊，啊，搁再一加无来发价，啊，搁天然物件落去做，啊，
要睏下久的时间，成本爱偌悬，你就知影啦吼。唔知讲今仔日有福气的人，有福报的人，你就听有老师今仔个人总解开啊，所以一切来讲，拢是即个心脏无力，心脏亏了提得无够，啊，心脏亏了提不够，唔是假心脏，我听清楚，唔是针对心脏哦，你也家己。

政府所谓机能的作用，营养素去啊提供，伊所谓这个机能的这营养去吸收，啊吸收有够了后，唔是只个你补无啊多，一定要传到那个你的心脏，啊你的心脏会愈来愈好，啊愈来愈有力，啊人会愈来愈轻松啊，啊过来阵啊一段时间，你家这个吼、哦、用起来了，一气血就兴旺，啊气有够的阵啊，伊就个只营养散啊，你每一个所在去个你做修补，啊你找何灵好，唔是只落伊就好啊。吼、哦，啊，个来的阵啊，你讲啊，我心中定确个暗咚咚安尼嘛，同款的阵啊，嘛是啊个效果无够，所以变作即另外即行来讲的阵啊，即、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啊，家你的心肺跟从放凉了后，气力有够阵啊，肺的阵气有咱点啊腰子的所在，腰子功能一早啊当该做调理啦，吼、哦，啊，包括目睭的部分一早来做调理，啊，无即款拢总无药啊好食，唔讲腰子药啊啥，迄拢总是骗人的。吼、哦，容易骗人。所以讲个阵啊，身体的部分根本都免顾，唔免顾身体。你只要甲你身躯内底气血来讲好够，我咱心脏够来好塞个阵啊，啊，咱心会更欢灵，啊，是咪大行拢上好呢？吼、哦，来好，咱来记住吼，咱后点钟开放咱现场的时间，有需要个老师服务的，等你卡恁现场注意定位，空五五三六空五四九，空五五三六空。五四九，伫后点钟的时间，老师那个人做服务的咧吼，那你记住吼，有身体上问题、身体无清楚、无明了的人，那你当服务处的专线线，每一天上午八点开始到暗时八点，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个人做服务，卡咱的空班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好空班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好来，啊，咱后点钟找个老师问问题，什么问题先想我清楚吼、哦。你问这个什么人，阿公今年几岁，姓什么，啊，什么名就好吼。看、哦、咱现场这个电话，老师先甲咱做服务，咱今麦先休困一下，好，咱工商服务后点钟再过来。

0: 1-800-60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车祸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保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代19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好朋友吼，第二点钟开始啊，啊，咱有些老师服务的那准备电话当拿卡，老师啊，甲咱做服务吼。每一礼拜礼拜日啊，咱就做节目，平常时无做节目，所以讲有真济代志要问我老师的人，咱尽量扎卡。卖讲坑伫咱后壁面讲老师啊，我卡袂起哩啊，无法度。哦，咱尽量炸啦。虽然逐礼拜拢总有，可是嘛是真侪人卡袂起来，是毋是咧？吼、哦，来，咱的基金吼，安、哦、尼服务处的电话你家记要调。有拄只老师讲啊，即身体上问题、产品的问题，咱无清楚、无明了的人，咱拢会定卡电话服务处甲做询问。咱的服务处伊甲咱做解说。卡咱这个空白空空五五五七八九，空白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啊，要找个老师的人，你的基金免问代志的人，也是免问自己的运命甲因果的人，你就卡咱现场这个电话就好，卡咱这个五三六空五四九，五三六空五四九。这较简单啦吼，这较少哩，但是这是分林关的电话，挂关区甲拿手机的人，头前一定要先加一个空五，安尼才会通。嘛，要感恩咱这所谓这好朋友吼，啊，伫这等这等的时间内底，甲咱共同来探讨着咱的人生，了解着咱的一切。好、哦，来，啊，咱有些老师和我咱等起来，咱先甲咱接电话，有要问的人，咱两三卡。

0: 老师两家给咱做服务。来，你好。
1: 老师你好。
0: 嘿，来，什么问题？
1: 我迄关掉。
0: 喂，佮读个记忆佮袂歹哦。
1: 是。嘿。我食你营养素，食差不多两年
0: 啊。嘿。
1: 啊，我拢四种四种安尼买，安尼食会使啦吼。
0: 会来使就啦，反正呢。
1: 我问你，我有感觉有阵时真够食饭，够唔要紧。
0: 会食唔则讲有力，啊无食咩哪有力啦。
1: 啊，我有糖分，我的糖分的药啊，咁我怎无得食呢？够唔要紧？
0: 啊，你看你牛尿感觉安怎啊？你爱
1: 我感觉有食糖分的药嘛是安尼，无食糖分的药嘛是安尼。
0: 好、哦，安尼来讲，就规起卖食嘛，不要紧，咱该食啦。反正吼，未使讲牙伤关，牙伤关都一定爱食啦。好、
1: 哦，你哦，
0: 就因咱营养素也提升着咱身骨的机能。
1: 我
0: 袂讲，
1: 我做营养素，我会增肌累积啊。
0: 我
1: 感觉当我食来。我只有叫一万块，但叫叫四千。
0: 哎嘿，
1: 正常都有叫四千，但即马叫一万，即马佫叫一万。
0: 即马
1: 即个四千两阿嘛哦，两阿四千。我即马食了，我就敲电话叫。
0: 哦，你改是阿公，真正无得找食好物件。
1: 你讲嘛，你感觉敢那有效？啊，你讲就爱去行去运动，我就听你话，透早做我就去运动
0: 啊。啊，有差无？
1: 感觉有差
0: 嘞，提了开了，甲倒等啊，未使讲。
1: 我是讲十七点嘛吼。
0: 嘿，差不多啦，你也是，你几岁啊？
1: 我七十几岁。
0: 七十可以啦，七十八啦，十了中间拢未要紧啦，因为。
1: 我前两朝十七
0: 点啦。食少是较未叮当啦吼，食伤多是较贵啦。
1: 对。
0: 啊，剩嘞拢无关系啦。
1: 对啦，
0: 哎呀，阿咱家一早你讲远啊，我到年会才坐啊，坐一个了，未准，敢那无啥叮当，
1: 无啥感觉。我有感觉，实在够有感
0: 觉。对啊，所以讲
1: 这够感觉啦，人拢有这种感觉。
0: 因为足济人拢是安尼啦吼，因为五粒是讲要咱一寡较少岁人做保养。
1: 我听。
0: 哦，阿咱年会较济，毛病较济，阿咱都爱先食较重些落去。
1: 我听。
0: 点阿油会叮当，咱的阵啊，就好啊，卖去减嘛啦，我
1: 听。四千买晒啦吼。
0: 会来晒一打。
1: 老师，我请教你哦。我正常有问你哦，我去好地运动哦。有实在一个人哦。我前段拢会想这个人啊。
0: 卖点问个代志啦，反正一段时间会记，一段时间就袂记着啦。以后咱相信就袂记啦，无咱相信咱定想过赢啦。
1: 一段时间就过会过瘾。
0: 系啦，你搁在想赢想好命啦。
1: 哦，
0: 你。系啦，你也讲大家无啥啥，会继续做落安尼，足烦的，足无聊，足无用的，故意看去真济人，敢咪去想这个代志吗？
1: 吼、哦、老师，我问啊，我是无干，你甲我讲白做白，但我无干做。啊，不过我奇怪，我拢会相信人是什么意思啊？
0: 反正身体过好，过来阵想过用都乌白想，较无用啊，就袂乌白想。啊，听有无？
1: 哦，
0: 哎呀、啊，对不对？你想好命去啊啦？
1: 哦，你哦。
0: 哎啦，哈。好，
1: 就这，
0: 好好。来吼，所以讲人啊真无闲，啊都袂用到无啥啥，有人足烦恼的，足搞吵吵到安尼，啊一个鸡毛起菜，啊个用咧乌白想，对不对？吼，来不要紧啦吼，啊咱大家呐了解一下啊，反正的阵啊，第一老师甲咱讲过吼，身体过用才是上重要，食较老无啥物好比安尼较重要的问题啊，啊身体袂用，唔是干呐食药就好，唔是干呐顾身体就好，心情一定要放好轻松。所谓嘛，一定要放了人在轻，哦，人在轻，个来人嘛是安那叮当，有叮当，啊，咱咧行路伊在较轻，吼、哦，啊，你也讲无叮当，行路荡噗噗，安尼就好啊，吼、哦，只是脚叮当压未起来，就代表你的身体已经开始出大问题啊。唔则讲一定要练，是安那讲爱猛行猛动嘞动嘞，唔是讲一定要行几百步再去行路灯，唔是安尼吼。运、哦、动的阵，得讲咱有叮当，咱。爱无啦，讲无没有感觉的运动，无感觉运动，唔是有感觉。啊，我要来行三点钟，我要行七点钟，我要行二十分，啊，行偌久吼？咱都欢喜出来的阵，咱也无代志。啊，出来猛行，猛行，猛行，唔是讲的阵啊。啊，那阵看起棒咧，我得运动，当然来做吼、哦。所以讲，要运动，就是爱有迄个好的心情。啊，我早是较早起来，啊，我早起来，我得猛叮当，我等下等下再来做什么工课？啊，利用迄个中间，就讲。无会乌白想，啊出去嘛袂乌白想，啊精神较好，啊行行倒等下，感觉有流汗冲啥，身躯安强强洗洗咧，再来做咱的工课嘛，拢会使一啦吼。啊，所以运动是无限时间的，运动唔袂使讲阵强迫咱运动的，嘿，拢做唔对，啊袂使。

0: 当行行真远，真侪人拢伫遐咧顶岗的船吼，我行几点钟咯吼，我行几百步咯，行几万步咯，行到到尾你脚头有弯的船，迄支刀啊咧等你，准备要甲你撩啊吼，你可以行较久袂要紧。哪行，咱的这个叫的船本身的重量啊重，啊你讲哪行哪无啊哪无啊哪无啊吼，人讲是电力事的嘛无啊，为啦卖讲这是咱的这骨头所做的物件，所以咱家本身。这个基本常识一定要知，唔好运动甲出问题。再来讲，要知拢总想办啦吼。来，啊，咱吼有定位啦，咱甲人做定位啦吼，袂要紧。咱有问题，你做你卡，老师咧甲人做服务吼。来，你好，
1: 你好，
0: 嘿，心
1: 机甲，
0: 心机甲关起来，好不好？
1: 好，
0: 嘿，心机关起来。
1: 对，我心机咧叮当叮
0: 当。对，叮当，来，好来，你要问啥物人？
1: 问我。
0: 你今年几岁啊？
1: 我四十
0: 二年
1: 出的，
0: 你搞几岁？卖讲年出
1: 啊？七十四
0: 的，七十四吼，无准袂要紧啦，大约我就好啦吼。
1: 好，
0: 来姓什么？
1: 我姓欧。
0: 欧吼，好。
1: 一位欧，
0: 系我知，我系过来。
1: 翠，翠英翠的翠。
0: 哎，对，咱系叫青翠的翠嘛。
1: 对，玉竹翠，
0: 玉竹翠了哈。
1: 燕子的燕，
0: 燕子的燕。来听好哈。
1: 好。
0: 为什么？哈，为什么心情未轻松？为什么？为什么心情未轻松？吼、哦，为什么真济代志，咱讲的阵啊，敢那甲人讲未好势，讲未来？为什么咱的怨叹甲怨心？为什么咱明明拢总对，啊，事实到尾咱嘛对，啊是安怎？咱要讲事实，人对咱的阵讲话搁较歹听，这里搁是你的人生啦。啊，你听有意思无？搞不好，怎样嘛不好，大行拢不好，反正卖开口卖出声，搁你怎丢？哦，你怎个讲拢总丢？事实到尾卖亲像你讲安尼，安尼你嘛是个人玩啦。哦，啊你晓无？吼、哦，所以讲唔是丢就丢，唔是唔丢就唔丢，反正就是爱随意就好。啊，有时阵咱个点者就好，阿麦个讲后个啊，事实叫咱讲，安尼已经造出来，啊，咱麦个后边个啊，天恒，我跟你讲，我唔信了，安那都安怎吼？那一种话尽量麦讲。你也讲安尼个在个人玩，你唔知讲、一句哦在闹亏，闹亏你知影意思无？对不对？啊，你甲讲事实，啊，到时我事实是安尼啊，啊，结果安尼又感觉真闹亏，你个讲伊心，你心愈插到伊个心。啊，你是不是大家迄个讲，迄、那个感觉无同款，对你是唔都无好？
1: 对，
0: 好、哦、是不是安尼？啊，所以你会，你搞，你大行咯进入本书，啊，可是真济代志，何你会搞，何你知影，敢有路用吗？这个人生啦，哈、哦，唔是讲啊，咱都真搞，啊，咱真会，啊，来遮就路用，吼、哦，对不对？吼、哦，爱好钱啦，伫遮个人当中个阵啊，你敢讲代志有时阵啦，吼、哦，爱阵为即个边个阵，人讲个阵，吃咧旁通去啊点就好，唔好直接去啊讲。好、哦，你拢会直接甲抢，直接甲讲，安尼对你无好处。
1: 哦，
0: 嘿，所以讲搞无一定好处啊，啊，含慢嘛无一定卖呢。哎呀、啊，所以讲话，咱尽量嘛，吃在旁通就好，不要直接冲进去，安尼对咱弄伤害啊。哎呀、啊，阿哥都一条无清楚诶。
1: 我嘛唔知
0: 道。我跟你讲，有没有这些问题啊？
1: 没关系啊。一天一天就会好。
0: 都是没有关系嘛，青菜就好了哈。好 ，OK，
1: 谢谢
0: 好，拜拜。来，你好。
2: 哎，我老师你好。
0: 哎，来，你讲，
2: 我问我，
0: 你今年几岁啊？
2: 七十八。
0: 七十八来姓什么呢？
2: 姓哪？
0: 哪过来？
2: 来来去去来。
0: 嘿，过来呢？
2: 春天春。
0: 好，来听清楚哈、
2: 哦。好，谢谢。
0: 反正啦哈、哦，反正拄到困难，拄到代志，什么事拢总会做卖想，听有无？
2: 卖想
0: 啊！卖想，卖有希望，啊卖想。啊，卖做，卖烦恼，卖操心，安、啊、尼才好命。啊，无你这世人当中，你永远加一句
2: 话说，
0: 或者操业，或者歹命过日子。
2: 对啊。
0: 你操无效，你气无、哦，你担待嘛无效，啥物拢总无效。
2: 我嘛插。
0: 对你来讲，这世人无好命的时阵，嘛无迄个讲，给你这个机会的时阵。啊，既然甲无咱机会，咱操要创啥？ 啊，既然甲无咱机会，咱拼要创啥物？啊，所以拼一世人，规辈嘛是含混登去俩。
2: 啊，都看袂过。
0: 啊，所以讲，我甲你讲，无你无机会，你听无？啊，看袂过是毋是你个样？
2: 对，
0: 对不对？啊，你也讲看会过，随在伊个阵当作无感觉，安尼是不是对方冇好处？因你个业障未早甲伊遐来嘛？啊，你就是因为业重，啊，你替烦恼，啊，替希望，替感觉讲啊，看会较好，为虾米较好诶？结果来讲，伊拢未好。你听我意思无？
2: 嗯，浪费咱个时间啦
0: 哈。嗯，啊，所以讲你。把你的时间浪费掉，把你的歹运，把你的歹命啊，这个上讲传上给对方，不是讲的准你希望伊好伊就好，因希望你要看伊好伊就好，如等待到尾对你的人生如黑暗，对伊来讲嘛如无好，啊，你也放落去的准自生自灭，迄个伊的命运，啊，你也伫遐甲操心、甲烦恼、甲挂掉咧，安尼就是你的命，甲伊命靠做伙，伊咧艰苦，伊拢未顺时，啊，你就艰苦啊嘛。安听我意思无？
2: 我那个想，阮这小弟真正开刀安尼，
0: 还有跟你无关，
2: 那个操心对白安
0: 尼。嘿，你跟你无关系，你听我，你记一句话讲，反正就是我爱为我家己活，我爱好命就无唔对，什么事拢总跟我无关系啊！我已经跳出三界外，听好无？
2: 安怎啊？这思想个性会改变，甲两年啊，只那我都要操心死。
0: 啊，所以我跟你讲这多，啊，你敢听无几点意思吗？
2: 有啦，啊，有
0: 就是袂听。啊，我跟你讲，安尼你叫做害人，你唔叫做拍干帮助，你敢知哦？
2: 没有，
0: 系啊，你去害伊呢？你甲烦恼歹，拢真顺数，拢叫你叫你烦恼的拢是你拢行呢？啊，你希望伊好诶阵啊，哦，伊拢未好呢。
2: 哦。
0: 哦，你该看，你该想讲，这世人当中，你希望好的都一项达成你的愿望。
2: 对
0: 啊。对啊，啊你足惊的问题，都一项无和你惊解的阵啊，照你惊安尼来，怎啊实现出来？
2: 就是。
0: 哦，啊，所以这各自人因果命未骗人诶，啊，因果到你辛苦的累积的当中，这个在你的心境，因果是白你的心，白你的感觉，啊，你也感觉，达项拢跟你无关系，啊，就拢无关系啊嘛。啊！你啊，逐项拢烦恼操心，安尼甲你有关系无？对不对？所以讲
2: 业愈重啊！
0: 对，啊！所以你该想，你来世间，你的业愈重啊无啊？
2: 重。
0: 对，我对头甲你讲个安尼，你倒一项，就是讲，只要你真烦恼的代志，倒一项无叫你烦恼的事造出来呢？你希望讲等看会好未？结果到倒一项好的嘛？所以讲来世间含含嘛啦吼。啊，无啥物的阵啊，啊，这个好计较，啊，拼到要死，拼到人讲软脚，啊，即卖的阵啊，有路用无？安怎拼你都无效啦，啊，所以讲安怎欠你嘛无效啦，所以只有我甲你定咧甲你讲，恁只有食到老来，一个身体勇健吼，一个肉体勇健，有啊种健当往西，啊，啥物烦恼我拄则个讲咧吼，咱来讲出来往健的阵，啊，甲烦恼放淡掉，甲所有操心的代志放淡掉，要困正静的阵啊，放会掉，早早去困，放未掉是永远困未起咧。
2: 我真要歹困，
0: 你也得讲嘛，对不对？对不对？啊，所以个心神无归一啦，吼，心神四散啦。
2: 那就
0: 等
2: 那
0: 个半块
2: 开
0: 呗。对啊，所以你也该想一个问题啦吼、身体也无用，啊，你伫遐操，啊，愈操身体愈歹，啊，到尾来阵愈烦恼，讲啊，唔知人无爱插我，唔知安怎未，啊，愈想煞愈实现啦。
2: 对。
0: 系啊，啊，所以食老会变作安怎，剩家一个人啊。
2: 嗯。
0: 啊，一个人阵，啥物人咧，甲咱烦恼，咱家己爱拖命嘛。啊，唔知我点咧。
2: 这个
0: 还
2: 这回啊，
0: 你
2: 方法真正好，
0: 袂
2: 得看囡
0: 仔安尼。啊啊！你都安尼，伊都永远袂好，你看。嗯。伊敢袂好吗？啊！你少年敢对因做无够忝，敢拼无够忝吗？
2: 忝。
0: 一个人，一个人来讲，准查某人做查甫人咧做，安尼敢无够硬吗？
2: 对。
0: 对不对？啊，为着啥？啊嘛是欠硬欠，为着接落这事情看会较好未？啊，对你来讲，敢无够残忍吗？有无？
2: 嗯，
0: 你对遐事实才好的阵，啊，对你家己有好无？对啊，啊，人家伫咧海的阵啊，你的身体家己讲应该啦，吼、哦，他们是上给你们，佫未死，佮死就好了咯。死后是你讲的真正对啊，还佫未死嘞，对不对？好， 所以讲身体够好啦，吼，春天卖后白想啊，这个才坐会啊，身体拢。

0: 无效啊啦，
1: 吼、哦，感恩，
0: 好，再见。来，这个咧人生的运命啦，吼，我定甲恁讲过吼，顾身体无啊简单。咱第一点钟讲你听，你就知，其实咱人唔免食药啊，吼、哦，唔免食药啊，食药系准啊，是咧治病破病才食药啊，啊，即马破病人真少。哦，拢总是身体歹造成，规身躯的虚弱退化，造成连环性问题一直走出来。啊，所以你只要把你身躯的体力、气力有倒转来时，你逐项伊拢自然会好。把你身躯的有倒转来，你的心脏有够力，气力有够，咱本身的营养团散到位，伊都未退化，伊自我家己拿做修补，人拿轻松，愈来愈好啊！唔是讲啊，这个食安怎，食安怎，伊安怎，唔是吼、哦，咱来想讲啊，咱规身躯遮济问题是来自倒位哦，啊是安怎，拢总个阵啊，过什么补什么，过什么补什么，啥啦补啊，到尾逐项拢总无咧吼。这个、我定讲过吼，你、哦、做噶这个物件出来，你爱想真远真远。啊，用尽方法去想，想讲这物件因果个问题，因咱所讲是讲因果啊，所以你身体的问题是啥物原因造成今仔效果？啊，原因唔是咱讲讲啊退化，啊，就来接脱检查补啥物，检查补啥物，唔是安尼，吼、哦，唔是安尼，吼、哦。所以讲，你嘛爱去试，啊是安怎做呢？钙质流失，啊来食钙，啊是安怎补回去？啊是安怎无咋好补呢？这得我讲过吼，唔、哦、是讲这土位一坑啊，吞一坑。就好，唔是安尼吼，迄嘛是爱好伊结合了后的阵啊，阿别按当结合，嘛阿有真济真济即个过程伫咧，唔是清清菜菜一道啊当波倒入去。所以老师讲过，只要你的心脏个体力甲气力倒当啊，咱本身心脏够力，气血个行个到位，营养出来到位，伊就当自我做修补啊。啊，你身体也无用起来，气力体力无倒当啊，连你食仙丹你拢总无效啊。佮包括着讲心。每个反定定确确的阵啊，吼、哦！你讲营养好食够棒，啊！你讲完这个叫的阵，心肺更定确确，啊！你家想讲，安尼敢点的大，敢塞个叮当，肺管定确确，安尼肺敢行过，啊！唔则讲中风人则多，心肌梗塞的人则多，所以这几个原因，老师拢分享咱听过，啊！咱该好好去想就好，安怎医，安怎食嘛，拢总无路用嘛，是不是嘞？吼、哦，好啦，无问题，听歌啦，吼、哦。歌望听，感觉人世间代志有遮济，啊，咱感觉哪了解，你就啥讲哇？原来伫这个世间事有遮济，咱唔知啊，咱遮痛苦的日子伫咧过，啊，咱即卖已经知啊，咱爱慢慢精神，慢慢清醒都无唔对啊！吼、哦，来，真好听的歌曲，出外音呐、啊。哦，昨天跟母亲就来过了哈、哦，出外囡仔的心情，咱嘛爱那个了解一下哈。哦

0: 出国的囡仔吼，好啦，有电话，紧甲接电话，等下再过来甲咱讲一寡问题，吼，来，你好，
1: 啊，
0: 你好，你好，
1: 嘿，我问代志，我
0: 你，你来拍拍手吼，来，你要问恁啥，恁啥物人？
1: 高青山，
0: 你要问恁啥物人？
1: 问我家己，
0: 你今年几岁啊？
1: 74。
0: 74岁齁、
1: 哦嗯、
0: 啊咱的河啦齁林可河啊清
1: 清
0: 清有三点水无
1: 有有
0: 有啦齁、
1: 哦、啊又一个木三点水
0: 又一个木里的卡三结那你变成绝
1: 三啦三啦
0: 齁、哦、三啦三三撇啦
1: 哎对对对
0: 三撇啦齁、
1: 哦、
0: 来听好势齁、哦、听好势啦齁、
1: 哦啊、
0: 虽然咱的想法咱的这做代志咱真清楚真正讲无唔对啦齁、哦、无唔对、嗯啊但是有时阵咱来嘛爱讲话小念者小提一下卖安尼硬嘟硬啊卖硬嘟硬咱再得到人的认同安尼讲话咱的真讲才有路用啦
1: 哦
0: 哦卖讲真讲个硬嘟硬安尼你准丢嘛变唔丢啦
1: 嗯
0: 哦所以讲你做人真好大行真好可是想过低未央讲的阵，啊，代志小，即个提一个，吼、哦，啊，真侪代志有时阵卖硬都硬，代志再损失啊。
1: 哦，
0: 哦，啊，所以今麦食啦，这回啊，吼、哦，我咧讲拢是过去了啦。
1: 嗯，
0: 吼、哦，过去啊啦，吼、哦，你做代志是唔比别人更加了解，做代志是咪讲，人讲每一项拢总做比别人更加好
1: 咳
0: 咳。
1: 嗯，
0: 对不对？啊，有时阵讲人阁无欢喜。
1: 对啊，
0: 对，啊不讲阁真艰苦，啊要讲就变做一种歹性地，啊拄着代志，啊就安尼，人讲的阵，唔知是咱欢欢过，还是对方欢欢过，唔知影啦。啊都有你讲未清啦，对嘛会变唔对啦。
1: 嗯，
0: 安尼听有吼。
1: 嗯，
0: 就是讲你做孩子拢总好，只是办较溜嫩一下，安尼就会较好命。啊，食到遮济回来啊，啥物都卖想，身体顾好就好。
1: 啊，再问咧。
0: 三米哥在问你甲阿公，
1: 啊，
0: 三米哥在问，啊，你听我节目，我定咧甲恁讲一个问题吼，大富大贵甲咱无关系，大富大贵是祖先的，唔是咱的。
1: 哦，
0: 你安那去拼，安那去做嘛，唔是你的，因为你敢要炸去吗？
1: 嗯，
0: 你有要炸去无？
1: 嗯
0: 对
1: 不对？
0: 啊，无要早起的阵，哪有什么财运？啊，才最后的阵啊，你想要搁变啥物做啥物？你甲我讲，
1: 嗯，
0: 对不对？啊，要问遐有诶无诶，我定讲过吼。食老吼，食老猛消遣袂要紧，但是卖想伤济，因为我伫节目中我拢甲恁讲，我袂去想讲哦，啊恁都来变啥物创啥物，迄款命题甲咱无关系，脚踏实地去做才是咱诶。
1: 哦，
0: 安尼听有无？吼、
1: 哦，我听有啊。
0: 卡达是地则是咱的，和你赢，你用什么赢？你甲讲。
1: 嗯。
0: 啊，你甲看报牌一大堆，杀掉几个人？你甲讲。对不对？啊，是安怎的？阵有人掉，是安那有人未掉？
1: 嗯。
0: 哦，啊，卡扎讲我做什么班路？敢是？卡扎是唔拢拢掠班路的，对不？
1: 嗯。
0: 啊，只嘛敢就讲班路吗？只嘛用 AI 呢 ？AI 用叫的呢？来，今仔日历史开出来，开出来呢？今仔不要三公开出来，开出来，村内遐水一条，阿无搬咯，你咪去抓你甲我讲。啊，你听好意思，做真济人，阿个顶管咧讲抓搬咯，讲搬咯，讲太个派去啊。今嘛，搁只下咧 AI 用叫的，用叫你知无？来，恁去甲我开开，又是开开无？恁去关咧关咧啊？咁就爱搁伫顶管的阵啊，啊用这个搬咯，可以走，只搬咯咧行嘛？咁就安尼。
1: 哦
0: 哦，啊，你听好意思无？
1: 我听有
0: 啊，所以讲你相信啊，真那哈，啊，你要改半山，你敢讲对不对？啊，大家拢在遐后背，啊，我都不要开就不要开嘞，哦，是不是安尼、嗯？啊，这会准啊，啊，这号会准啊，讲啊，几号卖敢开了，春仔去开，安尼你敢会对吗？对不对？
1: 嗯，
0: 哦，啊，所以讲你按怎去钓遐物件，什么叫爱心？爱心为倒位来？
1: 嗯，
0: 哦，啊，大家嘛想要赢，啊，要安怎赢？啊！伊都反正的阵啊，都只要行 AI 的时代啊，伊那里用班咯，你那里也要按哪里嘛无法度伊啊，
1: 对啊，
0: 对不对？啊，所以讲唔免去想啊，坐欢喜的阵，大家买几张啊，啊不欢喜咱就卖啊、
1: 哦，
0: 是不是安尼？啊，要底下拼，你讲讲啊，再问足侪人底下报牌对不对？啊，人去报，啊人去钓，
1: 嗯。
0: 所以我今仔讲这这是正人有咧保爱人，你拢爱清醒哦，听好清楚。今麦个这 AI 唔是较早的阵讲照班路咧行的，哦啊人讲啊摇袂出来，用手硬甲拎起来，你捌听到看到迄、那个迄、那个镜头无？对不对？啊今麦唔是呢，今麦讲我看到几号麦甲开就好，用叫的用话叫麦甲开就袂开啊。
1: 嗯，
0: 对不对？啊，所以今麦个 AI 时间时段，嗯，较早
1: 工作好啊，我睇。
0: 对，今麦这 AI 哦，用看就好，唔免像较早用班路哦。
1: 嗯，
0: 哦，安尼听有无？爱你讲问在问无？
1: 哦，
0: 哦，好，好，再见。好来，哦，所以讲每一个人阵啊，大家望破头啊，望清楚啊，望了解啦吼。反正来这个世间啊，喊嘛嘛啦。我定讲过吼，啊，总我是偌久三万工外教算未歹啊啦。吼，即马应该拢系有三万工、三万外工应该拢有啦吼。啊，但是身体还用。即系三万外斤就好呢，身体啊讲嘅准啊两万外斤就咧嗨嗨嗨嗨嗨，安尼是无路用呢。来，诶，记住身体要安怎用，老师定咧甲恁讲吼，在咱啊讲嘅准，每一工一定爱找一个时间去拿叮当一个，吼拿叮当一个，佮再来爱甲心情放轻松，甲咱嘅即个一寡代志嘅准啊，像拄只阿桑来讲，想个用啊想个用就乌白想嘛，啊恁啊做无用嘅，咁就想嘛。有时阵，我一直感觉讲，我的福报嘛真大啦，吼！因为伫我的身体当中，无可能有我当行到像今仔日，吼，遮侪岁阵啊，也够有在调坐点只讲互恁听，也够有在调的阵来缠的蒙叮当啊！因为我自己那时代的阵啊，啊，都安尼的阵啊，离我行来喘，啊，离我坐来都安尼的阵啊，大家安尼听，安尼讲，无我当叮当啊！啊，所以讲到尾啊，拢爱注射、加油啊，一个喙拢破袂好，安、啊、怎？煮好的阵，啊，得过来，过来，啊，这个嘴破，拢爱破真久啊。迄料料的阵冷着，啊，感谢来，啊，个说嘴的拢总破，啊，大家讲，啊，迄个欠啥维他命 C 的，欠啥碗果水就大杯，安怎医，安怎食，拢食袂好，啊，规身躯都安酸，安尼酸，安尼疼。所以讲，我妈妈嘛是安尼，所以讲，我看到讲，我妈妈的阵食老迄个过程，我想了到底家己的惊，想了家己的烦恼，讲啊，我食老亲像安尼，我要安那过日子。所以讲真幸运啦吼，我慢慢去了解着遮，啊嘛慢慢去体会着遮的问题，啊慢慢甲遮艺术群慢慢去做了解、做研究的时，才了解讲这，我只有在先天性、先天性，唔像伊那里讲体力、气力、自己那时代就无啊，吼就无啊，就真歹。所以讲寒穿未少，根本也定未一句话，寒到未样。

热烧，你头出来大，你个咧冒大油啊！啊，热天呢，吼、哦，规政府在烧烫烫着了，就安尼阵热着着了，就安尼头个疼啊，干拢去煮下过日子。啊，所以讲伫这个中间，互我感觉讲人生后壁真正是黑暗的问题，也袂软卡，就想着软卡的问题啊。啊，无加食药啊，就食个西药剂啊。所以讲伫迄个中间，我就慢慢去想讲啊，这个身体啊是安怎食无好安呢？到尾我是讲哦，原来就是咱的体力、气力一直无，心脏真歹啊。所以咱若伫咧办公庆，较济届对唔对？已经办差不多的阵十外届有啦，吼、哦，十外届有啦，应该恁有来的人，恁拢。知影啊，老师先哪里无去台顶讲感谢这个，啊讲这个吼，啊讲欢迎这个呢？你敢知影讲吼？我八届两届去哩，我去行到顶关的阵啊，你敢知先哪讲几句话就落来？你敢知影吗？我无咋好讲吗？相信大佬唔敢讲，相信我无咋好讲啦。但是吼，就是去到顶关就无阿东讲话啊，因为的阵。爬迄个舞台的楼梯去到位的时阵啊，心脏开始喘啦。哦，所以讲，我家己早讲，我这个心脏先天性是真定，哦，真定。唔则讲的阵，咱的体力本来就够遐尔，你个出力落去了，你的极限上大，啊，你就变作会喘。你讲话，你行路，就会阵会喘。所以讲，无啊多行做代志，嘛无啊多行的阵啊，吼啊，去食下路趁钱啊。所以讲，唔则讲的阵啊，我干你要做头家尔，叫我做工，我袂晓做，因为我无在好做原因啊。唔则讲即卖的阵啊，为着我的身体哪只哪个的阵，伫迄个中间就感觉诶效果袂歹，啊，就拿起起啊到尾想讲，啊有遮济人，而且老大人，我这身体呢，大家都感觉开得体力遮好啊，啊遮老大人遮济来遮，应该阵效果个如何啊？所以讲，一个开始做，开始起气候的阵，感觉袂歹，哦，感觉袂歹的阵啊，啊，就开始的阵啊，买土地，啊，开始的阵栽种，啊，开始的阵叫药厂帮咱做代工，啊，帮咱申请广告做检验，今仔日走啊，当伫这个所在，互咱大家来吃。所以讲，恁今仔食个真好的人，你唔免感恩我，吼、哦，因为我嘛爱感恩上天给我啦，吼、哦，啊，我爱甲这个人讲这福报回向给大家，大家拢爱食个真好，安尼咱。伫咧顾诶人，伫咧做诶人，啊，咱真系感觉真欢喜咧。啊，毋是干安尼咧，吼、哦，过来讲一个经验互你听啦，吼、哦。进前，吼、哦，拢嘛真平淡，因为毋捌做惯事嘛，啊，毋捌做惯事，你都逐工安尼困困困，啊，哪困，逐工哪听，啊，药啊，食了则未听，啊，都逐工安尼，啊，早时爬起来时阵，都无啊，多闲讲要来创啥物，啊，所以讲一个身体亏得体力，啊，就感觉无真好，有咧食当中，啊嘛无过真好啊。啊，买诶阵伫差不多三四年前，体会甲一个问题，讲咱人迄、那个心脏无哪练一个吼，啊，咱诶筋骨无哪振动一个，啊，你诶身体萎缩会愈来愈严重。到尾啊，再开始诶阵，到即产诶拢家己哪做，啊，请人哪做安尼啊，啊，遐部分哪做，到尾啊，即个部分呢，到即几年开始就种一寡落离，应该落离就甲咱买人真济吼，啊，所以讲落离，咱嘛该爱去管理呢，毋免请人管理呢，啊，请。人管理的时候，你按那边冇有够工钱，是不是嘞？哈啊，所以讲，就开始种落梨，落梨来讲，像今嘛，今嘛时阵要包落梨啊，可是贵妇的草啊，足管足管，因为咱迄种拢无咧种草药啊，拢是用着这个喷草机，直接喷的用大只嘿，啊叫我排细只来喷吼，真正这款热天，差不多一点钟、两点钟就冷卡去啊，就无啊都通做啊啦吼。啊，今嘛买迄个叫自助式的大只嘿，用杀的吼，爱自动行嘿啊。安尼差不多一早起头喷三四点钟啦吼，三四点钟的时阵差不多会当做做咧差不多的时阵两分外地，还有两分地吼，两分地吼，至三分地啦，差不多这个中间啦，啊，就是安尼那行，啊，就到迄个站，啊，小闪咧闪咧一挂细站，袂使喷死呀，啊，所以讲即嘛变作讲，逐天起来不管伊足寒足寒，我嘛会出门啦吼，伊足热足热，啊，我嘛会出门啊，啊，是安怎我出门寒甲热对我无关系咧，因为。我爱早时的阵差不多吼，寒天啦吼，寒天拢差不多五点就起床，啊起床去到田里头十五分，啊唔则讲去教位差不多五点半，有时阵底下等你天光咧吼，啊再开始的阵啊，啊有做无做啦吼，迄股草较白发较咪想喷，啊所以讲有做无做，你嘛去啊望行望咧望咧是安怎讲，因为外口真寒真冷啊。
啊，真寒真冷，你的身体啊去介融入这个大自然啊，一寒一冷的时阵，安尼身躯买去产生一种咧，人讲。

0: 空气甲伊共款边的温度，啊边的温度你就袂寒。所以讲旧年来讲，我见感觉讲个阵啊，啊即件过年拢做唔捌穿个大袖啦吼，啊无靠只大袖穿袂少呢，佫爱吹即个小气暖气啊，啊今年就拢总无啊。互咱感觉讲个阵啊，啊逐天我都去阿蒙行啊，讲啊你奈拢中昼当负责饭尔，有时十一点到，有时十一点五啊，因为我都伫阿蒙行，感觉讲啊呢咁啊较袂无聊，啊放空着一切，甲代志拢放互空，啊想讲啊即、這个物件感觉讲个阵啊，伊成长无好，啊咱就感觉要安怎个阵啊，伊即个成长安怎落肥，伊肥再食入去吼，啊有土质较歹，咱要安怎互伊当结合肥当吸收，所以伫中间哪收。有时阵失去的所在，咱就自家点落，啊点落，即马发起来，照你再讲买仔来直接，那唔免个点落了。伊即马发起来一粒罐，啊你个接落爱就挖起来吼，啊就唔免搁再去买仔啊。啊你感觉你需要品种，啊你哪个改掉，啊哪改掉，你到底哪看，啊时阵啊哪欣赏，啊哪看哪欣赏，啊即区看完，换一区，迄区看完，换一区啊。啊了了啊，就哎早一点嘛，早一点我啊等下食饭，食食啊就无出门啊吼。啊即马热天呢，热天。天也准差不多四点半的精神啊，都爱起来啊。四点半去到厂内，差不多五点更更啊好啊。对，该做的文件件啊，都拿做啊，做做嘞。感觉讲啊那，等下你掏出来，感觉会较热，较热的准差不多九点过十点的代志啊。啊热，咱就无休工啊，做一困啊。有时阵热，咱买当抵抗迄个热，已经辛苦，已经甲大自然升为着迄个热度，加一当抗体拢做出来，所以讲。这个身体，你也感觉讲啊，愈来感觉愈好，愈来的阵感觉愈困难，愈来感觉愈唔惊热，愈来阿妈愈唔惊寒。所以讲，老师建议就是讲个阵啊，你虽然有伫咧顾身体，有伫咧食营养素好，食加素嘛好啦吼，拢有伫咧食，但是你的身体嘛是爱练啦吼，无练唔惊，到尾你就袂惊。我定下甲恁讲过，无惊唔惊，到尾你拢总袂惊，爱猛惊，咱的身体才会愈惊愈好啊。无看到遐愈来愈嫩卡人足济，咱会想到到底感觉讲，真唔甘心啦吼、哦！因为咱人也未惊，人生是惊到上黑暗的时阵啊！啊，今仔日上天有给我这个福报，啊，我把这个福报经验拢总，给咱这个吼，啊，大家了解，啊，大家会当运用用恁的方法，啊，希望大家拢总会当身体健康上加要紧，是唔是咧？吼、哦，好，咱讲到这就好了吼。啊你应该有了解讲我嘛真用心去体会到咱的身体要安怎伊才好啊无来讲啊以我感觉假讲身体无安尼调跟他住下呢即嘛有可能坐轮椅啊你该想得好齁啊咱各位当个尊敬下坐所以讲一个落力也好啦齁也是讲咱的感冒嘛好咱即嘛就做卧干齁今年开始老哥啊看情形安怎好先给咱接电话啦齁来你好
1: 你好，我你好哦。
0: 嗯，来你讲。
1: 我要买来，来请教你一下。
0: 要问啥物问题？问你还是问啥？
1: 买来问阮那个囡
0: 仔。囡仔今年几岁？
1: 今年噶小弟噶那五十。
0: 凊彩讲得无准备啊，囡呐。
1: 哦，五十八款，一个五十五。
0: 五十五
1: 对不？
0: 无准备啊，囡呐，后边讲嘛，袂啊，囡呐，我这数字就好啦。
1: 哦。
0: 偌济啦？
1: 噶那。五十五的款，
0: 你是要讲啊？唔讲我挂掉啊？
1: 系啦，五十五对啦。
0: 五十五，你讲五十五，你无准备啊？今你个听无？
1: 系啊系啊。
0: 姓什么？
1: 啊，就要问伊个。
0: 啊，姓什么？什么名？五十五岁人偌济？你知无？
1: 蔡文雄。
0: 文是文章的文吗？
1: 文章的文，啊，高雄的雄。
0: 好，来听好清楚吼。
1: 好。
0: 来第一啦吼。第一就讲，咱到啊家族啊真好来讲，这囡仔佮做讲的阵，逐项拢唔是问题啦吼。啊，咱的家族啊土白白啊，欢哥哥啊，逐工的阵吵吵闹闹，这个囡仔会好嘛？唔食米啦。
1: 嗯。
0: 啊，你听我的意思无？
1: 哦。
0: 就是讲，这个囡仔佮祖灵有关系，咱到啊，大家拢总真做代志，拢有真有分寸，讲话拢总真有分寸。嗯。这个囡仔绝对做有本事的。啊，这个鸡按呢乱七八糟、土白白，按这个鸡来讲，这个囡仔嘛是同款，以后嘛是无路用。
1: 嗯，
0: 还有了解我意思无？
1: 哦，
0: 有吼。所以讲，甲囡仔好歹无关系，甲领导的阻源有关系。
1: 嗯，
0: 伊好会当变好，歹当变歹，这个囡仔来讲无固定的命格。
1: 嗯，
0: 嘿，阿哥问啥物？
1: 无啦，阿德讲，我讲咱。

0: 像讲做代志都未顺利安尼。
1: 啊，未顺利都甲祖源有关系唔？
0: 咱的
1: 祖先有关系啊！啊，都祖先点？我问讲，恁家的人有大家土伯伯咧讲话，因都讲无三句的，安尼阵敢那无爱讲话，就敢那拢未爽快，都行的无啦。
0: 嗯嗯嗯。
1: 啊，安尼伊就是同款，就袂好啦。啊，大家拢真有礼貌，做代志拢总的阵啊，真规真有规律，真顺时咧做。啊，讲话大家拢咧。

0: 环境会好未？
1: 敢那，嗯，我这里囡仔敢那全拢有互迄个新妇甲，互迄个某甲害害，拢迄个新妇，迄个某甲害伊啊。
0: 我甲你讲吼，嗯，迄个的环境是安那个某啥物名？你甲我讲，嗯，某啥物名？
1: 某加两岁哦。
0: 啥物名啦？别紧，互我名就好啦。
1: 叫幽冥啊。
0: 明天的明，嘿，哦，咱的这个，
1: 明俩，有明俩，
0: 嘿，我知吼，知，嘿，来听好清楚啦，吼，嗯哼，第一啦，吼，恁新妇比恁囝较有本事啦，嗯，听有无，吼，讲话口气各方面比恁囝较有本事，大项拢比恁囝较有本事，过来做代志嘛比恁囝较有魄力啦，嗯，啊，所以讲唔是恁新妇害恁囝，是因为恁新妇甲恁袂合，是因为讲话伤过无客气，因为做代志伊唔是一个查某诶，你甲看起来讲阿姨都变查某人，但是伊是查甫诶，迄个人讲迄个人格做啥物代志，拢以为伊来讲为主，唔是后生做主啦。嗯，啊，所以讲这个问题，卡输我诶阵啊，伊也讲诶阵啊，哎，叫新妇要做，啊，恁阿囝、恁囝甲会讲合合未起来来讲，这个新妇叫做好新妇，会当做头人诶好新妇，唔是迄个过少卡诶新妇啦。
1: 啊，唔过拢阮家探探诶，拢互伊母呢。
0: 啊，就是讲做真侪代志，大家拢无好好去参详代志。
1: 你何白包租啊？拢红红变你安尼啦。
0: 啊，我甲你讲，伊毋是查某，毋是过早卡，伊是伫外口伫咧做伫咧拼的。啊，咱家本身要互伊拼，咱就爱有迄个力量好甲抓掉咧，袂使放伊随在。伊讲啊，要安怎互伊啊袂成功，咱就家本身爱有迄、那个讲有迄个力量去控制啊。啊，你也无较济好，伊嘛是变了了啊。嗯。我都甲你讲钱财，吼、哦，都甲阿生讲钱财是祖先的问题，唔要牵拖新妇，唔要牵拖啥，新妇只是来甲你撩钱尔，你听有无？哦，啊，新你讲你都无应该存钱，啊，你的祖先才歹，你一定爱负责，你一定爱卖损失，啊，这个新妇来，这个新妇来，啊，甲你钱，你甲你开的撩，开的撩，啊，再符合到迄个祖先的规格迄个问题。你听有意思无？
1: 哦，
0: 好、哦，所以讲针头抽出来是安怎阵啊？水碰起来流的固定坑，对不对？敢不讲啊？这个所在我甲帮他挖咧，伊嘛是会流，敢是安尼吗？
1: 嗯嗯。
0: 好、哦，所以讲卖去怪新妇，会记一个问题：家和万事兴，家闹是万事平。啊，先去了解讲咱的祖先到底是安怎？啊，那大囡啊，拢总有咧趁钱，啊，拢总有咧做，啊，是安怎拢未存钱？是安怎拢未存事？
1: 啊，这祖先有问题，啊，这唔知变哪用咧？
0: 免啦用，我嘛唔知免啦用啦吼。反正我无咧共处理啊、哦。我是感觉咧，甲你讲着这个问题，就是讲领导也无好，这个囡仔以后嘛未好啦、嗯。啊，你听有意思无？吼、哦，唔、是讲领导无好，这个囡仔伊就会无好，唔是安尼。我讲过，这个左腕左腕听清楚，娶、这个新妇的准嫁宾最好势。嗯，哦，恁跟恁带。
1: 阮新妇无带社会。
0: 对啊，啊，所以讲。
1: 我两个老我该带。
0: 哦，啊，我即马就讲，这个囡仔跟恁带社会吗？
1: 无
0: 啊，对啊，都无。
1: 阮新妇带你外口。
0: 啊，恁的恁的新妇嘛无跟恁囝带社会的。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安尼、就对啊，那都不然有啥问题？啊你
1: 啊啊左腕。啊，就是讲哦。头像伊个拢像讲趁钱，拢未记未掉，拢老了了
0: 啊！啊，我唔是跟你讲，你个手啊，双手甲水碰起来，阵老一刀去，敢是固定的吗？
1: 系啊
0: 系啊。哦，是不是安尼、嗯？啊，所以讲了钱的人，开钱的人，无代表伊唔对啊。
1: 啊，拢迄个走网路去啦。
0: 对啊，啊，这个做人我定我拄过来讲过，啊，你水先啊碰起来，底无水啊。
1: 嗯嗯。
0: 啊，是唔是固定啊？老旁咧老。好、哦，啊，无你用水遐滴起来，是毋拢袂流？
1: 嗯嗯，
0: 好、哦，是毋是安尼、嗯？所以，卖怪迄个新妇，爱怪讲咱兜，所以讲咱拢是普通人，啊，所以咱较想讲啊，怪伊无应该安尼，真无应该安尼，毋是人的问题。过来你讲一
1: 下，阮家拢听伊哩、嗯，
0: 对啊，啊，所以讲恁家听伊，安尼就对啊嘛，迄钱都无应该出的嘛。
1: 嗯，
0: 好、哦，啊，你讲怪新妇，安尼敢对吗？所以讲，所以讲，你袂当去怪你。
1: 俺老的代志啦，就是讲，讲阮家趁趁的，啊，拢互伊花，拢甲花了了。
0: 对对对，啊，所以讲，伊是主宰这个家。我甲你拄啊，甲你讲过，伊是查甫，伊唔是要去大灶下，伊是要拼，啊要拼，伊也无本事会拼，愈拼愈大条的。
1: 嗯嗯。
0: 对唔对？啊，你要当我拼，你就爱去承认啊。因为我甲你讲过，这新妇唔是要换灶下，这新妇是要换我好的。
1: 哎哎，姨妈。

0: 伊嘛无咧趁钱，伊就三过阮仔啊，伊也无咧，无咧要做啊。
1: 啊，无咧要做诶阵啊，
0: 伊就趁钱，拢买互花，拢看咧要买互你。
1: 嘿，啊，毋则讲未存钱，吼、哦，未存钱，毋是讲丢甲毋丢问题。只是未存钱的问题，啊，未存钱，你拢怪讲，哎，你
0: 新妇了了了呐，
1: 对啊，啊，拢怪你新妇了了了，啊，你无想讲，恁新妇要做遐个代志，恁囝敢无同意吗？
0: 伊讲话了也算未了了了。
1: 啊，到啊，恁囝敢无同意做吗？
0: 啊，阿姨，
1: 安尼有做伊了的吗？
0: 好、哦，拢伊家母去啊，
1: 唔是伊家母去，是恁囝
0: 做。关心不母去，
1: 啊，是恁囝有
0: 同意。我囝都
1: 欠哦。无啦，啊，恁囝有同意安尼做无啦？
0: 啊！伊要做做啊！伊嘛唔知，伊就趁钱。
1: 好啦，
0: 啊！伊自己花，自家花了了。
1: 反正家你讲到这阵啊，你嘛未听无意思啦吼、嗯。这个家会存钱，未存钱，拢甲人无关系。你听有无？拢甲人无关系，一定要有一破，伊才会当解决代志。吼、哦，你听有吼？爱有一破，才会当个阵造成着，和恁家的家庭内底问题。迄、那个问题也无破伫新妇顶关，嘛是赶快破伫别位啦。
0: 我那祖先都拢往个多势，都拢叫进塔。
1: 对啊，系啊，啊，所以叫进塔安就好啊，个平安顺时就好啊。
0: 系啊，都平安该平安啦，啊，都
1: 应该
0: 平安在未舒。
1: 啊，都未舒适，伊都家己安怎过？反正个阵命运行啊，都是家己的问题。咱老唔应该插遐济。我跟你讲，囡啦，吼，无好啊，无歹。啊，讲环境好，伊就变好；环境歹，伊就变歹。这个囡仔阵都开变啦，唔是讲个阵啊。吼、哦、啊，这个囡仔真好，伊就变作真好。就是讲，咱的左邻甲旺，这个囡仔在旺，左邻也无甲旺，钱要你赚的嘛，袂掉咧。吼、哦，还在吼，好，好，再见，好，好。好来吼、哦，所以讲真侪问题，大家拢知啊。讲哼，啊祖先，可是今麦祖先呢，甲听听来，这个叫事业甲偏系就好吼。唔知到多一代啦，吼、哦，就开始无人承认啊啦，吼、哦，后界阵啊，台湾的愈来愈少，愈来愈少，安尼嘛是好呢，安尼较袂人人口遐济遐济阵啊，你家想讲，变啊一个叫休困的阵，真正观光地区拢总行袂过，是不是咧？吼、哦，来感谢大家吼、哦，本来阵啊，要来听一个真好听的禅宗遐歌，可惜无时间啦，吼、哦，来甲先休困一下吼。感谢这好朋友吼，那么爱做一下广告一下吼，真侪人拢在讲老师啊，啊你的产品都敢两种尔吼，反正的阵啦，啊已经做20，今年已经要进21档啊啦吼，啊产品嘛已经卖遮久啊吼，啊老师的身体嘛感觉好真侪啊吼，好甲今麦一档的阵啊，逐工去做，逐工的阵啊，啊拢当安尼操无问题啊。咱会感觉真欢喜，真欢喜的吼、哦。啊，所以讲身体唯一来讲，就是讲快乐体力有多等啊。吼、哦，一方面就是讲营养素会当提供咱身体机能的阵啊。啊，食物件去收，咱的快乐体力有啊。咱这个营养上的价位啊，身体自然你都用爱用的阵，达行你都好啊。吼、哦、啊，唔免讲一定要食啥物补啥物，食啥物的阵啊，顾啥物，拢唔免甲想法济吼。只要营养素，咱的毛细营养素后伫咧食的人，你家。刚派出来吼，咱都开始到一个阿三讲的阵，我咧食，阿有差真济吼，唔是讲有差尔啦吼。阿食老，想要讲好能卡，身体用，卖讲的阵伫后人甲咱顾的阵，咱都爱哪个，唔好到时开大条啊，讲唔知要知，就上万啦吼。啊，所以咱的毛说营养素是天然的，不得去做，内底无含任何只不法的物件，大滴安心放心，会当提做检验袂要紧。所以讲一盒内底总共160。160克，一盒是2800哦，两盒4000块，你加买10000块个盒，伊会送你一盒。有需要咱服务处加叫就好，咱挂靠药房无可能买，安尼知影吼。再来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实际上是酵素呢，伊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啊。啊，这个花青素大家都吃，啊是安怎吃无效呢？因为你都未吸收，所以讲无法多行去抗氧化，哎，感觉愈来愈硬，愈来愈排喘，啊，行路阵啊，都安尼大细喘未起来，像老师都讲的同款呐。啊，所以讲伊的花青素会当抗氧化，啊，你也讲的阵，咱是先天的问题，伊较无能解决。啊，你也讲食药啊，三鲜啊，然后。食一寡只问题，产生个问题，伊当抗氧化，伊效果真正真好。

你吃一组你就知道，所以说他来得用到12只的加步就去做这个发家，用三天的时间呢，你才想说这个成本有关吗？但不知道这个成本很关的，但是效果好吗？通常吃一组你就知道，吃一组你就知道这个花青素有好用吗？但是要做到吃到到底会吸收的人可能很少啦，到目前为止也没人我都能做，因为无时间拼，唔则讲咱要做这进程，是因为咱家本身有这问题，咱都爱先去试讲这问题，安尼之下阵啊，会吸收，会吸收有效果，咱再当开始开发，再当推出大家如家身体如何啊？所以这个问题，这个物件先不如关，无真正真关吼。你家想讲用到12只，加无用三当时间发价，你家想讲爱偌久的时间，成本爱偌高，对不对吼？是安那唔敢用塑胶管啊？对，是安。用玻璃罐啊，因那款物件未当用玻璃罐啊，得惊会晓用去吼、哦。所以讲好的物件爱报大家知影，食好身体用件都无唔对啊吼。也记讲咱的这个桂花加包括酵素一套是3000块，3000块。那目前个上咱一罐发酵液，所以是咱的这个桂花加包括酵素嘛好啦吼。咱的茂穗营养素拢总好，咱外口药房无得买，有需要的人每一间上午8点开始到暗时8点。大家呢在卡看咱服务处的专线，咱来0800555789，加时间到电台做工商后点钟再个来。

0: 有称呼。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买当领。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啥哈？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赫，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感谢好朋友哈，咱第三点钟开始啊哈，啊，咱有些老师服务，咱赶快卡现场的电话，53695369啊，咱服务处的专线，拢专业人员就会卡给咱做服务，有需要的人哈，无清楚、无明了的人，咱的身体行到今麦来，人讲前无路，退嘛无路哈，啊，伫迄所在，唔知道要如何是好，不要紧，服务处的电话这里个卡，拢有专业人员给咱做服务，但是特别给咱做交代哈，食了感觉无感觉，啊是食了阵感觉有疑心疑，人讲怀疑的部分，你都爱甲问哈，有咩都爱。吃唔好买，仲话藏下就好。安尼在吼，服务处就是咧教恁做服务吼，唔是讲个准。啊，买起了钱摕来就好，唔是安尼吼。那一定爱嚼效果诶，那你食一定爱感觉会出来吼，唔是讲干食只啊青菜就好啊吼。啊，只食完的准，啊就无爱插伊。安尼款咱就卖买吼，咱就卖买怎样吼？啊，所以服务处个专线记好条，咱讲空白空空，这大家拢知啦吼。过来三二五是五五五。后壁个是七八九，有好记无？做好记个电话吼。咱一家一家每一年每三只送卡片起来讲，这样我连记嘛免也变吼。我已经八十岁啊，你讲一件我都会记着啦吼。但是袂当安尼讲啦，较早个阵啊，因为咱拢总爱记电话、卡电话嘛吼。啊，所以较早人记得足好足好个，你家念一件伊就记得起来。啊，即卖人唔是呢，伊即卖记一边放记记记边放一边吼，所以记得即卖记一卖嘛，是唔是咧吼？所以讲老师甲你讲，爱记十二啦吼，空白空空。个都系连数六二三二五五五五，后边顺的哦，或者七八九，吼、哦，安尼就好。每一工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八点，达工你两只个卡，有身体上的问题，有产品上的问题，食了感觉安怎啊？吼、哦，拢个做询问都无唔对，吼、哦。反正遐免钱啦，你个卡个问就好啊，吼、哦。啊，你啊入手机的人，咱现场去定位，咱平常时，吼、哦，咱老师无伫咧用，咱做节目时阵，则伫咱现场，咱啊做刷咧。后，咱就无用这电话啊。那每一礼拜，礼拜日走做节目，咱平常时咱无做节目，知呀吼。来，阿、那有时啊，我老师服务你，赶快卡现场接机电话，5360549，5360。五四九，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外观区加个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空五，安尼才通啊。讲老师啊，我真正记几啊礼拜拢记袂起来呢，吼。但是空白空五较好记啦，吼。当然伊较好记啦，吼。啊，袂要紧啦，吼。你有伫咧食产品的人，吼，你食产品的人，你已经食足够的营养素啊，吼。你个后边阿爸个提到带个看。顶管就是这个电话，好、哦，这个电话，你就知讲，咱这个电话已经差不多，应该有差有三十几单啊啦，吼、哦，啊，咱已经做二十一单，吼、哦，今年二十一单啊，所以咱的阿妈顶管的阵拢有这个电话，这里个卡拢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吼、哦，咱平常去电话服务处的，嘛是咱这个现场咧做这个电话，空五五三六空。五四九，来感谢大家哈。都这时阵，咱咧讲到这个身体吼，我还是感觉讲吼，人生上该欢喜，就是这个身体健康。你想怎啊？我做个工作爱做呢，每一工起来，袂用想其他。好啦，起来阵啦，啊，准备着来做工过呀吼。啊，明日做做，啊，到等下食中昼，啊，中昼的阵，啊，反正辛苦洗好食中昼，啊，食中昼，啊，就开始到休困看电视啊吼，啊，就无得出门啊。每一工拢固定超日常的时间，

0: 不得四点钟至五点钟，透早天光都在做啊吼，啊做个下阵啊，啊一到时啊倒等来加班，啊咱就休困啦吼，啊所以你发觉到身体体力愈来愈好，愈来愈健康呢。来你好，
1: 哎你好，哎老师你好，
0: 哎来什么问题？
1: 哎我来请教你先
0: 啊，哎请教什么人？
1: 我来请教阮新妇嘞。
0: 新妇今年几岁？
1: 六十四。
0: 六十四岁啊？
1: 哎。
0: 姓什么呢？
1: 李淑芳。
0: 姓李。
1: 嘿。
0: 淑女的淑。
1: 嘿。啊，有草里头。
0: 草里头芳。哦，来听好清楚吼。有时阵啦吼，咱来感觉讲心不无好，咱来做检讨。啊，心不讲话伤过硬，或做啥啥物代志，从惊咱知，咱来检讨。这个心不是足好足好的心不，真顾家的心不，阿妈为家付出真多。啊，可是有时阵啦吼，啊，讲阿妈不卡白好势时，咱来感觉讲，人阿伫捂住伫恶杂咧讲话都无好听。
1: 嗯
0: 嗯，啊，你知无？
1: 我知了。
0: 系啊。啊，所以真好的心不，你认为讲多只无好吗？
1: 嗯，我正是在问你的身体。
0: 啊，身体伊这款问题，自己那时代就无用啊，就较冷心，吼、哦，较冷心，啊，较搞操困眠各方面拢无好，啊，嘛爱注意讲，因为我讲过，身体也无好的人，咱的腰肌功能、排毒功能咧较无好，啊，就较会出问题。嗯、我咪定安尼讲吗？哎、啊，这块个对自己那的身体无好啊，啊，所以讲自诈排毒咧较无好，爱注意到遐个问题。
1: 嗯，
0: 系啊。啊，过来伊搞操，搞操的时阵过来讲做，啊讲，即你讲，人讲这件代志是真顾家啦，真顾家，啊，所以讲付出较济，就较无好。
1: 嗯
0: 嗯，啊，其他问题相信医生就好啊。
1: 嗯，
0: 系啊。
1: 唔变吼。
0: 系。即
1: 阵特别就讲起我都
0: 唔变
1: 讲。
0: 啊，那啥问题？
1: 啊，就
0: 嗯，
1: 一百侬，伊就伊是咧，迄个起码那。即卖伊工课吼，
0: 但
1: 是是中间咧，迄条关，迄条，即动伤的啦，动伤片的啦。啊，伊即卖就想讲是啊，即是讲家对不对？啊，讲家即卖是事业较歹啊，大拢往手机啊嘛。啊，伊拢即上生意啊歹。
0: 迄种关的就对啦。
1: 生意啊不会，啊伊拢是啊就是。这时间是无咧啊，关下是咱就讲，煞是我拢无咧啊插遐啦。这重点就是讲，咱哪咧讲啥呀？无咧甲咱信道啦，啊无信道，拢不要紧。好，迄是伊个代志。我就讲，你也别听，伊也听，唔听也煞。咱免啊，咱也免把握，也别卡得过人话。
0: 好啦。
1: 我伊怎啊？迄条去转一转，从前礼拜啦，转转。我是听人咧听，我遐人咧讲讲，伊即马遐无要做啊，无要做。即马是咱含一寡朋友就对啦。那迄一叫就去做，就去做，去做安尼啦。阮这孙，阮这查孙，这些，伊就两个生，两个查生。啊，这些人啦，伊怎啊怎啊去？好多不要讲，我讲了，讲了，讲了十几个了。啊，这个囡仔都话，你要讲嘢，啊，伊呀啦，但讲实在是安尼。
0: 好啦，我今麦怎意思啊？哈，我讲你听啦，哈，我拄头甲你拢甲你讲完啦啦。第一，这个新妇真顾家，吼，佮来伊嘛有这个家境付出真济，佮再来伊变作物质的时阵，未顺的时阵，伊都安怎？我都有讲过无？吼，啊，咱来去体谅伊。袂当去怪安怎？
1: 我讲听，我
0: 你你嘛袂使去想讲伊安怎？
1: 我正重点就是哪呢？寒冰又出来，叫做去年一个去年七月的中间，真正个九月，这中间时阵去年无拢做过对唔对？
0: 做过对，
1: 啊，做过啊！你头上的头拢啊，刷吹气过啊，去啪啪走，啪啪，迄个时候无迄个。但呢，啊，只要行路啊，真唔头上，啊，咱就讲，阮后生在阮厝里，啊，伊咧就讲，哦，阮就是用坐火车来到遮，转路来往行，行到最后，行乱乱安尼啦，规范波安尼啦，啊，就做完，我唔只好耍，就讲，恁家啦，伊就，嘿啦，我热个都死呢，哎，拜托嘞。
0: 你的身体较智慧。
1: 我头一下日头，头日头我唔得，即日头只人呢。你何算啊？唔只，无啊唔只。阿光，好啊，你啊，唔啊，你一下也是你的代志，咱。
0: 我今日这只是要讲啥物？你甲我讲啊。
1: 我今嘛就是讲， 已经拿呢，吼，了

0: 哈，
1: 嗯，
0: 然后他跟了邓南，
1: 嗯，
0: 我有含完这家孙咧讲话讲讲，啊去困，
1: 嗯，
0: 去困困去困哈，
1: 嗯，
0: 啊去困，今晚天光，
1: 嗯，
0: 跟就大家拢上班啊，
1: 嗯，
0: 哈，大家拢上班啊，啊伊无去上班，
1: 嗯，
0: 无伊就无出去啊，
1: 嗯，
0: 不出去因。我那个张根下人讲，嗯，啊，今天无看某某人来，
1: 嗯，
0: 来上班安尼，
1: 嗯，
0: 啊，怎啊卡电话去阮查孙，
1: 嗯，
0: 查孙卡电话给阮后生，
1: 嗯，
0: 后生怎啊转来甲看，
1: 嗯，
0: 那看一倒一变成，
1: 嗯，
0: 又拢未精神，
1: 嗯，
0: 又未精神，又关甲上将用上去，
1: 嗯，
0: 结果今嘛安尼起来哈，
1: 嗯，
0: 变成目睭，
1: 嗯，
0: 能体未变得些啦，哈，
1: 嗯，
0: 啊，这个。正
1: 个正正边
0: 就
1: 是正边是
0: 卡
1: 丘哈。我跟你讲啦吼，好啦，我知你意思啦吼，啥物拢无路用啦。我拄啊讲过讲吼，人啊伫咧郁卒啊伫咧未好势，过来阵我定讲过讲是安怎食老，真侪人一日困一更，啊困到天光时间硬壳壳也唔知呀。即句我捌讲过啊。哦，啊，大家咩咩咩咩咩，啊咩咩，即卖阵，伊搭厝咧卖农药，啊农药个阵，你去田倒等下九点五啊，哦，去转了转九点五啊，结果规个号底下坐，拢家己泡地等啥，等你起来阵，讲要买农药，啊，结果伊讲啊，奈无起来，啊，第一面讲困死啊，困死啊，去看卖讲真正死底下，你知意思吼？即卖，迄个即卖人现代人文明病，你讲遐拢总无路用啦。你讲下拢无路用啦，吼、哦！真侪人去检查掉，伫阮遮一个吼、哦，啊年岁嘛无几岁，差不多好到60几岁尔。伊去检查掉，讲甚至更衰，讲好啦，啊无明仔载床经啊，结果下昏困困嘞，明仔载买床经啊，明仔载就无精神啦。
0: 无啊，伊吼，伊拢讲伊无安怎，
1: 无安怎，我讲过吼，即去检查拢乌哩个，结果就明仔载就无精神啦，
0: 拢无安怎啦，也无迄个关啦，无啥拢当然。
1: 拢装备，
0: 伊拢讲无啦，
1: 系，
0: 无哈，
1: 嗯，
0: 检查起来。
1: 嗯，太难太难，不管了。哎呀，我唔跟你，我头前我做节目，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啊，所以你讲这拢是假讲，无内容。我讲三高的人都爱这个家属爱因家因果问题。所以讲运命当中啦吼，咱定爱知影讲运命当中该如此诶。啊，人讲诶阵啊，啊都已经时间到伊啊，啥物人叫嘛叫袂出啦吼。啊，都反正因果命运行到这个坎站，啥物人讲拢无效。因为我捌讲过吼，啊都检查拢乌哩诶，啊是安怎化诶阵心肌梗塞，明仔载无精神，就像这个意思吼。啊是安怎检查拢乌哩，啊是安怎会中风，啊是安怎我在食降血压诶，啊是安怎会中风，我这拢甲恁讲过嘛吼。啊所以讲是安怎驾驶诶阵一定爱做，做未起来开啊侪钱嘛爱做，做甲以后和大家食诶阵啊，有法当甲咱心肺更还嫩，啊心脏有加了好爽。啊，心脏搞好塞的时阵啊，咱有力啊，有力是咱这个肺是不是未停咧？啊，是不是就未塌掉咧？啊，是不是这款问题一直发生啊？啊，所以讲这个叫加速是安怎？咱认为讲伊效果真好真好，因为即卖人药啊食真济，啊健康食品加速，这个叫做这个钙片也好啦吼，钙也好食伤济，啊食到即卖心脏肺功能反停，真正真济人。啊，唔则讲今仔日有机会听老师伫咧讲，啊咱有机会顾着身体，咱嘛今仔有福报，我今仔日加这个福报，传咱大家拢知影讲哦，原来。咱身体需要气力甲体力，啊，气力甲体力有够，咱身躯的机能就袂退化，啊，袂退化就袂软卡，啊，袂软卡，咱会当继续食较老，咱咪当个阵真自然吼，唔免讲个阵互人甲咱照顾啊，啊，你也讲唔顾，啊，等下孩子再要顾，啊，孩子再要来顾的时，迄得爱看你家己福报啊，有效无效，咱就唔知，啊，你也讲身体的阵，啊，个赛进前有伫咧顾，相信你哪顾，你会家感觉讲，哎，气力体力哪好，啊，哪好的阵一寡退。话问题，伊也拿给你做修补，所以你也拿来拿好啊，对不对吼？啊，可是要讲到重点嘛吼，迄、那个部分就是体力亏待问题。啊，可是你的心肺更反定，药啊食真济，或者加这个叫做钙加真。

0: 坐当地咧食假的人，也是讲一寡假的化学的物件，咱唔知天空食品食真济，食个心肺更反定，定个像作家讲的假的问题。你今仔日吼，你甲这个叫做呐营养素食够，可是你的假素伊本身反定的问题你无解决，你嘛塞袂叮当，所以一食心脏药啊，讲心脏问题，食到尾啊，心脏的准确缩起来，啊心瓣膜连起，啊食到尾中风人有济无？所以讲，互咱那了解吼，好，先给咱服务一下好了吼。来，你好，你好，
1: 大姐啊，
0: 来，所以讲，等
2: 你问。你来，问个啥？
0: 来，你
2: 好。你来来教好了，你讲是的。阿姨啊，我身体我有名声了，太拢安尼啊。
0: 我听，我
2: 听，叫做的人拢你。
0: 我
2: 听嘛是啊，
0: 你叫
2: 是啊，不是啊。
0: 无啦，你叫你叫你儿子听吼，你叫恁啥物人听？我感觉你讲啥我听无半句。嘿，你叫伊听。
2: 唔啊，我是讲这样子叫做个。
0: 你讲我听无半句，你讲啥我听无半句啦。我听无半句。
2: 我有名啦。
0: 慢慢你慢问我听无吼，你靠服务处干问就好吼，好。
2: 不啊。
0: 我你有名啦！我你有名，准你都讲不清楚，我变阿弟啊！你鲁鲁叫啊，讲一波我听无半句啊！
2: 我讲我，
0: 你爱甲我讲，你今年几岁？姓什么？什么名都好。
2: 我姓
0: 姓姚
2: 啊！
0: 你的心机关掉了，真差呢！
2: 哦，
0: 不是，对哦，心机无关掉，阿弟啊，讲安尼我听有啊。来，你今年几岁？
2: 77岁，
0: 姓姚。
2: 啊！我
0: 唔
2: 名
0: 啊！姚什么名？你卖滴讲遐问题，你搞你什么名？
2: 好姚福宽。
0: 姚福宽，多少福？多少宽？
2: 好家伙，宽几宽？
0: 哎，你多少？哎，你什么福？你讲我清楚嘞。
2: 姚福宽，这个姓姚的，这个姚世荣的姚。
0: 姚我知。
2: 那个好家伙，啊宽宽几个宽？
0: 环境的环我知道，你说中那是啥？
2: 我是说
0: 什么环啊？中你没有啦，你跟我说什么环啊？
2: 佛教的佛，
0: 好，生活生活的佛教的佛咯，佛教的佛咯，你这是改的啊？你这改改的啊？
2: 你
0: 不行，不行，那想跟你改改，好啦，好来听，听清楚，听清楚啦，吼，听清楚啦，吼。迄只鸡啊，迄阵啦，吼，啊，佮饲南妈地啦，吼，啊，南妈地迄阵啦，啊，伊想要拼出去，啊，想要创啥物，有啊多无？有啊多无啦？听有无？
2: 心态较无好啦。
0: 唔是啦，我讲迄只鸡啊啦，吼，啊，去甲关伫南妈内底，铁南妈内底啦。啊！伊想讲，啊，我要来隔壁一个，要创啥物一个，啊，想要食啥物一个，安尼有法度无？有法度吗？伊要出去甲我讲。
2: 我系有法度出。
0: 啊！一只鸡已经关伫大门内底，伊要鸡鸡要来出去，你甲我讲。我咧讲，一只鸡啊，亲像叫关伫大门内底啦。有法度自由无？
2: 我
0: 啥我当自由。对啊，啊无啊，自由的阵啊，是咪底下去底下用底下业有路用无？
2: 系啊。
0: 好、哦、啊，所以我跟你讲一个问题，你的运命内底，你搁较硬，你愈硬你愈忝，你愈怨叹，你也愈悲哀。所以你的人生内底，和你想真济，和你什么代志拢总要做，结果硬都硬，你是个业是有命啦。
2: 好、哦。
0: 就像那只鸡啊，像关伫咱妈内底啦，安尼知影意思无啦？啊，所以讲你的运命得过白死，你莫想伤济，你都只有认命，安尼才有法度通过日子。
2: 好啊。
0: 好、哦，你永远关伫鸡咱妈内底，你听我意思无？
2: 我知啊。
0: 好、哦、啊，所以你想、你想啥物拢无效，因为你像关伫内底，你运命得像白伫内底，你想啥物想要创啥物拢总无效，只有办法。只有半看改机，你找法多啊！可是你真硬，你真脾气，你更唔信邪啊！唔信来讲，你就无话如天。
2: 好啊，知啊。
0: 嗯，啊，再是安那个地咧，厦门嘛唔免问啊！啊，你嘅命运内底本来就安尼，你就真脾气，真赤，真正来讲真大当代志，你连讲你拢下当代志，拢硬都硬啊！啊，当在拢有法多啊！啊，结果呢？ 所以讲，甲你解释啊真清楚，你得亲像只鸡啊，去用关伫鸡篮仔内底。好啦，甲、你讲一只的阵，迄、那个叫一只。

0: 啦，叫关铁篮仔内底啦，安尼听有无？迄只好好无？系啊，迄只好好无？
1: 哦，
0: 是啊，是啊，是啊，厝啊，上一间啊。啊，都跟你，啊都，啊都跟你讲，好啦，好啦，安怎啊？好啦，好，好啦，好，无代志啊，吼，好。好来吼，所以讲像这来讲，有你讲未清的啦吼，啊，反正伊有名，佮较安怎嘛是伊上面伊上对，所以干脆咱佮讲较清楚一个，希望伊会当了解安尼就好啊吼。啊，所以这就是互咱看，咱真侪人认为你讲做啦真好，你真对，你嘛是无路用啦吼。你为事者付出偌济，你为这个计付出偌济，你嘛是无路用啦吼。人讲会晓讲话的人，会晓做人，看也伫遐做事，敢毋是嘛？对不对？对哈、哦，来，阿丹老师啊，老师好，我再拉卡的好啦哈、哦，反正讲清楚的好哈，阿明讲加清楚，讲愈济伊嘛听无啦，伊就讲伫咧想，迄心魔伫咧急伫咧怨叹，讲我说得济，我对恁遮好，安怎都安怎，阿、啊、恁是安怎来对我安呢？所以讲无路用，是不是呢？哈、哦，来，现场电话53605499，53605499，这是分林关的电话，挂关区各家手机的人，头前爱先加一个05，安尼才会通吼。来，个拄只因就甲这个问题，互咱哪了解是安怎？真济人讲，阿、啊、你奈无爱个正啥正啥呢？我讲一句话，讲啊，我都无欠钱开，啊，我挣遐物件要创啥呢？伊讲个阵，阿、啊、你唔在趁钱，我讲我趁钱要创啥？我靠欠钱开嘛？吼、哦，爱讲阿无你奈挣遐济干嘛溜顶？吼、哦，阿奈挣遐济阵落里啊？吼、哦，阿奈挣遐济阵，阿、啊、遐所有树葡萄有诶无一大堆挣足济呢？我讲吼。哦你刚才有真侪代志吼，咱种物件，就讲、是、你即系叫阵能够沃柑吼，迄属咱即个叫意大利的即个品种吼，真正好食，啊个种一寡即系叫地黄柑吼，啊个来的种来肉里吼，嘛拢种真侪，差不多两当中啦吼，我家己咧做来讲两家伙，啊我拢家猛行猛做吼，啊有时阵啊较侪工课，啊就请人去做，啊像这喷草剂，讲阵要叫人去甲咱喷，惊甲咱喷喷死，啊咱就家己猛杀。啊，即卖也肥料嘛，真方便啊！派咧阵啊，吼、哦，啊有一个即咱的世界汤20公斤咧派咧，啊有一个主动的开开，伊就来喷喷的，啊那行过一口一捆啊，行来喷完啦吼。啊，咱咧感觉讲做这问题有什么意义呢？来，趁钱甲无趁钱，卖讲一日干想钱，愈想你也愈无钱，你会感觉健康得个本钱，无健康卡侪钱，你嘛是无路用。所以讲，你哋要记清楚，我唔免咧艰苦呢，啊是安怎？我爱做，我讲我是为着我的身体咧做，我是趁我健康咧做，我唔是要趁钱来做，听清楚吼、哦。啊，所以讲今仔日正路里，就是认为讲，这个物件是健康的物件，爱当收偌济算偌济啊。啊，大家食着，等到那个改良，就我摆品种甲换单调，换较好食的品种，和大家食着好食。啊，个健康是安怎？咱拢总用喷草。是安怎不爱怎杀草济呢？啊，咱认为讲啊，咱都要咱家己嘛来食啊，所以咱来食健康诶，咱诶物件，咱拢总爱用喷草诶，用大只诶喷草机咧行吼，应该有做农诶人真侪，听我咧讲啊嘛真侪啦吼、哦、啊，所以讲咱尽量诶阵啊，卖去用着迄个杀草济吼、哦、啊，即、这个肥方面，啊嘛尽量拿选择啦吼，拿、哦、选择啊拿用像今年诶阵啊，嘛买几十台牛屎哦，牛屎诶阵来拍地，安尼长在水啊长在。旺啊！啊，这个金太怕，唔则讲开钱是开健康诶，搁再来，人讲期待又等待，谁能够期待又等待呢？你即卖阵啊，收完了后，你甲拍花拍好，啊，你即卖就伫遐等你脱红，脱红了后，等你开花，啊，开花诶阵，等你即个结果，啊，结果诶阵啊，像即卖落梨啊，都爱拿包啊。我拿包啊，啊无芳爱滴顶一顶顶啊真歹看，有顶个阵像花上头咧安尼吼，真正真歹看吼。啊，所以讲即马都爱拿包，啊，伤细粒爱得个落，啊，伤大粒一个芳爱顶，所以嘛真歹处理啊。啊，当袂要紧啦吼。啊，反正一早去起草包，即个600粒至即个700粒，通好滴600-700颗的单位啊吼。啊，包几工啊？啊，得咱包完啦，包了差不多10外工就包了。啊，咱感觉啊，咱完成啊，完成过来呢。哦，就是爱等什么？等这个叫做结果，吼、哦，等来办果啊。这都是咱这个过程嘛，吼、哦。啊，咱平常时就是这个肥爱少补嘞，补嘞，吼、哦，未使拢无加去肥，爱怎样啊？唔免怎样啊？糯米唔免怎样啊？所以这个吼，糯、哦、米是真正未歹水果，吼、哦，未歹水果。啊，咱平常时啊，顾好，啊，咱嘛感觉讲。

逐天来甲看，逐天遐看遐看，咱来讲，你规个心放伫遐，你无其他烦恼，啊，甲无其他操心吗？你有欠钱，无烦恼钱的问题嘛？吼，你有饲得歹囝无？你嘛免烦恼囝的问题嘛？烦恼孙无嘛？孙嘛拢真乖真好嘛？啊，所以讲伫咱兜规个来讲，拢总无烦无恼。啊，我创啥物？啊，我倒来看我的物件，来欣赏我的物件，甲心情放空，甲这个体力的阵吼，啊，来做一下人讲的阵，这一个叫做。做力啦吼，照例嚟讲，可能身体当真有困难，会问物件，啊，咱就拿叮当，像讲在喷草皮，咱落来了后，啊，就甲塞塞嚟吼，啊，一区它有三分地，啊，塞嘅阵一工塞未完，啊，无咱分做两扎起来塞吼，啊，另外遐感冒流病吼，那个恶肝吼，迄款恶肝，伊本身迄区嘅阵就炒嘅八分地，迄度爱三工，那分做三工啊塞塞，啊，是五工啊就塞完啦，所以讲真济代志，啊，咱就感觉讲啊，第一单。台阿弟一看，像即卖沃干嘛讲，大家拢比大头乌较大了吧？咱就看着讲，真正诶阵啊，未歹，咱就要等看当时伊会哪大了。但是这个沃干伊都爱到过年过才当收，所以讲伊咪干咱个木国讲诶阵过年前都爱去办啦吼，还是留定伊爱过年过，过年去到位啊吼，过年到位啊再会使办，伊会当囥个三月，囥个开始咧开会，伊抑阁调过伫咧，毋则讲伊即款物件吼，调过多啊。调十二个月，吼，十二个月时间，有时阵十三个月、十四个月嘛有，有当慢甲到位，慢甲清明，但是老伤久，惊长会较无好。今仔就即个吼，啊，即、這个感觉，讲咱大家知影，唔是大家为着钱，吼，啊，为着钱来拼，因来世间。你大家讲欢喜赚钱，可惜的阵啊，你无法去讲啊！我的这个身体啊，一天一天安尼过去啊，我的这个退休啊，愈来愈低啊，你无烦恼这個，干那烦恼讲无赚钱俩吼、哦？啊，你敢无摊开吗？啊，有摊开的叫人生的富翁啊嘛！啊，无摊开，得有影讲爱来拼钱，爱当过有摊开，啊，都爱加顾用件吼、哦，钱吼、哦，身体是比钱更加重要啊！身体也唔够，何你烦恼钱，烦恼到尾，你的身体就变作爱开大。花钱哈，今仔个即个感觉，互咱知影，希望真济人的阵啊，伊的身体买当像我讲安尼，你该哪练安哪个身体哪好，未使病断，大家站住坐，蹲掉唔叮当，安尼连病你都别惊啊！啊，咱的身体有阵有出咧叮当，爱当做偌济算偌济，唔是讲欠钱，唔是要趁钱，感觉讲欠健康，要做健康都无唔对啊！啊，所以真济人拢甲我讲，啊，恁只有即劳动啦，讲因只有即运动。咱叫做劳动啦吼，啊，所以虾米个劳动，虾米个运动，运动甲劳动，咱来个讲个清楚。迄个讲，你的体力，你的气力有伫咧叮当啊，你的筋骨有叮当啊，安尼就是达到迄个效果啊。啊，你也讲个阵啊，比如体力较有诶，像我讲讲啊，我倒个阵啊，啊，你行啊，猛做做较初当，慢慢增加，卖讲一届阵就做加呢，热到要死，喘到要呢，啊，大家变蛋糕厝啊，偷底啊卖叮当，迄款空气食老人绝对袂使你做吼，反正要做。就是爱真轻松咧做，啊，最好倒等下阿妈啊真轻松，辛苦洗洗咧，啊，食饭食食咧吼，啊，等下电视看看，一旦困就困一困啦，啊，无咧困惯死人，阿妈免困，安尼嘛是共款咧过一工嘛，是不是咧吼？所以讲平安上界要紧，来真好听歌曲吼，迄、那个叫做呐安平之恋，来共同做欣赏。

人讲平安上加要紧啦吼，啊，所以讲每一个人，逐天拢总活伫这大自然环境之下，啊，伫这个吼，人讲出门干那袂输也是等于倒咧扫，咱无法细里一个买去扫掉咱啦。所以讲，运命当中，当时有结束，当时要安怎，拢固定好好的咧。但是，咱来讲，有我当做皇帝，咱来讲有迄个福报，皇帝掉，安尼可能咱来叫扫袂掉。啊，咱也唔知道皇帝当时要掉咱，唔知影咧。所以讲，咱人是食十牛五谷的物件，当时要起变化，当时要安怎，真正的准啊。虽然即卖医学真发达啦，吼，干来检查检查。拢我顶间有讲过，检查拢总是乌里的呢。啊，那乌里的是安怎来准？向阳那去中风啦，啊，向阳那心肌梗塞，愈乌里的对愈烦恼吼。是安那讲？因为本身无经过那个激荡的准哈，迄、那个真来讲的准，迄个抗体，你按大家拢保持个足顺足顺的吼，拢无乌里的向阳啊，这个吼，较激烈一下，还是讲身体出者啥问题，啊，一届都无去啊吼。所以人讲，啊，都唔爱咧看医生，啊，是安那看一届啊，都无去啊。哦、所以讲，这个人的身体跟咱所想的无同款，唔是特工伫咧食药啊，都无问题；唔是特工无食药啊，都无问题啊。反正的准啦吼，咱来查讲咱身躯的器官伫倒位，哦，动脉迄个莫大的准伫倒位，啊，莫大后阵个电源伫倒位啊。所以，规个系统咱拢总爱知影，啊，为这系统来过，咱才发动产生 A U 的准好诶，这个吼，人讲回应。啊，你卡输啊，电源无够好 A U 的准。怎麼過你也沒路用，是不是呢？啊，所以總源頭總電頭在哪裡，我跟您說過齁，就是咱这个心脏，吼啊，这个心脏伫咧老化、伫咧退化机能的阵，无法当提供到迄个营养来个心脏。啊，心脏的体力无法当甲咱的气血杀倒出去。啊，你食用食什么物件都可以感到好吗？所以讲这个总源头啊，啊，搁再来，你的心会更涩咧，啊，都目睭咧。

中风啊，一日干拢咧出血的阵，你就爱真细腻啊，你的血管看偌定就好啦吼。啊，这心脏咧喘真硬啊，个大细喘拢喘袂好，这心理不整这个问题吼。你家知影讲，你本身的这个三高的问题，你就爱怎做细腻啊啦吼。啊，无的阵当时要创啥，咱都唔知啊。所以讲，老师只是甲这个源头原因讲予咱听，迄款哦做的阵钙化或者定啊，啊定的阵啊，当时也并唔知，以后伫咧遮伫咧控制吼。哦咱就知影讲，哇！即当时也阵唔知系安怎，唔知呀。所以讲身体保养，咱你点解保持着即个体力的维持呀？咱家本身爱拿练啦吼，啊，过来一个花青素，咱抗氧化，咱来感觉咱三高的问题，咱就爱家己爱拿过，啊，无过的阵当时要创啥，咱嘛唔知呀。所以讲即卖阵啊，茫茫渺渺归心啦吼，啊，当时要安怎唔知呀？所以讲唔要乌白烦恼，乌白想想了侪，烦恼愈侪，你爱想讲你烦恼嘛无效，你想嘛无效啊。啊，要安怎才袂烦恼？老师都阿讲过吼，啊，我逐工的阵啊，来看我的物件，啊，逐工忙叮当，啊，逐工找一个工课的阵，爱当阵当掉所有代志，啊，你莫想惯事就好啊，啊，都逐项拢顺事，啊，咱搁咧想啥物？啊，咱过去的艰苦，啊，都已经过去啊，啊，啥物啥物拢总无重要，所以讲真济吼，咱来去讲，咱袂记咱家己，啊，咱就感觉袂记这个世界，啊，咱袂记感觉咱身体艰苦，咱袂感觉讲安怎，啊，是毋逐工拢。快快乐乐过日子，啊！你家想讲，安尼身体敢袂用吗？吼、哦，是不是嘞？吼、哦，啊，所以身体用一定要有两项的问题，第一项一定要甲身体开了体力过度等啊，吼、哦，这是咱的基本的问题。第二项，甲你心肺梗的准放好练，吼、哦，这是第二项的问题。第三项的问题，这上界重要，就讲、是、咱的心情，吼、哦，爱保持着快乐，保持着忧愁的问题，甲放掉，卖操心，卖烦恼，一天过一天。啊，咱的身体食较老老，你马个会剥头刀啦，吼、哦，袂啊啦，你讲袂啊啦，迄种假袂剥起来啦，吼、哦，所以讲人生的当中有这个福报，就是有啊，伫咧操心烦恼的人，和你加借钱，和你过啊好，你嘛是无路用，搞别身体嘛，家己伤着，是不是呢？吼、哦，啊，所以讲要安怎上好，人讲半醉半清醒上介好啦，吼、哦，啊，大家伫咧这个争执无路用。

半醉半清醒，敢会煞嘛？是不是呢？吼、哦，阿、啊、时的阵精神上介好啦，吼、哦，啊会当忘了过去，会当忘了目前真济艰苦的代志。阿别安那忘，老师讲过，阿咱都反正的阵啊，卖当作王，我做排名呢，我个做偌济田，我个种偌济水果，我爱创啥物吼，嘿，阿个当作兴趣。好、哦，当作兴趣，所以丁刚有一个讲，我八十岁的时候，阮爹讲搞啊产的做，人讲叫我卖做啦吼、哦。我讲啊是安怎的阵都卖做，啊你敢无法你做吗？讲无法你做啊，啊无法你做的阵啊，啊你敢袂当讲去顺顺看看，讲你种啥物，讲啊我都两播车啊啦吼，啊播车的阵农庄的阵啊，啊都去放水水去顺顺的鸟，对，安尼敢无就啊安尼有啦，啊别做，即摆拢嘛好人做，家己也无咧做啊，对哇，啊你是唔特工，啊都起床。啊，无创啥物，啊，都来产咧，啊，都有一寡老朋友嘛，伫遐坐咧开讲，啊，都来遐敢那秘书坐啥物人开讲，啊，都产咧，产头产尾，行行咧，安尼是咪去运动，是咪做好个呢？啊，过来你过一个期待，过一个希望，讲啊，当时会当挂车啊哈，啊，当时诶，啥物人咧转药啊吼，啊，咱看诶，咱嘛交代即个叫做农药行，啊，我当时要转，啊，你嘛叫啥物人当作甲我转转咧，啊，我咧到时钱去达到位就好啊吼，安尼敢会创啥物吗？是咪大家去顺从个就好。好啊，种啥物种番薯，种啥物拢总袂要紧，拢有人甲你发的吼，卖种土豆就好。吼、哦，你讲老师啊，讲那么种土豆嘞吼，种土豆真艰苦，你敢知？即摆吼，规个拢总乌怕。你阮这再来讲，这个土豆差不多90%拢是阮云林县海口迄片咧种的啦吼，剩咧别个也无啥咧种。你敢知？讲迄乌怕足严重的呢，迄真正落庆节来了后的阵啊，讲酸雨落落来吼，啊，这个土阵个翻烧啊翻烧，迄种起来较早的阵拢慢起来，拢安辣咸咸吼，啊，规个黏黏的啊。就安尼吼，啊拍拍咧，啊即马唔是呢，那咸咸，你烤起来来讲，剩差不多三分之拢是乌怕，啊拌好了后，就搁得等下出拍，啊那拍的时阵，唔是讲底下休困呢，那拍在底下那搓下个筋啊，搓啊清气溜溜啊，才一斤别人偌济，哦，所以讲你甲想讲偌唔得，种土豆唔好种，真正偌死人吼、哦，所以要种种土切啊袂要紧啦吼，种番薯袂袂让累累死就好啊，唔好种土豆吼，种土豆真。真系叫裸死吼，一定要裸死，所以尽量诶种种啊轻松啊就好吼，啊都年会做，啊都当作一个兴趣，啊一个诶，当讲一个运动，啊咱假忘伫个所在，咱会未记其他诶代志，啊所有诶代志顺其自然就好，卖定咧讲啊我都干那烦恼，啊你想用再烦恼，你也无用，你敢会烦恼吗？你都大家爱做，啊都身体未康健，啊都未康健咧阵，啊都踮厝一个烦恼，啊愈烦恼是咪愈老？吼，难讲老嘛，那你讲。啊，愈烦恼，啊，得愈恼，啊，愈老，啊，是毋是愈害？啊，所以啊，愈害有啥物帮助？无啥物帮助嘛，吼。反正健康上加要紧的，唔对，吼。啊，唔免想啊济，吼。反正来到这世间，年岁遮济啊，你会记一个问题，吼，唔是年纪济，吼，是咧，这个结论你唔免年纪济就会死，唔是安尼，只是未穿未死，只是个阵亏得无够，软卡尔，无迄个讲个阵啊，啊，年纪济就一定个软卡，无一定是安尼。有人告诉

反正我心机更衰微吼，你爱先想讲你的心会更反定啊，定确确啊，所以讲你咧喘气喘无晒起来吼，啊，你咧喘气大细吼，都已经有阵心理不正啊，啊，你的血管定卡定目睭咧出血啊，你就知影，你家本身咋讲啊，腰子愈来愈无好啊，你就知讲，你的气力、体力、你的气也无按去吹动的迄条。油脂啊，所以咧油脂无即个利尿功能，即、这个油脂无啊无即个排毒功能，造成的后壁的不幸的代志一直产生啊。啊，所以像这三高的问题，这个部分一定要软化心肺更了，伊才能解决掉遐个问题啊。啊，无你刚才讲病，讲病医未好，安怎医嘛未好，是不是咧？吼、哦、啊，所以讲要安怎上好，身体勇健上介好，身体也无勇健，安怎拢总未好来。听一首真好听的歌曲《夜总会》。

呀，总会感谢大家哈、哦，来，真正讲过好了哈、哦，真正来讲老师啊，真感恩咯、哦，家在有这个营养素，啊无即嘛像你讲的炸到软卡哈，啊所以这个气力体力有重要无？真正真重要哈、哦，甲老师的经验，甲老师的这个哈、哦、本身的过程讲给咱知，你就知讲，哎，较早的时阵啊都无人做，即嘛那假如老都搞做，你也讲讲这个体力气力有重要无？真重要哈、哦，无体力气力，到尾大家拢做软卡啦哈、哦，啊你也唔讲，啊老师你那个唔讲食安怎哈、啊？敢就讲食安怎嘛？你也是。身体用亏得体力有，多一日会出问题。你甲我讲，所以讲要有耐心，要食一暗两盒，特别讲有诶人，咱就规日卖买吼。因为这个物件爱食一段时间，咱诶身体哪做调理，啊，咱诶亏得体力哪有，啊，咱诶循环营养上诶价位，伊就该自我做修补。咱辛苦这大医生唔做假呢，所以讲身体大医生啊咧昏迷，身体大医生啊咧无力诶时阵啦吼，啊，你都无亏力，无亏无美，啊，达项目别嘛价位真。是呢，哈啊，所以讲咱的这个哈啊，这个帽税营养素，大家拢学了对的。讲加在阵啊，有老师这个帽税营养素的阵，我早人动只骨，一个当你就去爬爬山啊，无今麦差不多底下那种高啊，哈。所以讲真感恩啦，我嘛真感恩，我嘛感觉真有福报的，大家拢福报哈啊。所以讲身体要高用。就提供咱来冒水营养素，食哪卖甲问伤济，平常时你后伫咧听，你就知影。所以讲，遮济人伫咧食，你爱了解讲，身体爱过用，唔是食啥物治啥物，安怎治拢无效，安尼知影吼。啊，所以咱来冒水营养素是天然植物落去做，内底无含任何的遮不法的物件，咱也袂安心，甲提做检查袂要紧。咱的囡仔伫咧念，你也提做检查，拢总袂要紧。咱顺天然的伫头壳种起来，咱有像帮咱做。在讲，咱家己这所在做销售，咱外口不好人买，安尼知影吼？所以一盒内底总共160粒，160克。啊，咱平常时身体袂歹，要做保养，食5粒。你啊年纪较侪，毛病较侪人，6粒、7粒、8粒、10粒袂要紧，服务主任甲你问啦吼。啊，食较侪，食较久，拢无副作用，拢袂要紧。所以一盒是2800哦，2盒4000块，你甲买10000块，5盒伊会送你一盒。有需要，咱服务处。家叫就好，咱外口药房咱无人买，咱的物件是拢家己买尔吼。过、哦、来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桂花加包果酵素吼、哦，这支老师感觉上盖骄傲啦吼。外口无人有啥好做，干咱做得出来尔吼、哦。所以讲这个花青素的做呐，对身体好处无抗氧化，大家知影。百里如春都好无，大家讲哎、欸，我这只股唔要乌班啦吼，老人班啥物拢无呢吼、哦。所以讲的做呐，咱的感觉讲咱身体变少年。各行移动该做调理嘛齁、哦、啊所以这个抗氧化上好用的三米就是花青素嘛齁、哦、啊这少年上好用的三米就是百里如春啊啊所以这两行东西真正真排去收啊啊无这个花青素咱大家嘛就是吃真多吃来对花青素的东西啊是安怎咱无效果呢啊是安怎吃老师的教授的时候啊以效果就造出来因为这个花青素不要吸收因为咱台底无遐困来个分解和咱吸收啊所以咱在外口用用十二只加母哦，用个十二只饲，个饲啊到尾用十二只加母，用三等的时间做花销啊，所以迄个时间的金钱，包括着讲买十二只加母爱偌济钱，所以讲工钱足贵足贵的吼、哦。啊，但是不要紧啦，大家啦有效效果袂歹，安尼就好啊啦吼、哦。啊，所以讲的阵啊，伊当抗氧化真好用啊。你在食的当中，哎、欸，有影今麦咧出喘来讲，有影给他练啊吼。啊，所以今麦抽者灰，有影讲的阵现在抽得起来，未像较早抽无嘛吼。哦差我差真济吼，啊，所以这个花青素咱抗氧化，大家拢知影。啊，可惜的阵啊，要做这个产品，那么怎讲真好用，但是无做袂刷钱吼，一定爱刷爱做吼、哦。所以讲成本高，咱都唔免惊济。反正为着咱身体，为着惊脱离时势，咱都哪只一旦抗氧化上加要紧啦。啊，无啊出问题，就倒落了讲哇，要再浓妆美肤啊，是不是嘞吼、哦？啊，所以讲一套吼、哦，一套是3000块，吼、哦、3000。好、哦、阿里啊这里、个、你3000块那目前各三

们发酵以后，咱食较济工诶，所有时间咱的桂花加包括酵素嘛好啦吼，也是讲咱的茂穗营养素拢搞不清楚吼。你讲水甲料啊，安得好啦吼，水甲料啊，两项就对啦吼。咱的产品加这两项尔，其他无，唔讲别啥啥拢无吼。咱来讲有肉里，加减别就啊肉里吼，过来人家有肝，即、這个叫沃肝的减别这个沃肝尔啦吼。啊，过来有需要人，咱其实每一工上午八点开始，暗时啊八点，拢等卡咱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0800555789，拿手机的人会当卡现场这个电话0553605499，每一天的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的八点，大家哦，大家哦在个卡，那专业人员跟做服务，把时间交电台做工商。

0: 有签字。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录，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买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就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交流前行，请阁继续收听《讲生命谈因果》。

这个叫的阵做传播的时阵吼，啊，所以讲直接所在吼，甲咱特别做报告，有咩问问题，后点钟开始卡现场的电话，甲咱做服务。

真好听的歌曲《小雨》哦，来感谢大家。啊，咱有需要老师服务的，会当去哪卡？老师呢，甲咱做服务哈。一记节，吼，一记节。啊，那伫第一点钟的阵啊，咱拢总无甲人问，吼、哦。啊，有要找个老师问的人，一定爱伫这个时间内底，老师再甲咱接电话，吼、哦。咱赶快会当哪卡？老师呢，甲咱做服务哈、哦。啊，感觉讲的阵。这个身体的无好问题，老师啊，伫咧分析的阵，恁拢爱注意听清楚，你都袂开的冤枉钱，开有够多，开啊到尾阿娘伊对大对拢两卡倒伫遐，所以讲伫人世间当中，时代无同款，时机无同款，各行拢总无同款，尽量甲做好都无唔对啊。啊，唔则讲即个吼，时代伫咧变，都会拢总伫咧变，啥物事目睭一日开，拢总无啊。什么事跟我们也没什么关系、啊、因为我们有能力的时候烦恼、啊、和斗三工、啊、当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啊、有能力我们也不用和斗三工、啊、因为、哦、人说的时候救这个急无救这个病的啦吼，啊，确实啊，咱这个囡仔拢总唔心像人，伊也拢总唔怕病，伊也拢总无去上进啦吼。你家斗三工，你等于害着伊尔。啊，伊也讲了阵吼，啊，艰苦，伊也想办法去病，想办法去上进。伊等于讲啊，爸母这边都无安安斗三工啊，吼，啊，伊家己嘛爱劳力生活，啊，你都该顾调，啊，村内代志恁家己想，拢总卖替因烦恼的事，伊才有机会好重生啊！啊，你也讲硬要甲斗三工，啊，个安那艰苦，等下靠你听。啊，伊都无法当重生啊，伊都无法当行拍拼，伊真济代志都想讲靠山有啊，伊都袂去想着其他，伊都想讲靠山有吧，伊都无法当起个准吼。啊，这个绝缘吼，啊，这个吼，甲这个开拓，伊都无法当去安尼做。啊，所以讲真济代志，拢总四大人做的业，四大人卖甲斗三工，伊今仔变足够足够足好啊足好呀！你甲斗三工，伊同我点倒落去，变做无机会好的阵吼，啊，赚大钱无机会好呀，是不是嘞？吼，啊，搁再来一个问题的阵啊，啊，伫咱这个家庭内底，确实啊拢唔上进，拢想讲政府的补助就好，啊，家己本身啊拢总的阵吼，啊，一天过一天，啊，拢总啊无要拍拼，啊，无要勤俭，啊，无要拍算未来，啥物拢总无拍算，干来要佚佗，干来要开尔吼。啊，这个家一代一代一直愈来愈可怜，到尾成为病号啦吼。啊，病号你敢会甘愿吗？啊，是安奈病号，啊，就是思想无正常，做代志无正常，啊，变康变弊，啊，到遐有诶无啊，伫咧看规大年咧教。啊，这个囡啊，你敢要饲吗？啊，拄着这个囡啊，啊，你要安怎做？所以讲真侪代志啦吼，也未到进程，咱要有常识甲智慧去控制着咱的子孙的未来啊！啊，卡苏啊，你也无去控制着咱的子孙的未来啊！出代志，安尼要安怎？吼、哦、啊，愈来的阵愈散，啊，愈来的阵愈唔拍拼，啊，拢总家己都食未饱，你要叫安怎娶某？啊，要安怎生囝？啊，所以讲真侪人哦，跟他讲啊，无嫁无娶，因为你拢想巧啊，因为你拢是正常人，你拢真熬想真熬算啊。啊，达工钱咯，我一个月赚三万外块尔，啊，赚四万外块尔，啊，娶一个某来，啊，佮生一个囝，啊，是讲阵租一个厝，安尼啊，我偌济钱，所以讲真侪人哦，唔是讲阵啊，唔娶，啊嘛看个钱。

0: 嘛大讲，嗯，阿卖错啊，免饲囝，即马饲者囝较济钱呀。阿卖错啊，免讲个阵，阿咧租迄个厝诶阵，阿一盖租较济钱，阿嘛讲讲较一个较自在啊，是毋是呢？所以问题真济哈，好，先听电话哈，有问题那卡，老师来甲咱做服务哈。来，你好，你好，
1: 喂喂，
0: 嘿，你好，
1: 吴老师
0: 呀、啊，嘿，是，
1: 嗯、你我咧请教你哈，
0: 好、哦，在你们，嗯。
1: 这个我也是顶，顶礼拜你刚才有咧讲什么公妈？
0: 哎，
1: 暗时未使拜哈。
0: 啊，都暗时嘛，未啥紧啊，卖想我这啦。
1: 哦，我就讲我、我都已经拜二三十年。
0: 还都未啊紧啊，还都是因为人国有这个祭奠上面的尽量买啦吼。哦、啊你也讲平常时惯习就好啊啦。
1: 哦，我想我都有清明哈，有清明我就想三张香哈，对吧哈？
0: 啊，就想说个点
1: 这
0: 个。
1: 我嘛是啊啦，系
0: 啦
1: 系啦，拜一张香安尼。
0: 系啦，可以的，可以，可以，可以。
1: 哦，系啦。我好，我听一下，我今日拜听一下，啊，你卡我未付。
0: 嗯，我要紧啦，好、
1: 哦，
0: 因为无紧无去食巴黎啦，
1: 好
0: 啊，什么代事拢咱的心家己鸟语的阵啊，才造成问题。像恁这款人的阵，一日干他，刚才想讲这公妈咪安那个安好，啊，这个鸡咪欢好，啊，要事事安怎好，规头壳内拢总个无咧休困的。你甲想讲这敢有可能会无好吗？
1: 哦，
0: 安尼。我拄啊讲过吼，这个鸡内底都是讲一定要有这个思维啦。
1: 好好好，
0: 啊，早我当进店，啊，咱的囡仔被安怎做，以后再亲像人，那是咱的责任吗？
1: 对
0: 不对？啊，咱被安怎身体再用，那嘛是咱的责任吗？啊，咱的公妈被安怎的做，个安好些，用好些的做，安尼规个拢总一条龙，拢总好的是吼，啊，唔再转好。
1: 好好，安尼
0: 吼。系啊，啊无干那，只你干咧想东想西，你干唔做啊？啊干那讲无正经，你干想讲钱天天干落落来嘛？
1: 哎哎，对对对，
0: 对不对？哦，所以讲认真做，骨力做，啊，无家庭过好，啊，囡仔大细嘛，拢总好，安得好啊，唔免硬伊赚大钱，硬伊平安过日子就好。
1: 对对对，
0: 哎，啊，赚大钱，我讲赚大钱是咱家本身累积落来即个业的因果啦。
1: 好
0: 啊，哦，啊，咱都先生，咱来做解讲，啊，咱为什么人来做诶？咱是干姑娘啦。
1: 嘿嘿，
0: 哦，咱只是个家内娘咧。
1: 对对，
0: 啊，这财产敢是你的？你敢敢开吗？对，所以我定咧讲，这财产根本都唔是咱的，咱是代业的准，何人委托来赚这钱呀？
1: 哦，对，
0: 对不对？对啊，这是谁？什么人唔知道？啊，咱是一个教好的准，伊慢慢开着咱的钱呀。
1: 哎，对了，对了，
0: 是不是啊？啊，咱来价格讲，伊爱去别个人卖财产来开，安尼来讲，这个等于这个祖先就已经开始咧拜啊啦。
1: 哦。
0: 哦，所以讲你免烦恼，讲囡仔赚有钱赚无钱，咱只要可以正常思维、正常赚钱，啊，咱来讲嘛，个种好、养好，安尼你规个一代一代都免烦恼出歹囝啦。
1: 谢谢啦，谢谢。
0: 系啊，啊，所以作者你甲看是安尼出歹囝，啊是安那一直了一直了，啊是安那爬未起来，是安那未亲像人。
1: 对对对，
0: 对不对？啊，迄就是我听讲，咱人的智慧，咱人的财产是咱祖先给咱的呢。唔是咱家本身讲哦，你作牛作 A， 作牛作 A 来讲嘛，作济人嘅阵啊，啊第一就你咁咧赚钱啊，好是唔是安尼？
1: 对，系啊，
0: 系啊，啊所以讲嘛，有咧拜，加有迄个心，就真欢喜啊啦。
1: 谢谢啦，好，
0: 系啦，
1: 我了解者，啊无我自己咧拜，加啲上好，无见你啊啲卡住咧吼。
0: 无啦，有真，迄时讲啊，啲有一寡问题吼，啊都平常时无咧拜，啊咱都卖去后边个拜就好啊啦。
1: 哦。
0: 啊难讲暗时较阴，啊阴办袂要紧啦，啊咱都反正咧拜，咱都心面跌，啊咱有迄个心咧拜就好，啥物时阵拜拢总袂要紧啦。
1: 安尼吼。
0: 系啦吼，暗时讲个准备创收，暗时也唔好。暗时，暗时挂靠，也是咱内底那去。
1: 好，对了，对了。
0: 哎呀，对唔对？你讲上挂，因为暗时也未晒哦，吼，对唔对？哦，啊，所以这咱内底是拢真好，真好，真好。会甲咱保庇，未讲个阵去挂靠个阵，拄着啊，凶神恶煞拢未啦。
1: 哎，安尼
0: 吼。嘿啦，哈。
1: 哎，阿哥真教你吼。
0: 嘿，你讲。
1: 我感觉这两三个月吼。
0: 嗯。
1: 我甲阮太太吼，
0: 哎，
1: 拢透早拢会行超半二十外分半点钟嘛，
0: 哎，袂要紧。
1: 啊，你感觉行，你感觉这两三个月来吼，敢那些拢会，迄、那個、骨头拢会酸痛。
0: 哦，这个酸痛的问题吼，第一啦吼，第一的阵啊，有时阵咱会感觉讲，这个出伤济啦，
1: 难了，
0: 对，出伤济啦。好、哦，因为你爱保持着讲，我逐工都安尼就好啊。好、哦，啊，因为运动无固定诶， 好，无固定我爱行偌久，行偌济，有真济人讲个人爱行几杯，行几步。

0: 哦，啊，运动嘞，个动嘞，动嘞，动嘞，动一条有无？
1: 有，我知，我知。嘿，
0: 啊，就是动嘞，动嘞，啊，嗨嘞，嗨嘞，无一定讲爱安怎行，啊，都欢喜欢喜，啊，出去人讲散散心啊，嗨嗨，叮当叮当，啊，你行行都好。
1: 对，拢安尼尔，安尼来行
0: 尔。对啊，系啊。
1: 啊，讲起就系啦。
0: 对啊，啊，所以讲春呢，你也讲咱人像我国嘅季节，季节嘅变化拢总有啦。
1: 哦哦，我讲这几个月就感觉讲我睇嚟较严重。
0: 嘿，啊，当然啦。
1: 我想进前几个月前，我敢有去。孙啊，
0: 食着孙啊，咁食下孙啊。诶，我讲吼，食啥物件拢习惯就好了啦。吼、哦，欸、啊，开始较未下未啊，见习惯就好了啦。
1: 哦，安尼
0: 哈。系啊，习惯就好了啦。
1: 哦，我想人拄啊有孙啊，好过啊吼，啊，叫人多食几礼拜。
0: 嘿，安尼冇可能啦。
1: 几礼拜。
0: 嘿，孙啊先生，孙啊吼，啊，
1: 但是
0: 孙啊较冷啦，啊，但是就是讲。这点嘛，未要紧，有时较冷，只半间嘛未要紧。
1: 啊，系对对。
0: 系啦，啊，就是讲冷咧，咱拢大汉拢爱食。
1: 好、
0: 哦，啊，平时食物件三个阵啊，今麦大英拢搞，我都只讲过，讲体力亏得了无够，哦，你食啥物拢无效啦。
1: 对啦，对啦。
0: 哦，啊，身体一直虚气的阵啊，你也较输啊，气血行未够，你食啥物补散，迄无可能的代志啦。
1: 哎哎，
0: 哦，所以我都只讲啊，足清楚的，咱人的身体根本都未破病啦。
1: 对啦，对啦。
0: 哦，是本身虚弱所造成的退化的问题啦。啊你看书啊你讲的尊咱的身体开得贴得拢有够身体用的尊啊迄个人讲我的破病方的加油啊嘛。
1: 对啦对啦。
0: 你加油了嘛虚心难得了嘛开得真无啊都无必须动下一款的啊。
1: 对对 对,
0: 对。对不对所以说有在那个的啦你都不用烦恼那个过度时期啦。
1: 这样
0: 齁、哦。对啦啊有孙吃一个较补的较补补的尊啊就好去了啦。
1: 我就吃补的。
0: 对啊你也像安尼会酸疼创啥物就是讲较虚啊啊就吃得较冷的物件啊就较补补较冷的物件补补啊就过因为咱有在吸收不是无啦。
1: 对对
0: 齁、
1: 哦。对
0: 啊。
1: 哦好吃得较补的就伊在贵的就。
0: 就贵啊嘛，对不对？哎、
1: 哦，
0: 就是你讲孙啊，食伤济，孙啊，生成较冷的物件，啊，都食伤济，但是有对大便方面嘛，真有帮助啦。
1: 对啦，对啦，
0: 系啦，哦，还有纤维嘛。
1: 可能是我的感觉啦，我是在安尼想尔，安来有无唔知
0: 道。对啦，啊，所以讲，我拄啊，拢规个拢对方啊，恁解释个足清楚的吼。啊，人未使讲病啦，吼、哦，讲实在的啦，啊，病唔是咱咧讲病啦，病就真正爱找医生啊。啊，专专是身体老化造成的，专专身体虚造成的病，还关键人家生病就爱找医生啊啦。哎哎，啊，无根本都未破病，你家想讲病一倒位。
1: 哦，好
0: 好，系啊，对，我拢嘛专退化老化，身体歹造成的艰苦呢。
1: 系啦，
0: 系啦，甲顾用像你安尼顾无问题啦。
1: 谢谢啦，
0: 系啦，好，
1: 好，好，再有你这样啦，无啊。
0: 还是 A I 是感谢我家己，我家己也无好，恁都无机会啊。
1: 系啊，无真系现
0: 在呢。现
1: 在啊，七七八年啦，无食你这吼，真
0: 正
1: 哎，
0: 嗯，
1: 好，
0: 系啊，好，
1: 好，
0: 好，再见，好，再见。来，有些老师服务的拢卡现着电话5360-5499，吼5360-5499。啊，身体上问题、产品的问题，每一天的上午8点开始，咱当卡来服务处的专线，咱的0800-555-789，吼0800-555-789。啊，但是这个电话吼、哦，老师接未到吼、哦，你也要找个老师，到一定要卡现场，这个电话咱再接未到吼、哦。来，啊有问题那卡，老师那个人做服务吼、哦，啊无问题，咱就拿来了解就讲的阵啊，真济人跟他想讲的阵，啊那厝内底则乱，啊厝内底那拢总接未好势。其实啦，吼，每一行事只要心嘛平静，吼、哦、心嘛平静，啊咱来讲你会有。啊，心嘛静了落来，会当下所有代志拢甲放掉。啊，早起起来做呐，唔是讲吼、哦，我拢去行几点钟、几点钟，啊，拢爱行几步、几步吼，迄款的做呐，设限改机，安尼对咱的这个身体伤害也真大，吼、哦，也真大。那来记一个问题，所谓运动，就是讲的做呐，啊，我都真欢喜的心情，啊嘛是讲的做呐，啊来看物件，啊来行行嘞，啊来猛行，啊猛叮当，吼、哦，迄款来。讲真正运动，唔是讲一定爱做什么动作，唔是一定爱冲什么，因为咱人的身体当中，就是讲你的气血吼、哦、一定爱运转，啊，你的气血啊无运转， 你按哪去行，你拢无效。啊，气血要运转，就是人叮当。啊，你有伫咧行，啊，心脏的气血有伫咧走，啊，你身躯的筋骨有伫咧出力，啊，咱有哪伫咧行？唔好。

0: 之类阵吼，啊去见见，因为你的年纪也有，你的记忆的问题啦吼，有真侪人甲电话，我特工去见几个，几百步见见几点钟的阵吼、哦，所以讲伊真熬真下点着。我跟你讲，讲一句上简单的条啦吼，爱注意到你的卡塔乌的派去啊，吼，你的卡塔乌我要派去啊，吼，所以讲的阵啊，咱的年纪哪有的阵，啊，你也讲硬行、僵行、行远、行久的阵啊，你敢想讲你的卡塔乌会稳准你行远吗？你的卡塔乌会稳准你安尼磨吗？唔则讲第一行，你家己爱知影讲的阵啊，啊，咱食老吼，只要筋骨放灵，啊有叮当，啊是。心中的尊啊，啊有这个吼、哦，气力有够，啊有这个水叮当，安尼咱辛苦的尊啊，啊循环有叮当，伊就会做修补啦吼、哦。啊，卡输啊，真正啊，没事动啊，我都个要袂行，安尼就无法度啦吼、哦。所以讲运动，唔是讲的尊啊，有一个吼、哦、啊，固定的运动安怎，唔是吼、哦，你一定爱放的轻松过来。哦，再来上个重要一个问题，爱有这个欢喜的心，你出去运动，都、就是爱把所有代志拢放淡掉。哦，阿多的阵啊，阿、啊、来出来个好行，阿、啊、看看风景，阿、啊、来加蹦叮当，迄个讲，把咱身体所有问题拢甲放淡掉，安尼运动才有价值啦。阿无的阵啊，安怎运动你嘛无价值呢？你母啊到尾啊是运动伤害，唔是叫做运动哈、哦。来，阿、啊、那其实有些老师服务咱看现场这個。一定会五三六五四九，这是咱婚姻观的电话哦。外观区加个手机的人，以及这免问的人，头前拢爱加一个空五，安尼才通吼、哦。啊，这电话准，这电话是咱伫做节目，伫咱现场呢吼、哦。啊，平常时嘛是咱服务处的专线。那有身体上的问题，有产品的问题，你赶快塞个卡，赶快有专业人员电话卡，伫咧甲咱做服务吼、哦。所以讲，每一个人。身体是咱的，啊，咱无顾，别人会替咱顾的，别人未替咱顾吼，啊，所以讲看到遐济人身体无好，那有时阵想得到嘛，真悲哀啊，啊，但真悲哀有法度无法度呢？你会感觉讲的阵啊，啊，人的身体的阵，你平常时也唔顾，啊，食较老的阵啊。啊，再想要来搞，安尼敢有路用吗？等家卡弄落去啊，啊，等家拢害去啊，啊，等家拢无法度的阵，安尼敢搞会好吗？我定咧讲一个问题吼，未你，那讲阿未落雨，得爱先准备雨来牛啊啦吼。啊，你也讲的阵啊，身体真正无好，啊，这边来搞，实在真正安怎讲，阿嘛拢总未好啊，是不是咧？吼，来，有啥问题，七个老师拢开很牛气电话吼，来你好。
1: 哎、欸，老师你好。
0: 嗯，来。
1: 老师，我有两张窗帘。
0: 你的心机关起来无？嗯，你的边啊，迄个是，你的手，你的手机啊，还得迄个那些位置找较好些嘞，安尼响声听无？
1: 哦，
0: 好。嘿，好、哦，找较好些，嘿，这样还不还没有，遐迄个收信不好就没有办法问咯。嗯，
1: 我
0: 安尼了。嗯，哎，
1: 说哎，帮真厉害。
0: 哎，对，收心不好就没有办法了哈、哦、啊。
1: 好，
0: 好来哈、哦。所以讲，在咱家不爱好人勉强啊啦哈、哦，反正袂使，咱都卖问就好啊哈、哦。啊，无你收心接不好，安尼老师就不爱做服务啊。因你也知啊，讲这个收心的阵，断断断断续续，啊，咱也伫咧讲，你咪听无？哦，啊，你咧讲，有时阵你讲话啊，咪断断续续，所以咱用手机卡。没有关系，好、哦，没有关系。你点的准哦，啊，加这个吼、哦，啊，找较好的所在，按老师这样来做服务，来，来，先听一个歌好啦吼、哦。反正的准啊，啊，无什么问题。真正的讲，每一个人的道路无同款，听一条人生的公路，感谢大家。

人生的公路伫咧行，每一个人拢总无同款，所以叫做命运的公路伫咧行。来，感谢大家吼、哦。好，来，那么来做一下广告一下吼。咱的产品干啦有两项俩，吼、哦，两项俩卖二十档的产品，干啦卖两项，拢无伫咧换产品咧。卡数啊无效的阵，早就已经下课啊，收起来，吼、哦，也搁伫这所在做二十档，吼、哦。所以讲今年进二十一档，吼、哦。所以讲物件啊无好，无啊多项做遮久，所以讲遮侪人当中伫咧卖，你嘛知影，有遮侪人做见证互咱听。啊，咱啊甘愿讲的阵要甲囥海去的阵，吼、哦。啊嘛是咱的命运啦吼，啊好的物件，无讲随便的做呐，啊就得买，啊买着上天的呢，买上身体袂副作用的，啊嘛无随便有得买，啊你嘛免惊，有这个未超过二十单过的物件啦吼，你敢想讲有几项，你捌听到吗？电台有人安尼吗？是不是嘞吼？啊所以既然甲咱改善家己家境的物件，咱的这个产品，咱都唔免烦恼讲，咱的产品对身体有伤害都唔免烦恼。来，啊，咱的产品到底是啥物？那我当做遮久，啊，那我当行卖遮久，啊，那讲迄阵食较济，对身体拢无副作用，未伤害呢？甲食饭同款，因为是天然的物件，大自然的物件，是经过的阵啊。啊，咱这个药厂帮咱做申请，帮咱这个吼，啊，这个上个叫的阵吼检验，啊，检验了后，咱做申请做广告，所以咱的物件是咱家己的，那唔是共挂来。第一项就是咱的冒水营养素、哦、对身体的时候一些这营养不足的人要补充的时候可以选到咱的冒水营养素、哦、营养素很多啦，大家都可以做，可惜的时候要做到真正感觉很好，可以卖这么久，大家都吃到很好的人，那也有很本事、啊啊、所以说咱的冒水营养素它是咱的天然的东西，有请帮咱做代工，咱自己做销售，销售咱没人买，你要认定着冒水能力，就是咱的吼。啊，搁再来的时阵，你去清楚吼，一只鸭那做成胶囊啦吼，一只鸭内底总共160粒，160克。咱的平常是身体还好的人啦吼，咱就吃5粒，6粒、7粒、8粒、10粒，看你的身体的问题，恁家己处理都无唔对。搁来第二项的产品，就是咱的桂花加包裹酵素吼，伊内底有大量的花青素跟白藜芦醇，伊是经过专业吼专家的阵而得这个吼，啊得这个花酵制造过程，所以它叫做酵素吼，因为伊为着要让这个花青素会当互你食了腹肚内底吸收，所以讲伊本身吼伊本身的阵啊，啊得已经啊做发加三档的时间，所以你伫咧食伊的效果特别的明显吼，你啊食一组你会感觉诶有影差真济啊吼，啊所以讲伊是的阵吼会当抗氧化真正好用，所以一套是3000块，我、哦、3000块。啊，你有需要的人，你服务处甲叫就好，但外口无可能买。咱目前个将咱一罐发酵液吼，会、哦、当男女食食较济工。吼、哦，有需要服务处甲叫了，咱外口无伫咧买吼、哦。所以讲，咱的这个吼、哦、啊，冒水营养素一套是2800哦，啊，两阿伯算得4000块。你也甲买10000块，5阿伊会送你一阿。所以讲的阵啊，咱的冒水营养素，甲咱的翠花加包括酵素，干那两项尔，咱外口药房无可能买哦。你莫想讲，啊外口阵啊，来得一些叫药房啊买看有无吼、哦？你买到拢唔是咱的吼、哦，你也其实吼、哦，你也看到顶管是咱的冒水，就是咱的，也是桂花加包括酵素，则是咱的，剩的拢总唔是。也是讲每一间上午8点开始，到暗时啊8点，你服务处啊叫，该做询问就好。我的身体安怎吼、哦？啊，食这来讲好。个安怎？或者伫咧遮个当中，你嘛甲做询问。既然甲服务处，就是咧甲恁做服务诶，会去卡咱诶0800-555-789，0800-555-789。总共12啦齁，也是咱现留这个电话齁，老师礼拜日做节目呢，出呢嘛是服务处诶专线，咱诶0555-5360-549，拢有专业人员甲咱做服务。

怀念的海岸，感谢大家齁。所以讲，其实啦齁，每一个人拢每一个人的运命伫咧，啊，有时阵固执，啊，就是害得咱家己，啊，有时阵人讲讲我成功，我过，啊，就讲我好命。所以真侪人，你爱了解一个问题，咱人来这世间有杂局本来。好，这就叫本来世间事，无丢个唔了问题，冇了无应该甲无应该问题，结束啊到位，任何人都走未去，任何人都走未掉。所以讲，在这个因果轮回当中，大家拢知道讲个准啊。啊，前世因，今世果，吼、哦。啊，今嘛有时阵，今世因，今世果，吼、哦，都很薄真济。啊，唔则讲吼，万行书，会记讲放平常心就好，吼、哦，平常心。好过日子就好，好甲歹对咱来讲，这种感觉呢，唔是讲个阵啊，对咱来都有啥物好处？来这个世间，你敢知讲？你敢来讲？一直烦恼趁钱、趁钱、趁钱，吼、哦、啊！有钱无钱，趁偌济钱足欢喜个，对唔对？你无想讲个阵啊？啊，我这个年岁一天一天一直增，一天一天的增加，吼、哦，安尼个阵啊？啊，这个生命一天一天缩短，你烦恼家无？你无烦恼嘛？吼、哦！啊，干那烦恼讲钱一直无呢，啊，拢无烦恼讲生命一直搞，一直搞，一直搞啊！来这个世间，一个人有这个价值，来这个世间走嘛是一阵无扎半行，哦，嘛是无扎半行，来看看啊，倒转嘛看看，啊，有啥物好想，啊，有啥物好烦恼呢？唔再讲啥物事，拢总同款，只要心情快乐，身体才勇健，心情也无快乐。吃什么仙丹拢无效，吼、哦，拢无效。会当讲未有丢牛啦，吼、哦。简单就讲一句话，上简单啦，吼、哦。咱来山高伫咧野的时阵啊，你就知。

啊，讲你身躯的心肺功能反定啊，哦，心肺功能反定啊，哦啊，造成了三高伫咧牙，啊，无来讲，拢总会阵啊，袂去牙，啊，过来的阵啊，你也讲三高伫咧牙，就是代表你腰椎嘛已经伫咧无好啊，哦，迄个警讯，哦，警讯，啊，所以像这问题，你一定要有这个花青素跟百里芦醇的阵啊，去甲抗氧化，啊，咱的腰椎功能的阵一翻好，你的三高伊就慢慢稳定。慢慢稳定，啊，佮再来，你也发觉一个问题，讲，诶，啊，我敢那唔免食药啊，咪吼，啊，无即个血压拢飙只管只管只管吼，所以讲，嘿，就是要出问题征兆啊，咱家本身拢一定爱知呀，唔是讲个阵，大行拢爱食药啊，吼，大行拢爱食药啊，你身体最主要机能呀，够好个阵啊，吼，安尼伊本身有力，伊家本身就会修补，家本身就会整顿啊，是安怎一定爱靠药啊呢？所以唔知讲真济人个啦。想讲啊，食药啊，买药啊，买补食药啊，吼、哦，因为药啊，阵啊，是你治病用的药啊，未使你食，吼、哦，这里你爱清楚，吼、哦，唔是讲啊，西药，合理来讲，伊是叫做药啊，啊，药啊，加了掉嘞，掉嘞。好、哦、掉嘞，因为你唔是病，食了个掉嘞。啊，你也是病，食好就叫你卖食嘛，是唔是？啊，所以讲你像三高这个问题，因为伊无法度行医，所以伊要做控制。啊，控制啊，高咩有自己的派系啊。哦，所以咱改成啊讲，因为这个问题是原主来自有自，啊，有自本身无法度生存代谢，来自心脏无够力，心脏气血行未到位，伊无法度行这个有自的阵啊，产生启动，改净化。就你来对身躯所有一寡不好的物件，甲你摆断掉啊！唔再讲身体要用劲啊！你今日听我老师咧甲你讲，你就知哦，原来阵啊，就是要甲身体开来提来过倒等啊！哦，搁再来的阵啊，啊，甲这个心肺更放灵，安尼你甲想讲，搁什么病嘛？是不是咧？吼、哦，啊，所以讲会当过听有的人，你就知好报啦，吼、哦。啊，听无的人，啊，你就反正药啊继续吃就好了嘛。反正个阵人也袂错个，啊，上济搞袂出代志，安尼尔嘛，是不是咧？吼、哦，啊，所以讲药啊，我伫你认同这个药啊来讲，阵是咧治病用的。我伫认同讲吃药啊会中毒，哦，愈吃毒素愈济啦。呵呵这大家拢总知呀吼，啊，搁再来，我认为讲咱人根本都唔免食药啊，是因为你已经受伤害，是已经药啊吃落去了后，造成着依赖性也好，造成药当嘛好，再造成习惯性药啊，啊，无时间恁爱食药啊呢？哦，老师跟你讲完了嘛，啊，你的身体无用，再去食药啊嘛，少年人咧食药啊嘛，啊，吃老先啦，大家拢总伫咧吃药啊呢？吼、哦，还是讲老啊嘛，啊，亏得体力无够嘛，啊，去个健。价位造成的，遐慢的老化，啊遐慢的退化，啊愈食啊愈侪种，愈食愈侪种嘛，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讲，迄个做食好轻松的，会好未？未好，吼、哦、未好吼、哦，啊所以讲未好呢，啊去 barbecue 就好起啊啦，唔是好啦，是个做好起啊，吼、哦，唔则讲咱人来这世间吼，啊人等真等，待真待啦吼，爱、哦、当、啊、快快乐乐上好吼、哦，啊反正来，你受气是你的代志，你要用心是你的代志，啊出代志咱。就爱面对，啊，就无唔对啊！啊，什么事冥冥之中自有定数的咧？唔是讲你要安呢，伊就啊同安呢。咱尽力去做就好，啊，尽量随缘的做就好。啊，反正啊，阵卖烦恼伤济，吼、哦，卖烦恼伤济。啊，该做的，吼、哦，咱来讲来这个世间该安怎做，啊，咱就安怎做就好，唔免想讲的阵啊。啊，这气功啊，囡仔唔听话咧，囡仔放啥？吼、哦，咱来讲，囡仔有迄、那个，咱的这个吼，啊，讲本身有迄个好。做就对啦，囡仔生落来，咱就想办法免啦栽培这个囡仔，免啦教这个囡仔，无爱放出外较好人家。啊，所以讲囡仔会好未好的阵啊，该在咱本身，和、哦、咱本身诶这个吼，啊这个规划，吼、哦，教咱做事业同款嘛。你囡仔要咪有一个规划，啊免啦栽培，免啦做，爱当成功偌济，迄嘛是伊的命啦吼、哦。啊，你也拢无家规划，放底下讲，啊都反正生十个阵啊，啊无迄个友好嘛，迄、那个友好吼。哦啊，无迄个好，啊冇迄个好啊，吼、哦！啊，所以讲你有几个好诶，真欢喜；啊，几个歹，你会感觉真艰苦，啊，唔是同款意思嘛，吼、哦！所以讲唔免想遐济啦，吼、哦！反正吼、哦，大家拢比咱较烦恼滴咧啦，吼、哦！啊，唔嫁唔娶，大家拢比咱较烦恼滴咧，啊，所以咱。
反正来，咱有做就好啊，啊，咱有做甲遮就好啊。村的后边的代志，迄唔是咱有法度人去吼，啊，甲这个处理的代志，啊，较输啊啦吼。咱来讲，住宅有这个规划做呐，吼，有这个规划。

啊，咱的涵也有够，咱做人也有实在，啊，咱的气势后来甲咱尊重，相信咱伫咧讲的话，伊唔敢唔听，吼、哦。所以讲的尊啊，这就是讲的每一个人无同款，我讲最上简单就好了，吼、哦，互恁做参考啦，吼、哦。阮儿子伊讲的尊吼、哦，我想讲的尊吼、哦，啊，恁都的尊。咱一个后生尔，啊无结婚的准备使，所以讲，我嘛是讲好啦，啊结婚结结吼，啊结婚就好吼，啊伊讲讲是讲啊无来办这个公证结婚就好吼，伊讲安尼未使真吼，咩来讲吼，啊恁两个老的阵啊，啊干啦我一个后生尔，啊我结婚的阵，无恁遐亲戚朋友大家来遮坐坐咧吼，啊来办办咧，啊大家食食咧吼，讲啊啥物人因后生有娶吼，啊那阵啊吼，啊早间有嫁啊吼，安第伊个感觉当。中的阵啦，伊在当对士大人一个交代，啊，无你甲想讲，订婚的阵嘛无请假呢，吼、哦，啊，结婚嘛无请假呢，伊即卖阵利用双时间来休几工，倒转来结婚结好的阵，啊，得登个登上班呢，啊，即、這个叫订婚，利用即个八月十五吼，咱迄啥，咱迄啥，迄个叫的阵，咱即中秋节吼，啊，阵好热大好热干呢，吼，啊，利用个时间。休困的时间做这个订婚呢，所以啥物个做的阵难讲的阵嘿，结婚了去旅游啥，伊拢总无，吼拢总无吼。啊，所以讲伊是讲啊，都是大人的需求，是大人爱安那做，所以讲要做无，伊大行拢总有做吼、哦。你是大人所要求的，是大人心内是想的，伊拢总知呀，吼、哦，伊拢总知呀，要做无要做，大行拢总有做。还得讲，咱平常时的重视，咱平常时囡仔对咱的。这个吼，啊，这个尊重也好啦吼，也是孝心也好，大行拢做好。你是来心内想要做啥物，伊拢总知影。因为你平常时来讲，因为你的做人，因为你的做人，因为你本身诶，这个吼，啊，这个归出来家族性，伊拢总知影。啊，所以讲伊未当讲无结婚，伊嘛未当讲个准去登记就好，伊唔敢，伊唔敢。所以讲第一。咱本身的这个涵爱有够，咱本身讲的无白讲，伊对咱算有尊重，伊对咱的尊阿毛一种交代。啊，这个咱来讲平常时嘻嘻哈哈，啊，拢总无啊，规家一日干拢在冤家，伫咧创啥，阿要冤家呢？啊，囡仔拢无咧管，啊，囡仔无咧栽培，啊，囡仔思想也无咧灌输咱家需求的问题。啊，咱伫咧讲话伊也无，啊，拢无去讲着遐问题，啊，拢无这个披露啦，吼、哦，披露的问题，或去清醒，啊，伊到尾。啊，什么个披露呢？来，我讲这个问题，你听吼。我细汉的时阵啦，吼，啊，甲爸爸的阵，阿公的阵，来点啊一个吼，啊，行遐过。以前捌看到一个人的阵，啊，直接食酒醉，啊，底下错来错来的阵啊，伊甲我讲一句话吼，你甲看，啊，你也亲像安呢，啊，做这个吼，伊的事实人会变小的，啊，做事实人，阿公要做亲戚，啊，人会嫌的。哦，啊，像安尼，伫遮咧娶，啊，你也讲厝内底也较善的人，啊，本来遮个菜，啊，就买留咧下昏或者系时势好食好配，吼、哦，啊，即卖阵倒转去，海头啊赶转去，啊，就搭厝个海海咧，啊，遐个菜叫个阵小菜，遐一咸本来用要食，啊，啉啉或者食食去，啊，用要食啥物呢？啊，所以讲个阵啊，迄句话，互你一个警惕。哦，和你一个整体的阵啊，讲的阵，唔是干来讲只爱钱尔，迄真正见效见大啊。所以自安尼开始，这个酒的部分，我就唔爱去吸啊。我认为讲的阵啊，像安尼的阵，哦，迄这个无好的这个吼、哦，啊，这个习惯，唔是起码讲酒这弄死人较早无，较早拢夹体味啊，拢一寡遐无良人，啉加个醉人呐吼，较早个醉人到底啊错来错来错来安尼吼，你想来到底，你会感觉讲，迄有影是大人，人讲。机会教育和机会教育的时候第一所在讲你听啊你的记忆起来你就不去你爸妈齁啊过来一个问题齁有时阵较早去公阿的阵啊都伫门口休困啊都摕一包粉拄啊好的阵去挂车啊啊个人咧挂车啊你也去咱透早去的阵剩内底有两三支粉的阵啊无食看卖安尼齁啊都拄啊伫遐的阵啊咧食拄啊爸爸来问讲啊你咧食粉食啥意思哦，我唔知安怎讲啊！啊，迄荤来讲是大人咧食的呢。啊，你囡仔人你讲食的荤，啊，食的荤食什么意思？哦，所以讲的阵啊，伊甲问这句话讲食荤食什么意思？
啊，所以到现在的时候，我大人到老的时候，我不知道吃饭吃什么意思啊。

以身作则啦，咱该做好的好吼，啊，咱都细细有伫咧看，吼，啊，咱到无迄个习惯，伊就袂去学，啊，咱到迄个习惯，伊嘛是罔学呢，是毋是呢？吼，所以讲，伫这个所在，互咱拉清楚，每一个人有命是掌握伫咱的手诶，啊，咱家己无爱做好，吼，啊，要互这细节去学，啊，咱就无阿多，啊，上加重要着，食老卖拖累着细细，咱家身体有够用，咱才有机会，咱的身体也无够。过用食老是无机会，咱来看到可怜人真正真济，吼、哦、啊可怜人要安怎？有啥物人好甲咱即个吼、哦？啊斗三工呢，卖唔别人，咱家己都无唔对啊吼、哦！啊，咱来讲看到遐济人啊，大家呢嗨嗨嗨嗨，有时阵啦吼，咱来上了到底，咱嘛感觉讲个阵，啊人奈做个只可怜呢，是唔是呢？吼、哦，呵，来听首真好听的歌曲吼、哦，咱来叫离别的舞台。Thank you.

有时阵这些歌啊，拢要甲放甲完来讲，所有的放一年嘛放未完啦吼，一条甲放一届阵啊吼，为头甲轮甲尾安尼，所有的歌遐济，系讲放一年嘛放未完啦吼，所以讲歌真济，好听嘛真济。有时阵你听了这条歌，你敢知讲这条歌你捌听过无？刚才听我老师放过尔嘛，是不是呢？吼啊，所以讲人生当中就是讲欢喜就好啦吼，爱今日无。欢喜都唔好哦，无欢喜嘅了事，无欢喜咧用嘅阵，阿咪出事哦。大行你拢爱欢欢喜喜都无唔对，会记一句。

有诶感觉，吼、哦，我讲过阵啊，食老，吼、哦，食老来阵身体哪来哪无好诶人，量早过，愈早过，你才有机会；愈慢过，你愈无机会。派去了特别好啊，吼、哦，拄只讲腰子也未派去进前来过，可能效果真好啊。讲诶阵出问题要来过，会当好偌济，啊，着赚偌济啦，吼、哦、啊。所以讲总源头啊，卡说无拉诶阵，啥物拢总卖讲，吼、哦，啥物拢卖讲。啊，卖讲病，讲病医未好，啊，艰苦就是找医生做控制。啊，讲诶阵啊，啊，这个治疗我那免想治疗啦，吼、哦。啊，卡说毋是病，免治疗啦，吼、哦。啊，卡说诶阵啊，讲诶心脏接无好诶，吼、哦，别讲心脏病，何来心脏病呢？吼、哦，所以心脏毋是病，心脏是反定啊。心脏药啊，食到尾诶阵啊，发停诶停，发点咪就点咪啊。因为心脏啊，定骨壳诶阵啊，咱家本身都爱知影，过来诶阵血压一直悬，悬未起，当只悬降未落来阵，你都爱知影讲诶阵，心肺更定靠靠定诶定啊，咱就知影吼。目睭咧出血，咱嘛已经爱知影讲，迄个心肺更上定啊，啊心肺更啊无放灵，按我医啊医好，医未好，可能诶真济吼，造成中风诶吼，干那血管一条叫啊心脏则无烂，啊心脏伫则搞喘，心律不整吼，啊是讲心脏肥大。这种种的问题拢会存啊，加这个钙化反应问题，所以这一点爱存吼。啊，这个抗氧化吼、哦，抗氧化造化多，安、啊、那去加油啊，拢总加未好。唔再讲其他有机会听咧节目，有机会甲身体过用嘅，老师甲你分落去足清楚诶。你今仔听的人应该大概拢总真了解，身体上确实也无安尼伊，甲人要加油啊！我相信咧，存转转两开，要等伊无啊紧啊，转转两开啊，该这個。心脏加强的强心针一直吃一直吃啊吃到尾心脏无力啦心脏派去啊就要冲啦要装电池啊啊无来讲的阵啊都要动刀开刀啊心包膜炎去啊种种的问题真多。啊、所以讲，今仔日咧阵啊，有一问题，就是来自体力甲气力有够，各项伊拢该做修补。啊，体力气力一礼拜二人，你无去无来，一直软卡，一直求去，一直求去，什么病拢总有啦吼、哦。你讲的阵，什么所在拢总伫咧艰苦吼、哦。啊，你拢当作什么病拢总有啦吼、哦。啊，肯定什么所在拢伫咧艰苦吼、哦。啊，所以讲的阵啊，一气抵百病，气啊气百病就到位啊。啊，所以讲要安怎气力的阵呢？气血的阵。有够，和咱心脏够压缩的阵，甲气的上个每些所在去做修补，甲营养上够，伊就袂老化退化呢。即爱看本书吼，爱咱的本书够，咱就发到吼。呵，老师要下班啦吼，啊，咱的其实身体上问题、产品上问题，服务处的专线，每一间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啊八点，逐间恁在个卡，看这个空白空空五五五。七八九，也是咱现场这个电话拢会通啦吼。反正身体是咱的，愈早过你愈有机会啊。囥个孩子再要来过，也是唔敢过，也是讲过一半的阵吼。啊，那阵感觉今麦下袂歹，那个放掉啊，放掉另间过来，唔知过起来未吼。啊，反正是咱的啦吼。啊，我都要甲恁解释个足清楚，唔免讲一定爱食药啊，唔是要食安怎，规身躯拢爱食，唔是食一项的吼。啊，那个刚才讲的阵，啊，到这个三高的问题啦吼。也是讲一直软卡，心脏一直无力的问题，也是讲个存放。啊，这个行路一直袂强，要袂行的问题，一旦好偌济，咱就经过，唔好等来讲害起了后，再来讲啊，见唔搞啊个，啊一工开遮济钱，啊我特工个存到啊一个月都啊几万、几万的存啊，啊恁见害起未？啊我未在上来开好无吼、哦？实在啦吼，讲、哦、实在，这个在业啦吼、哦，这嘛叫做业啦吼，一旦登起业煞，未当登起业地咧，啊底下咧拖。尊这么个的压啊咱改本身要断压咱都要改进爱做啊咱那个唔做等改尊压是咩好你家想有可能无无可能的代志有机会过着身体勇敢老师咱跟您讲完啦吼量早过吼量早过什么个过身体唔是加油啊来过身体唔是吃什么来过身体唔是未吸收吃什么仙丹来过身体拢总无路用吼啊要身体用开来提来爱有吼啊开来提来外物的食物件爱吸收，伊就袂造成老化甲退化的问题嘛，是唔是呢？吼，好，来老师要下班啦吼。哎，其实每一礼拜礼拜日咱就做节目，咱平常时无做节目，要听咱节目，啊，伫咱每一礼拜礼拜日的时间咱就有做吼。啊，服务处的专线，每一工上午八点开始，个暗时八点，你拢在个卡。有身体上的问题，产品。

问题，食啦感觉安怎，喝甲歹问题，你拢发做询问，卡咱的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吼、哦、空八空空五五五七八九，还是要卡咱现场这个电话空五五三六空。五四九，拢有专业人员电话卡甲恁做服务。老师下班啦，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后礼拜同这个时间，同这个周日，后礼拜再见，拜拜。

0: 六千次。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那是啥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